0: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1: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0: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2: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1: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
3: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我们，欢迎各位网友呢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2: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因为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呢可以说承载着岁月的沉淀，藏着千年的过往，也装着我们各自的回忆，有的展品触动人心，有的馆藏读懂历史，有的博物馆留存着一段难忘的旅途，一场难忘的相遇。您去过印象最深的一座博物馆是哪座？哪一件文物曾经打动过你？在逛博物馆的时候又藏着哪些难忘的故事与心境呢？
1: 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分享。
2: 想和我们近距离互动，参与节目话题讨论，获取最新的天气资讯等内容的朋友呢，欢迎您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点击关注，
1: 在公众号后台回复进群这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专属官方听友群，在这里我们一起交流分享，近距离听见彼此的声音。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4: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美伊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特朗普写道，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刻不容缓。
1: 据了解，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方昨天还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说，预计特朗普19号会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2: 而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以及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
1: 报道说，即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报道援引分线时的观点说，美方方案并非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争端，而是试图通过谈判实现其在军事行动中未能达成的目标。
2: 而伊朗方面提出的5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以色列方面。近日，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目前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
2: 另据当地媒体分析称，以色列方面一直认为对伊朗的战争并未结束，以色列也并未实现所有的战争目标，因此一直在为恢复战争做准备。不过重启战争并不由以色列决定，而是要看美国方面的态度。如果特朗普最终认定伊朗不会接受美方要求，那么重新开战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1: 当地时间17号，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是说，以色列在伊拉克西部沙漠秘密建立了至少2处军事前哨，用于支持其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以军的前哨基地位于伊拉克西南部临近纳杰夫省一带的荒漠地区。
2: 此前，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表示，

0: 侵略任何邻国的跳板。
1: 再来关注，据英国当地时间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知人士说，北约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
0: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说，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之下，伊朗的

0: 是多项犯罪行为，相关驱逐程序已经依法执行。声明说，萨博是哥伦比亚公民，但没有明确说明其将被送往何处。
1: 据了解，萨博拥有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双重国籍，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关系密切。美国司法部门于2019年7月以洗钱等罪名起诉萨博。在2020年的6月，萨博以伪政府特使身份前往伊朗，经停非洲国家佛得角时被捕。2021年10月被引渡到美国，2023年12月被释放，今年2月在委内瑞拉被捕，并将被引渡到美国。
0: 据塔斯社昨天报道，俄罗斯莫斯科州遭遇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在过去一夜对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发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18人受伤。
1: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过去的24小时，莫斯科防空力量已经击落120架乌克兰无人机。据俄国防部通报，莫斯科时间16号22点到17号的7点，俄防空系统在俄罗斯多地拦截并摧毁了55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昨天在社交媒体上说，16号晚到17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一州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受伤。另外，有两个州的军事行政长官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说，过去一天俄军袭击当地，分别造成8人和7人受伤。
1: 当地时间5月17号，印度驻俄罗斯大使馆通报称，莫斯科地区遭遇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致一名印度公民遇难，3人受伤。
0: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城市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0,000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根据当地市政府此前的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这个市的东部地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1: 市政府表示，疏散令具有法律的强制力，即使居民愿意自行承担风险，也不得继续留在相关的区域。为此呢，当地开放了临时安置点，并安排穿梭巴士转运受影响的居民。截至发稿，当地政府表示，目前现场情况总体可控，相关的疏散和排爆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0: 再来关注日本共同社昨天公布了一项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57.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7.1%的受访者表示赞成。
1: 此前，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进行的民调显示，对于日本政府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5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
0: 再来关注针对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的火车与公交车相撞重大事故，泰国总理阿努廷当晚在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总台记者昨天了解到，相撞事故中的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也就是他的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说，将在18号，也就是今天，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16号下午，一列从北柳府开往曼谷的货运列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引发了公交车起火燃烧。事故现场附近呢，还发生多辆摩托车及汽车的连环碰撞，部分车辆也起火燃烧。
0: 据泰国交通部的最新通报，这次事故已经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死者都是公交车上的人员。据了解，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事后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已经安全离开医院。
1: 好，国际资讯的最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国际银行汇市报道。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汽车有什么？哎，看车，看车，看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3: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3: 现在车停了，咱们该去。
4: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5: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文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一起来连线汇评专家孙宇。孙宇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5: 好，首先请简

0: 来回顾一下上周外汇市场的整体走势。
1: 好的，那上周呢，美伊和平协议暂未取得明显的进展，双方呢仍然在关键问题上拉锯。美国通胀数据超预期走升，美债收益率全线上涨，令市场呢继续降低对美联储降息的压注。美元指数在上周呢是录得了 1.45% 的涨幅，周五最终报在 99.27。非美货币呢则是整体承压，那英国政局拖累之下呢，英镑在上周是大跌了 2.25%， 欧元上周则是跌破 1.17 关口，全周呢下跌 1.35%， 美元对日元呢则是上涨 1.32%， 周五报在 158.77。 那我们具体来看，近期呢美伊局势前景尚未明朗，双方呢就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仍在拉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呢则是继续受阻，国际油价维持了高位震荡，供应风险呢令美布两油在上周呢都是升破了$100每桶的大关。那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之下呢，美国通胀全面超预期上涨，那上周公布的美国四月 CPI 呢是同比上涨了 3.8%， 创下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呢能源价格的上涨贡献了当月整体物价涨幅的 40% 以上，剔除掉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呢则是同比上涨了 2.8%， 环比呢也有 0.4% 的涨幅，这也显示出能源价格的上涨向其他商品领域传导的迹象。生产端数据方面，上周公布的美国四月 PPI 呢是同比上涨了 6%， 环比呢则是上涨了 1.4%， 而核心 PPI 呢则是同比上涨 5.2%， 环比上涨 1%， 表现呢都是超出了市场预期。那在上述的超预期通胀数据公布之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呢是迅速的上行，两年期美债收益率涨到 4% 上方，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则是逼近 4.6%， 那市场对美联储维持高利率甚至加息的压注呢较之前明显的升温，年内的加息预期呢从上周初的 6BP 左右升到了当前的 23BP。后市来看，短期之内呢，避险与通胀的逻辑呢，预计仍将主导市场走势。美元指数呢，大概率将维持偏强的震荡格局。但是随着上周的接连上涨，技术图形上看，日线图中呢，美元指数已经来到布林通道的上轨附近，投资者呢需要警惕短线的回调风险。主持人，
0: 好，请再简单分析一下近期欧元的走势。
1: 好的。那在上周美元指数走强的背景之下，欧元对美元呢是跌破了 1.17 关口，周五最终是报在 1.1625， 全周下跌 1.35%。 短期之内呢，欧元对美元是继续受到能源价格高企和欧洲经济增长前景担忧情绪的负面影响。一方面，美伊和谈未见明显进展，能源价格继续上行，持续的对欧元基本面形成压制。那另一方面，随着美国通胀数据上行，带动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预期回升，美债收益率全线走高，利差因素呢也压制了欧元的表现。那经济数据方面，上周公布的欧元区五月 ZEW 经济景气指数呢是录得-9.1%，较前月呢有一定好转，但是呢仍旧处在负值的区间。而欧元区第一季度 GDP 的年率呢，则是由之前的1.3%下修至了0.8%的水平，也显示出欧元区经济呢仍然面临着一定压力。那后市来看，高油价和地缘危机的不确定性交织，加剧了欧元区经济复苏的脆弱性，而高油价带来的通胀与增长的双重压力，则令欧央行加息预期的优势呢较此前有所走弱。多重因素压制之下呢，欧元或将继续维持震荡偏弱走势。主持人，
0: 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1: 好的，每100外币对人民币牌价，美元 684.15， 欧元 795.34， 英镑 913.49， 澳元

0: 国际会事报道，再见。
1: 再见。
2: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资讯。
3: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会事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4: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5: 财经方面，我们先关注一个啊，曾经广告铺天开盖地，号称能够补脑的饮品，就六个核桃啊。这家年营收一度冲上90亿元的公司，在去年2025年呢，营收净利润双双下滑，核心产品就核桃乳的这个跌幅啊，更是超过17%，七大销售区域全线溃败，西北、东北跌幅超过32%，连华东这个最大的市场也跌了两位数。有一些超市的老板坦言啊，说不好卖，一个月也卖不了一箱。
0: 那我们说曾经这个六个核桃它成功的基础就是补脑这个概念，但是呢消费者对这个概念的信任正在崩塌。有消费者半开玩笑说啊，我喝了好几年了也没见自己聪明到哪儿去。

0: 一个数据，一罐240毫升的这个饮品，以蛋白质含量推算，大约也就含1.87个核桃。要按脂肪算呢，1.58个。你要达到它6个核桃所暗示的营养啊，你得一次喝10瓶。
1: 哎，那6个核桃究竟是商标还是产品承诺？养元饮品公司在应诉时回应说，6个核桃它就只是一个商标，并没有任何文件明确指出一瓶饮料中一定含有6个核桃。
0: 嗯，这样的回应你在法律层面这个文字游戏啊，确实站住了脚，但消费者哎，可确实留下了一个不可逆的品牌信用的裂痕。
1: 嗯，
0: 再加上国家食药监总局也专门发布消费提示啊，说从未批准过任何补脑类的保健食品，
1: 哎，
0: 所以说围绕这个6个核桃的智商税这个争议呢，也就彻底坐实了，没什么争议了。
1: 哎，那此外呢，还有这个高糖标签也劝退年轻人，它的配料表上白砂糖排第3位，含量超4%。一罐240毫升含糖是8.4克，比不少的碳酸饮料还高，而且呢，重营销轻研发的老路也已经走不通了。2025年养元销售费用3.3亿元，同比增长3.73%，广告砸了不少，但是研发投入占比近0.79%，行业均值是2%-3%，用营销续命，用研发摆烂，这条路已经堵死。
2: 上海沉浮如大浪淘沙。
0: 是
2: 啊，如果要是看以往的那个官司的成败哈，就是养元这个6个核桃一直是胜利的，
0: 对，养元公司，对，
2: 消费者呢一直是败诉的，但是法律和法庭上的你的成功并没有挽救在营业额上颓废的这个状态，反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已经没有什么经销商愿意卖这个产品了，把在法庭上的那个精力要是放在研发上，说不准今天这个新闻还能稍微给大家传递一点好消息。毕竟他们曾经也是创造了辉煌，曾经把一个颓势的公司转变为营销多少，
0: 对，
2: 变成九，达到九十亿。所以现在吧，靠一个概念，一句广告语打天下的时代真的是结束了。
0: 对，
2: 想想马上要到6月份，那高考的时候好多这个过电视广告都是什么，
1: 相不相信有的消费者也会冲一冲，
2: 对，
0: 往年啊，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
0: 对，往年这个时候
2: 悄悄的，
0: 对，往年这个时候全是他广告，现在好像没怎么看见啊。
2: 所以呢，风水轮流转，花无百日红，还是一定要注意研发产品，或者说转变一个营销的思路。这个说不准，说不准啊，6个核桃还能有一个起死回生的一个趋势。当然。只能是，这是我们的期盼了。
0: 其实啊，咱们说啊，这个我不是针对这个养元公司，不是针对这个核桃，我就说啊，我做过很长时间法律节目，我们曾经在节目中说过一句话，叫赢了官司，输了人品。我不是说您啊，真的不是说您。咱们看下一个新闻，媒体近日报道啊，上海街头有一名女子身穿旗袍打卡拍照，那裙角下面有一个硕大的吊牌，我看那照片了啊。太大了，那个吊牌
1: 啊，
0: 上面写着那个字儿，就通过那个照片，我没点开大图，我就看清那个字儿了。上面写着“试穿请保留，拆除不退不换”。据说呀，这位女士就带着吊牌在那拍了1个多小时。那这个消费者用行动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想贪小便宜的人绝对不会被一张吊牌所拦住。
1: 那巨型吊牌呢，并非凭空出现，它是商家被这种高退货率给逼出来的应急反应。追根溯源啊，7天无理由退货本是保护消费者的制度善意，但是被一些人扭曲为7天免费穿的省钱攻略了。
0: 你比如说去年双十一期间，服装直播领域退货率超过80%，有批发商就特别无奈啊，说我售价近1000元的羊毛大衣，你退货率超过60%，退回这衣服吧，干干净净没动也就算了，还有沾着粉底的，带着火锅味儿的。还有我们看过新闻，学生社团订购数十套演出服，用完之后集体退货，衣服上留有明显的汉字和舞台妆的痕迹，还有穿搭博主批量买衣服拍照引流，拍完之后与全额退款。
1: 哎，其实我们已经都最近都说了好几回这样的事儿了，但是你看还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就是商家感觉防不胜防，又想了新的方式。像这种 A4 纸规格的硬卡纸呢，配上防拆锁扣啊，有的甚至挂上了密码锁，启用之后呢，恶意退货率也确实下来了。但是啊，它看似有效，实则是一场越打越歪的防御战。
0: 这么大的吊牌还治不了这个蹭穿的原 原因在于什么呢？其实就是贪这个便宜的成本太低了。
1: 嗯，
0: 你走报案诉讼程序这个时间和费用，这商家一般的小商家真是难以承担啊。
1: 而那些频繁恶意退货的账号呢，缺乏有效的信用惩戒机制，违规几乎零代价，规则存在模糊地带，服装类商品完好的这个界定缺乏可量化的标准，平台判定的也往往倾向于消费者。
0: 那要杀住这个不正之风呢，不能光靠商家来做这大吊牌，平台啊要承担起你的裁判角色。大数据都被你们用得这么溜了，我想买什么不想买什么，我打开手机你就推给我，那这个时候能不能你识别这些高频的恶意退货账户，细化退货标准，为这些诚信的商家提供一个畅通的申诉通道呢？
2: 是诚实守信应该得到奖赏，投机钻营应该付出代价。
0: 是
2: 这个巨型的吊牌，那哪是个吊牌，是一面镜子，照出来的就是诚信的裂痕。您就设身处地的为商家想一想，如果您是这个卖旗袍的，您愿不愿意他们买回去之后一顿试穿，然后染上了火锅味，染上了粉底液，再回头给您串回来？这个就是人心换人心啊！商家真的是无奈之举，也是很卑微的一个办法了，这是一种卑微的企盼。
0: 对，
2: 为什么这样？就是不合理的制度保护了那些贪婪和占便宜的人。
0: 确实是，
2: 哎，那个这真是助力劣币驱逐良币，同时呢也是平台互相竞争的一个武器。牺牲者到底是谁？平台不管，牺牲了商家，但是我讨好了消费者。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仅仅是盯着那些占便宜的人，我们应该去保护那些被贪婪伤害的人。
0: 确实是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近日呢，北京市发布了国内首个开源开放的 AI 智能体共性基础设施零基 OS 项目，将破解当前智能体产业面临的连不上、干不成、管不住、控不稳四大痛点。
1: 如果把人工智能比作一场进化游戏，那么它现在呢已经从聊天模式升级到干活模式了。为了让这些智能员工好好干活，行业需要一套新的管理方法，让智能体和大模型像齿轮一样互相带动，形成越转越快的飞轮效应。
0: 为此呢，北京指导发起了国内首个开源开放的 AI 智能体共性基础设施零基 OS 项目。市经信局副局长李辉介绍说呀，零基 OS 将从根源上重塑智能体软件的新范式，破解咱们刚才所说的连不上、干不成、管不住、控不稳这些痛点，为智能体

0: 带了5年的邝斐婷博士发视频介绍了团队的研究成果。视频当中，一片在新疆沙漠盐碱地上种植的小黑麦长得郁郁葱葱，这个植株高度啊超过了一个人的高度。
1: 嗯，麦子的高度啊。那邝斐婷也介绍了小黑麦的特性。小黑麦是粮食兼用的农作物，耐贫瘠、耐旱、耐寒、耐盐碱、抗风沙。更令人振奋的是啊，在新开荒的沙漠盐碱地里种普通小麦，可能出

0: 笑称啊，自己曾经被袁老师满院子追着问实验结果，以至于后来见到袁老师都要绕道走。
1: 大家一定对当时的这个视频被采访的这个镜头还记忆深刻。2019年的时候啊，袁隆平院士谈及带博士生的感受的时候啊，一度急得直挠头啊，那个画面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如今那个让他挠头的博士接过这个接力棒，让沙漠盐碱地也实现了禾下乘凉梦。
2: 是那个视频叫不管多牛的大佬遇到自己的学生都会挠头。还有的一个解说说，你们在学术界对我毫无

0: 念，让学生们接力前行。
1: 是啊，再过几天5月22号。那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点话题。
2: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好，接下来
0: 为广告时间。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观察员孙畅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
0: 近年来呢，北京轨道交通建设驶入了快车道，一边是加快新线的规划，不断拓展城市出行版图，一边是稳步推进既有线路的提质改造，老旧车站优化升级。在这样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地铁一号线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历经多年修缮改造，正式的恢复运营，老牌车站迎来了品质蝶变，给京西百姓的出行呢添加了便利。接下来我们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陈轩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陈轩你好。
4: 孙老师你好。
0: 时隔6年哈，这个北京苹果园站是恢复运营，当然古城和八宝山站这个时间要稍微短一点。阔别6年之久，苹果园站升级改造之后整体是什么样子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在苹果园站恢复运营的当天，也就是这周六，我去到了现场采访。那么总体看来呢，改造后的苹果园站整体格局和过去相比呢，是有着一次由内而外的升级。首先我当时一进入到这个站里面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它变宽敞了不少。和老站相比呢，这个改造后的苹果园站站厅是扩容了2.5倍，并且新增了面积1.85万平方米。那么在面积增大的同时呢，它的这些设备设施也跟着丰富起来，像闸机还有自动售票机的数量都增加了好几台。同时呢，这个东西两侧的站厅呢，也是新增了母婴室，还有无障碍卫生间，还配备了现场配备了这种充电宝的租借点。那么我同时还注意到，在这个新增的四个入口处呢，也设了上下行的自动扶梯，并且呢也会增加了5部的垂直电梯，来实现无障碍的这种进出站。那么走在这个各通道里面，也能看到这个智能的导乘屏，上面实时显示着列车到站这样的信息。那么当然这次改造之后啊，最大的一个变化吧，就是终于实现了在苹果园站终于实现了1号线、6号线和S1线、3线的无缝换乘，并且还可以通过这个苹果园交通枢纽再实现和快速公交、常规公交的这样一个换乘。那么现场体验下来呢，像这个1号线换乘6号线啊，只要2分钟左右，但是换乘 S1 线呢稍微久一点，要4分钟左右，但总体来看都是非常的快捷方便的。
0: 对，走4分钟还是可以接受的。那在装修布局上，尤其装潢上哈，有没有哪些独具特色的设计亮点呢？
4: 和过去相比呢，这次改造后的苹果园站啊，它是把原本大家应该还记忆中还有这样的印象，过去这个苹果园站的像安检啊、检票这些东西都是在地面实施的，但是这一次呢，它把本来在这个地面的这些设备全部都搬进了地下。那么过去我们觉得坐地铁很多都是在地上，大家进入到这个站厅然后去过安检，但是和这种设计不一样呢，这一次苹果园站它把这个站台和站厅建到了同一层。那么大家从地面坐扶梯进入到站厅之后，就可以看到站厅有这些安检啊、检票的设备。那么在这个站台的两侧呢，是开了很多个这种洞口红色的大门，大家从站厅呢就可以通过这些红色的洞口进入到站台，进入到站台之后抬脚就能上车，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它装修布局上一个比较大的亮点吧。
0: 好，那么车站在焕然一新、增添新潮元素的同时哈，也有很多人呢觉得地铁是它的一种乡愁的体现，大家对地铁是很有情怀的。在苹果园站怎么样保留老站点的城市记忆，留住老北京情怀呢？
4: 其实苹果园站啊，它比较特殊的一点是，它其实是跟一号线一同开通，在这个1973年4月的，所以它其实是咱们中国最早的地铁站之一。那么对于很多家住附近的老北京市民来说啊，它其实承载着非常多的这种岁月时代的记忆。 那么这一次呢，我在进站之后呢，也感受到了这一点。首先呢，如果大家从这个苹果园站的 A 口进站啊，在这个进站的通道内就可以注意到它布置了一条长长的这样的主题照片展，这里面呢集中展示

0: 那么在这个展厅里面，他们通过这些老照片，他们的记忆就回到了几十年前。那同时呢，进入到展厅之后呢，展厅里面也融入了很多特色的这种怀旧文化元素，比如说 像记忆中苹果园站的这种红砖墙老站房，还有白绿相间的这样的老地铁都被保留在了壁画上，大家在这个壁画上就可以见到这些怀旧的元素。另外呢，现场也是布置了一些复古风格的长椅，大家可以坐到这些长椅上进行拍照打卡，所以瞬间就有觉得，哎，这个站还是记忆中的样子，但同时呢，它又非常的现代。
1: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可以说留住了老北京的情怀。
2: 嗯，好，哎，确实还挺温暖的哈。那我们刚刚说到的都是苹果园站，同步恢复通行的还有古城站和八宝山站，就是相较于从前这两个车站，还有哪些便民优化的措施，有哪些环境方面的提升呢？
0: 刚刚也提到，其实古城站和八宝山站它的这个改造时间没有苹果园站这么长，苹果园站是6年哈，但是这一次改造之后呢，古城站和八宝山站它也是同步完成了提升改造以及钢轨更换的工作。那么在现场呢，我了解到这两站的改造啊，它其实坚持的是一个叫修旧如故的原则，也是我们现在在很多 像既有设施改造，大家都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思路，也就是它在保留过去这种历史风貌的同时呢，也会消除老旧设施的一些安全隐患，这也是改造的一个目的所在。像在这个古城站还有八宝山站啊，它的这个车站的外立面，还有包括站内的吊顶啊、地面啊、侧墙都经过了精细化的整修，整体呢更加安全，但同时呢也是保留了以前的这种风貌， 让大家看着觉得非常的亲切。同时呢，它的服务设施也迎来了升级，像现在大家也比较关注地铁站内这个卫生间的舒适度、整洁度，那么这个卫生间改造之后呢，也是提升了它的隐私性和舒适度。另外呢，它的地铁站内的盲道系统也全面的更新了，所以感觉到就是这些站的更新啊，既保留了
1: 咱们这种城市的岁月的底蕴，又确确实实的提高了大家的出行体验，大家看到之后都觉得确实改造的很好，也纷纷为这个改造点赞。嗯嗯，是，我还看到有一些公众号哈，或者是视频号下边的留言，就一水儿的高兴高兴，终于开通了，还有人说这叫喜大普奔。那么这个三座地铁站现在重启通行， 对周边的居民来讲特别特别重要。还有的居民叫早上4点多钟就已经在这个地铁站等着了，铁栅栏门一开他就要体验头一班车。那么有就是亲身搭乘过这样的，就是到这个站点里亲身体验过之后，居民有哪些直观的感受？他们的心声有没有和你聊一聊？
0: 采访当天呢，我是在苹果园站就看到了很多家住附近的市民，包括住得远的一些地铁迷朋友都专门早起过来打卡。对他们来说，真的是盼望这条线路开通太久了，因为是过了6年的时间。那他们跟我说，就是感觉是自己家里的喜事一样，特别激动，都是带着朋友啊，包括那种老年夫妻就一对都赶过来看，因为对他们来说，其实 确实可能我自己是很难想象，但他们告诉我这个车站对他们来说是有特别多的记忆的。因为像过去那会儿，他们可能还没退休，上班的时候，包括日常出行的时候，都是从这个站出发。那么这一次看到，哇，6年之后终于重新揭开面纱改造后的这些变化，都特别特别的惊喜。那像其中我记得印象深刻的有一位乘客，他就跟我说，记得以前的苹果园站特别的狭窄， 但是现在过来呢，特别的现代化、宽敞了很多。那过去在这里坐车的印象可能是，打着伞，可能比较晒的时候还要在外边排长队。但是现在呢，这个站台挪到了地下，所以他们就不用再排长队就可以进来。而且以前呢，就是大家也知道，都是爬楼梯，一号线建的比较久哈。 所以他们以前的印象就是要爬特别多的台阶，每天走这个站也特别累。但是现在呢，这次我看到它是有了这种扶梯电梯，对于他们来说就方便了不少。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像苹果园站，它这一次衔接的一号线，一号线对于大家来说换乘是特别的方便的。那么这一站开通之后呢，他们终于不用像以前那样又坐公交啊、地铁这样来回倒， 步行几分钟到了地铁站之后，就去换乘可以前往很多他们的这种日常出行的工作啊，或者说医院啊景点，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特别的方便，所以在现场也真的感受到了大家的这样一种激动，也很能理解为什么一早就过去排队。因为在现场我记得印象深刻的，它是有这种地铁站给大家发这种明信片打卡互动的这样一些活动，大家热情度都非常的高。因为这在这个明信片上呢，它是有刻画着这个一号线苹果园站过去的一个面貌，所以大家看到这样一个明信片，然后拿着和现在的车站进行一个对比，这个画面确实也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温暖吧。
1: 好，特别感谢陈轩给我们带来的报道，非常温暖，非常丝滑，大家感觉进地铁更方便了哈。谢谢陈轩，再见。
0: 再见。
1: 真的新设计尽显时代的新意，老风貌也留住了城市的温情，四通八达的地铁线路串联起了万家灯火，所以说百姓出行舒心，我们这个城市才更有温度，更具底气。
2: 好，非常感谢孙畅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再见。
1: 再见。
3: 每日新鲜话题，实时热点追踪，
4: 触摸时代脉搏，洞见未来生活。
3: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4: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我们带您明察秋毫。
3: 用热情连接你我，
4: 用对话穿越时空。
3: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4: 每天早上7:30，
3: 时时相伴。
5: 今天是闺女儿上学第一天，咱俩又能下早班，真是太巧了。
6: 是啊，咱一定得第一时间接着孩子。
5: 哎，不急不急，
6: 哎，
5: 这会儿路上人多，咱慢慢开。
6: 哎，
7: 请大家安全有序的过马路，注意点来往的车辆。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

积极参与交流展示，充分展现北京老年人的健身风采，推动老年体育事业再上新台阶。5月13号到17号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400 上东杯北京昌平站正式开赛，刷新 MT400 级别赛事办赛规模。

0: 营，全年龄梯队同台竞技，在林间识途寻踪，尽显定向运动智慧加体能的独特魅力。赛事全程组织严谨，保障到位，细节把控精益求精，收获参赛选手一致好评。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体育方面，我们再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季后赛半决赛。

0: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五冠。
1: 赛后张雪激动地表示，第五冠了，这个冠军呢，让我们的总积分大幅度上涨，可以憧憬年度冠军了。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上升到第二位，张雪机车继续排名制造商的第三位。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北京航空航天模型邀请赛。继北京市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比赛日前在密云开赛，首日有近2000名青少年选手竞技。
1: 据了解啊，本届赛事的报名总人数首次突破了3000人，创了历史新高。参赛选手呢，来自北京各区的中小学、模型社团、俱乐部，年龄覆盖小学生到高中生，既有多次参加全国赛的老将，也有初次接触航模的新苗们。
0: 赛事共设置22个竞赛项目，涵盖航天模型、航天航空模型这两大领域，包括橡筋动力飞机、手制滑翔机，还有弹射模型滑翔机等入门普及项目，以及遥控电动模型滑翔机等高水平竞技项目，兼顾专业竞技与趣味体验，为不同年龄段

一边看六个片段式的演出，每周呢主题还会进行轮换，每个片段呢大概在10到15分钟左右，中间有20分钟休息。但首先说啊，这不是最先的开创，其实在一些城市的一些餐厅啊已经加入了这个 sketch 的现场的演员的一些演出，只不过是呢麻花的名气比较大，可能这是他们开的饭店等等一些原因。实际上呢，这一类的一个场景性演出呢

0: 中学的时候听说过啊，在一些影视剧里包括纪录片里看到过，
1: 都是这样的心态，
0: 没有亲眼见
1: 过，谁去我觉得应该都是这样的心态，
0: 太震撼了、尤其那大玉山好大呀，当时对我的感觉。后来呢就开始一步步去北京各个博物馆，真的我觉得在北京很幸运，有那么多的博物馆的场所可以让我们去游览，可以让我们去增长见识啊。
1: 对，当然我小时候第一次去应该是小学六年级哈，去故宫的时候其实还是就是很憧憬，但是呢也不是特别懂，后来因为有了这个讲解的那个小机子，就是租金好像就是10块钱吧，我觉得特别方便，所以后来每次去都

0: 即可体验的城市文博盛宴。
1: 每个月一个主题，比如说五月份是文创月，组织博物馆参加目前在朝阳区举办的朝文会，今天也启动了北京的文博文创大赛。当然我们六月会有展览月，我们会搜集啊梳理全市博物馆这几个月的

这两支球队将会争夺一个决赛名额。日本和乌兹别克斯坦将于19号23点开展半决赛争斗。澳大利亚在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3-0完胜。

0: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玉米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美洲豹承载力量。跨越三千年时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圆？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86866。

0: 40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老板，来条鱼。
4: 好嘞，3+2俩，高高的。
3: 您这秤准吗？
4: 放心，天天较真着呢。
3: 那您帮我称一下手机，我手机上贴着呢，可重标签121克。
4: 121克，没错。您这招我熟，市场监管局开展的那个计量惠民建设修活动，教大家手机变砝码，

0: 车就能检，开着跑，数据就传过去了，无感鉴定，全国头一份。
1: 您知道的还挺多。
0: 刚参加完计量日宣传活动，您猜怎么着？不光计价器，电表也是。咱北京建了全国第一个智能电表大数据库，哪块表该换，哪块还能接着用，后台看得一清二楚，也能节省巨额换表成本。
1: 嚯，跟咱们老百姓关系还真大。
0: 那可不，咱们家里的水表、电表、燃气表、加油、电动汽车充电、菜市场的秤，都是计量为我们守护着。
2: 首都发展，计量在行动，守护城市治理准绳，擦亮民生幸福标尺。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您身边。
3: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0: 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0: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2: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0: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3: 北京时间早上的9:15，欢迎您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直播的财经对对碰的。

服务进出口总额是18229亿元，同比增长了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增长了11.2%。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了较快的增长，一季度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是7937.1亿元，同比增长了1.6%，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是43.5%。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是3842.6亿元。

的消息，北京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实现了三破万，截止到今年的第一季度，本市已经累计培育超过 1.9 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超过 1.3 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214家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已经实现了三破万，即企业数量破万家，营收规模破万亿，市值总额破万亿，成为了推动首都加快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有力支撑。那近日宁新聚力一起精彩2026年

0: 一瓶2359元，53度500毫升的贵州茅台酒丙午马年珍享版由每瓶2499元调整为每瓶2699元，飞天53度茅台一升的贵州茅台酒由2989元调整为每瓶3119元。公告显示，这次调整是按照茅台随行就市、供需适配和量价平衡以及相对平稳的原则进行的。最后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上海迪士尼乐园宣布在6月份实行了新票价。上海迪士尼度假区5月16号发布了公告，在6月1号开始将会实行新的门票价格体系。新票价仍然是4级阶梯的结构，但是各档的价格都有所上调。其中常规日门票在525元调整为545元，特别常规日从625元调整为645元，高峰日在765元调整为785元，特别高峰日从795元调整为了815元。乐园方面也表示啊，这次的调价是基于市场的需求、运营的成本以及未来新项目的持续投入。那对于计划暑假带家人前往游玩的市民来说，可以关注官方渠道发布的早鸟票、套票等优惠信息，提前规划行程，有助于降低出游的成本。
1: 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进入今天财经对对碰的访谈板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经历，就是想买东西的时候，在电商平台上翻了几十页，对比了十几个品牌，看了上百条评论，最后还是不知道买哪个，干脆关掉了页面。我们常常都说啊，这个选择太多也是一种痛苦，而 AI 购物助手被寄予了厚望，来解决的方案就是帮你来终结这种痛苦。但是奇怪的是，从14年亚马逊发布的时候呢，这个贝佐斯就曾经描绘的对 AI 说一句话就能购物的这种愿景。

0: 购物的这个我们讲啊，这个巡游的过程，
1: 嗯，
0: 我省略掉了。对于很多人来说，你拿掉了最精华的部分，
1: 嗯，对，是
0: 的，对不对？也许我。

天量级的这些数据，其实才是千问最大的价值和资产，对吧？那你 OpenAI， 你说你就想薅这个羊毛，说我在网上蹲着，我就去替你去守护了这一些事情，你不可能啊！我这个是闭环的，我这个是这个把你隔绝的，是有这个数据孤岛的，你怎么可能能够拿到的？你拿不到，你怎么去比价？你怎么去这个什么呢？你怎么去这个去选择呢？你怎么去替消费者进行决策呢？这就很难，因为我。作为消费者，我的这个，比如说我的这个决策，它是实际上是很可能是非常多样的。这么天量的这个消费者而言的话，我们的需求也是多样的。有些消费者下单是冲动下单，有些人呢就在月首和月末的时候下单，他可能有这个。

的互联网平台的，无论是商家也好，还是我们的消费者也好，你其实都逃离不开这个平台经济啊。那大语言模型无非就是更套上了一个技术的外壳，接入了这个人工智能。

0: 做成了香椿酱，拌到面条里一样的香，这个香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1: 哎，这个味儿得多浓啊，而且它的这个选料上，它这个产地也挺有讲究的。
0: 对，因为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香椿酱啊，都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来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茶香椿

0: 金星告诉记者，
1: 根据玛雅的这个创世传说波波尔乌的记载啊，人呢就是通过神灵的血液还有玉米面捏制而成的，所以有一个玉米造人的这么一个传说，跟中国的这种女娲造人的传说呢也是非常相似的。
0: 本次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爸爸，森林。

0: 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1: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2: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库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0: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1: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2: 假如森林会说话，
1: 我们共同请它
2: 把绿色留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首先来关注5月9号上午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式在山西隆重举行。作为我国老年体育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健身盛会，本次开幕式简约庄重，特色鲜明。

0: 北京5月12号，世界田联官方正式将王文杰在2026北京半程马拉松中创造的1小时01分15秒的成绩标注为中国男子半程马拉松国家纪录。这位清华学子成为男子1万米与半程马拉松两项全国纪录的双料纪录保持者。最后来关注最近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定向运动比赛在昌平滨河森林公园正式开赛。作为北京极具影响力的群众性体育品牌赛事，赛事紧扣全民健身理念，对标国家级赛事标准，设置赛程组别，吸引全市专业运动员与爱好者齐聚昌平，全年龄梯队同台。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3: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

0: 大妹妹，您 out 啦，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1: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0: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

迅速出圈。他们推出的运河主题密室逃脱，借助数字技术打造的 5G 大运河，沉浸式复原运河沿岸城镇风貌等，成为年轻人尽管必逛的打卡点。确实，数字化手段正在降低博物馆的参观门槛。刚才我们提到的左乐言同学，他在河南许昌的一座博物馆见过全息投影与文物结合的展项，投影动物在展墙间跳跃互动。他也注意到山西博物院的鸟尊戏曲人物被

坚守岗位。最困难的时候，连日常讲解都难以为继。讲解员总一两个不显眼，但走了一半让杨丹丹心里发慌。有些博物馆可以面向全国招人，

起源元大都城墙，还原四合院里12户人家的生活故事。孩子们可以动手拼装北京中轴线，也可以拿起画笔描绘自家的一砖一瓦。原定只展出3个月，结果一展就是800多天。都城不仅在北京引起热潮，还巡展到7省23市，6次走进新疆，甚至把种子带到了雪域高原的西藏。为什么都城如此受欢迎？杨丹丹说，因为博物馆不应该只是到此一游的景点，而应该成为人们心中的会客厅，亲切熟悉，可以对话。都城不

安全休息区，在我国多地新建改建的大型体育赛事场馆、文化和商业空间、交通枢纽等场合近年建成常态，铁路民航部门也对支持导盲

年轻人并不是一味省钱，而是要物有所值。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再好的果汁都比不上水果，完整水果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这些膳食纤维来自水果的细胞壁，在消化过程中发挥着多重

0: 秒，双休日最小运行间隔4分30秒，有效满足市民通勤出行需求，缓解客流压力。公交方面，配合地铁停运开通的玉泉路地铁接驳临线将继续运营到今天末班车，从明天首班车开始，354路、472路、473路、941路、专111路等5条线路的玉泉路口西临时导改站位取消，恢复玉泉路口西正常停靠。那如果您要坐这些公交车啊，一定要留意这个站台的变化。
1: 那我说说你听听。
2: 您说，
1: 在想当初。

0: 啊，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1: 嗯，
0: 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剥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剥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或者闻见过甜味吗？
1: 嗯，
0: 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一蔗糖啊。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哎，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城板栗仁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1: 哎，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0: 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1: 哎，这不容易，
0: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人家神栗集团做的这个宽城板栗仁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1: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宽城板栗仁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的一共是2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板栗仁。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0: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1: 是的，
0: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1: 对，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仁
1: 很容易吃多，
0: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您剥了，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
1: 对，
0: 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仁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1: 对品质有保障啊。
0: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4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

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

0: 是凶手。
1: 档案正在揭秘。
2: 1963年11月22号上午，刚刚下过一场小雨，美国中部时间11点37分，空军一号总统座机降落在达拉斯西北11公里处的艾蒂机场 Lovefield Airport。 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约翰肯尼迪同夫人杰奎琳来到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为在次年，也就是1964年11月举行的大选中谋求连任做宣传。

12:30，我们刚才看见了肯尼迪用手捂住了脖子，好像是喉咙被打中了，但事情还没有完。紧接着第二声枪响了，第二枪击中了肯尼迪的后脑勺，他的头猛地朝后边倒去，子弹打飞了他部分头盖骨，鲜血和脑浆喷涌而出。在肯尼迪中枪的同时，前排座位的康纳里州长也遭到枪击，身负重伤。

当天中午1:50，中央情报局在达拉斯市抓住了他，先是指控他谋杀了达拉斯市警察 JT 提皮特，稍后又指控他在教科书仓库大楼6层开枪射杀了肯尼迪总统。可是奥斯瓦尔德否认自己开枪射杀了总统，他说他只是个替罪羊。问题是奥斯瓦尔德再也没有被重新审讯，他也没有被提起诉讼，那么他真的是凶手吗？有人说他不是。我们找到了这样一张照片，是一个过路人在刺杀案发现场拍摄的，随便看一眼这张照片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

前几秒钟，奥斯瓦尔德还站在大街上的人群里面。可惜啊，这张照片不够清晰，不能作为证明。两天后，也就是1963年11月24号早晨，达拉斯警察局准备把嫌疑犯奥斯瓦尔德从警察总部转移到县监狱。我们来看一段当时达拉斯电视台拍摄的影像。转移这样的重大嫌疑犯，自然是戒备森严。但是

0: He's been shot.
1: That's a man with a gun. Absolute panic.
0: No question about it.
2: 一次凶杀，事先毫无征兆，就这样在70名达拉斯警察和无数记者的面前发生了。警方很快就证实，奥斯瓦尔德是被一个叫 Jack Ruby 的人开枪打死的。那么这个杰克·鲁比又是谁呢？ Jack Ruby， 他在达拉斯开了一家马术俱乐部，是当地黑手党的一个小混混，成天干着跟毒品赌博有关的勾当。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要去杀死奥斯瓦尔德呢？是杀了他能得到什么好处吗？还是说要不杀他就会倒霉？这一点我们无法知道。那枪杀奥斯瓦尔德会不会是个人行为呢？后来调查

0: 击的特别委员会，负责彻底调查这一谋杀案。涡轮委员会直接提审了杰克·鲁比。我们这里有一段审讯录音，来听一下。
1: Mr. Chief Justice, do you understand that I cannot tell the truth here in Dallas? That there are people here who don't want me to tell the truth?
2: Mr. Ruby, I don't see why you don't just tell us now.
1: My life is in danger. If you request that I go back to Washington with you, that is, if you want to hear further testimony from me, can you do that? Can you take me with you?
2: No, that could not be done.
1: See, if I'm eliminated,There won't be any way of knowing any bit of the truth pertaining to my situation.
0: 从他的话里面可以感觉到，杰克·鲁比非常急于想离开达拉斯，而且他似乎肯定地知道一些惊人的真相。也许这和刺杀总统有直接关系。但是，涡轮大法官似乎并不急于听他想说的，这就不能不让人觉得里边有问题。涡轮委员会却在调查报告中肯定地说，鲁比的背景和行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显示他与任何人合谋杀了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对于这么一个重要的证人，涡轮委员会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态度呢？难道他们真的有什么要掩盖吗？杰克·鲁比犯案之后，很快就被判处了死刑，但是并没有执行，因为他这个案子里边疑点实在是太多。过了没几年，正当司法机关准备重新审理他这个案子的时候，他却突然因为癌症死在监狱里了。这个时候是1967年的1月。后来有监狱的

现场再现。实验证明，这种枪在六秒钟时间内根本就打不出三枪。而且，据当时负责调查肯尼迪案子的副警长罗杰·克雷格说，当时在六楼发现的那把枪

钻出来，这是第四个伤口。杰克子弹钻出来以后，继续右转，钻进了康纳利的右手前小臂，接着再接着转弯，从他的右手手腕钻了出来。最后，杰克子弹还有一个神奇的大转弯，从这个地方直接转过来，深深地插进他左大腿里面，这是第七个伤口。一颗子弹能打出这样七个伤口，太神奇了吧！嘿嘿，它比电影《通缉令》里边那个会拐弯的子弹还要强大。它好像自

故乡，流亡美国的古巴人向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进行了一次武装进攻。这次战斗后来被美国人称作猪湾事件。

并为此作证。他不止一次挨冷枪，生活也过得一塌糊涂，最后在父亲的家里开枪自杀。多罗西·基尔加伦，电视台记者，他曾经单独采访过杰克·卢比，后来他对朋友说，我要把真相公诸于众，这可是本世纪最大的内幕。可是

这段著名的影像曾经让无数的美国人看了落泪，就是今天看来也非常令人动容。1999年7月16号，39岁的小肯尼迪开着一架帕萨拉托克型私人飞机，带着妻子卡罗琳和小姨子劳伦贝塞特从新泽西州起飞，准备去海恩尼斯波特参加堂妹的婚礼。可是没想到在飞到马萨葡萄园岛附近的时候，不幸飞机出事儿，掉在了海里，机上三个人全部遇难。小肯尼迪是肯尼迪总统唯一的儿子，这个曾经在总统的书桌下爬来爬去的小男孩，这个曾经在父亲的葬礼上举手敬礼的小男孩，这个曾经被称作美国之子的小约翰·肯尼迪，就这样英年早逝。1994年5月19号，64岁的杰奎琳·肯尼迪去世。他在遗嘱中这样说，在他死后50年，如果他最小的孩子去世，那么他授权肯尼迪图书馆公开一份500页的关于肯尼迪的文件。但杰奎琳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

0: 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文润美好，创享生活，朝向未来。2026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重磅登陆北京朝阳公园，6.6万平米沉浸式场地，汇聚全国31省区市及港澳优质文创资源，潮玩、演艺、美食，一站式嘉年华，免费开放，全民共享。朝阳公园邀您共赴新文创之约。

0: 250克的大罐装，我的固形物达到了75%，这意味着什么？里面汤汤水水非常少，里面没有配菜，没有豆，是纯来自于咱们大连带鱼的这个中段。然后口味呢，今天我统一全部给大家做到5香口味的。但是呢，很多朋友说这一罐咱们今天这个组合卖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罐如果说在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是14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了罐数，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拼手速哈。今天咱们是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罐5香口味，每一罐150克的。然后去到我们专柜的话，怎么地也要4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对不对？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1: 其实从价格来看呢，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0: 但是说老师，
1: 但是今天第一次见面，
0: 对对对，
1: 一定要有见面礼。
0: 对对，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见面礼带到给大家哈。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在30罐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10罐的主商品5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5香口味带回家啊。
1: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50位还将赠送10罐。今天一共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的话呢，40罐了，对吧？这个市场价呢也得400-500，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一定要手快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

0: 妈拿这个带鱼，你再炖个小鲜豆腐呀，或者是拌个凉菜，
1: 喝点小油菜什么的都行。
0: 它是非常非常百搭的，所以说这个带鱼罐头里面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骨酥肉烂，鱼刺都能吃。所以说这个味道一定是你想要的啊。
1: 像我们北京人吃有一道菜叫做烙饼卷带鱼，
0: 哎
1: 啊，或者拿馒头的夹着吃都挺好的。我刚才尝了一下，这个刺的感觉几乎没有啊。虽然说鱼都有刺，但是呢，它骨酥肉烂，所以吃起来的话像没有刺儿一样。老年人呢、啊，小孩吃不用担心啊。另外呢，补锌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呢吃的那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香的哈。咸淡呢也是不咸不淡啊，口味挺好。所以呢，如果您喜欢吃带鱼的话呢，今天这个组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0: 哎，
1: 咱们连主品在赠品再加上钱，现在多少位了？
0: 现在
1: 可能也就
0: 现在还剩13个名额了啊。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带鱼罐头是第一次登陆咱们北广购物，咱们每一罐呢是150克啊。然后今天呢，咱们纯五香口味买15罐送15罐，不30罐吗？正常我们是再打进的话，前50个名额我再多送10罐，但是现在已经没有50个名额了，现在还剩13个名额，12个名额了哈。然后呢，再送10罐，也就升级为40罐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今天的价格多少钱？299块钱，赶紧打电话哈。
1: 我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说啊，说40罐呢挺多的哈，说储藏起来挺麻烦，其实不麻烦，您在常温下就可以储存，不用搁冰箱。
0: 那个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刚刚还有一位阿姨打进电话说是不是新日期，阿姨赶紧订，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全用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刀鱼啊，掐头去尾全都中段给大家做的哈。
1: 其实说到状元海啊，它的罐头产品做得特别好啊，这也是跟它的这个工厂的规模什么有一定关系的、
0: 对，因为跟大家说哈，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状元海能做到上市企业，这意味着什么？更安心更放心。再就是我们状元海呢，我们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再一个就是今天这个带鱼不是说咱以往的养殖带鱼或者是南方带鱼，是真正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和刀鱼，给大家炖好了回家开罐即食啊。
1: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状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其实家里边啊备点这种熟食这是真的非常方便。
0: 对，回家你再也不用说我费时费力去炖了，再买鱼回来再自己切了，或者是再费时费

0: 有的茶多酚，这茶多酚呢是微微带那么一点小涩口的，就小苦味儿。但是这个苦味儿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激发你嘴里的甜味儿，先抑后扬，一口茶下去，大鼻香茉莉花茶进肚之后，然后呢从你的舌头底下感觉
1: 啊，
0: 舌下涌清泉，你就好好的咂吧咂吧，我告诉你，那甜味儿就出来了，它就跟普通那个水不是一味儿，它是甘甜的，
1: 正经的好花好茶青弄出来的这个冰糖味儿啊，确实有这个回甘的感觉，而且，你说了特别浸泡，我觉得特别重要，
0: 对，
1: 你想啊，平常我来单位，一喝茶喝一天，
0: 对，
1: 如果你不浸泡的话，这茶叶消耗量和这钱包的消耗量可够狠的，
0: 那我说实话是这样，而且我跟你说啊，这还方便呢，我平时爱开车嘛，我那个大保温杯里啪一大桶装。去喝一天，溜溜喝一天，一点毛病没有。
1: 真不错啊！今天呢，这个算是抄着了啊，遇见你。今天呢，这个广西横县的这茉莉花茶一共有多少？3斤是吧？
0: 3斤六袋罐啊，
1: 199斤。
0: 对，
1: 主要打咱们自己的电话4000015151。
0: 对，4000015151，打电话就能定啊。
1: 你这桶是不是刚拆呀？
0: 我这桶你甭拿走，你自己定去。我跟你说，
1: 这个今天这个3299块钱的这价格确实是很实惠，花不了几个钱儿。
0: 对，
1: 但是呢，能尝到正经的来自于广西横县的特级的茉莉花茶，
0: 特级好茶，
1: 性价比。打电话4000015151，4000015151，这块我先拿走了。
0: 拿走，拿走，拿走吧。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你知道长征吗？
6: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5: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6: 是吗？
5: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1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4: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天揽月。
6: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4: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6: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4: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7: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经目前暂时没有超警洪水风险，大中型水库运行平稳，部分河道有小幅涨水，暂时没有洪水、山洪、内涝风险。受降水影响，部分中小河道有小幅涨水。后续市水务局将密切关注气象降水预报，滚动开展风险分析。针对本轮降雨，北京市公安局迅速启动应急响应，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落实治安防控、交通疏导、应急处置、便民救助等各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运行。交管部门启动雨天高等级上行方案，重点加强对下凹桥区等易积水点位的巡逻管控，会同市政、应急、清障等部门前置备勤，确保发现路面积水能够迅速处置。实时路况信息通过广播、北京交警、微博、户外显示屏、导航软件等渠道发布，引导车辆有序通行。交通事故远程处理中心全部席位开放，指导司机快速处理轻微事故，避免二次事故风险，最大限度减少对交通的影响。公交总队同步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和雨天应急勤务预案，聚焦火车站、交通枢纽、地铁运营、轨道建设工地等重点领域，与重点战区管委会、运营企业等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及时排查安全隐患。再来关注，上周末，第四届首都高校智力运动会在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落幕。作为面向北京地区高校大学生的智力运动品牌赛事，历经三届深耕打造，本届赛事已成为在京高校颇具影响力的校园体育活动。请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1: 首都高校智力运动会已经来到了第四届，这次比赛也被安排在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场馆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举行。赛事设围棋、象棋、国际象棋、国际跳棋、五子棋五个项目，吸引了全市34所高校踊跃参加，139支队伍参赛，530名大学生棋手同台竞技，赛事的规模再创新高。选手们在对弈中启迪智慧，锤炼心性，沉浸式感受智力运动的独特魅力。象棋项目的裁判左岩告诉记者。
2: 这个象棋一直是咱们的这个传统的属于国粹的项目，开展这个项目呢，对于咱们现在的大学生来说呢，一个是让他们更加深刻的了解咱们的传统文化，还有一个呢，更能开发他们的这个脑力和智力运动。
1: 国际跳棋项目近些年在首都高校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参赛选手潘一鸣说，
3: 参加了三届这个比赛嘛，从第二届开始参加了，今年是第四届，然后就明显也能感觉到大家水平确实是在有提高，然后也希望这个国际跳棋能够就是更加普及开来，然后在我们这个首都高校的这些大学生之间能够多学会下这个棋。
1: 与国际象棋、象棋等项目相比，在京高校的围棋社团发展得非常的成熟。比赛的裁判文立从说，
4: 这些京城所有的这个大学高校，他们都有围棋社团，而且有很多围棋社团的他们的校队都是可以说水平非常高的，一夜六夜七的水平，他们也经常跟职业棋手搞一些联赛，搞一些交流对抗的活动，所以这水平都是很高的。
1: 作为国际象棋的代表，钱志宏连续四届比赛都参与其中，他表示，
5: 这个第四届来了，就感受到咱们这边的这个赛事规模啊越来越大了，也越来越多的选手、大学，甚至我身边的一些大学同学也愿意去参加了。然后咱们这个首高的赛事的这个推广程度也得到了空前的提升，然后呢，环境也越来越好了。
0: 国内方面，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再来关注，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近日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和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的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导致使受害人被骗。公安部负责人表示，这次联合打击行动是中国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警方将同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涉电诈犯罪嫌疑人，切实意。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

0: 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郑磊，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

0: 让人
1: 虚透了，
0: 上年纪，
1: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1: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九十。
1: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3: 半生风雨，归来仍是少年。这里没有年龄的焦虑，只有岁月的沉淀。听辣评资讯，品怀旧金曲，访名医专家，想品质生活。这是一种潮流，更是一份懂得。用声音温暖午后，用纯真链接你我。 FM 94.5 每周一二中午12:10，九四五养生派直播版纯真时光团，让我们在电波中温暖相拥。

0: 纯真不分年龄，时光自有温度。各位直播间的团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走进属于我们的午间高知朋友圈945养生派纯真时光团。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12，我是于浩。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昨天这场雨下的不小啊，那么今天早上才消停，初夏的雨水多，湿气重，身上发沉，关节酸，这都来了。咱们设计俩话题，第一个，您平时对付湿气重有啥好方法没有？是说喝这个红豆薏米水呀，花椒泡脚啊，还是说艾灸，或者有没有什么湿气的问题一直没找到好法子解决，都来说一说。稍后呢，咱们会连线北京中医院的孟孟大夫，请他来专门解答。第二个话题，最近榴莲便宜了不少，豪先生喊榴莲自由来了。您以前觉得太贵舍不得买，现在终于实现自由的水果是啥？或者说哪样水果您每年都盼着这口的？欢迎大伙下载听听 FM， 走进我们的直播聊天室留言。直播间照例有红包哈，今天呢还得给大家聊几件事儿。上周呢，这个每个元首啊，这个上周到这周，每个元首要在7天之内接连访华，外交信号不一般。中东那边内塔尼亚胡秘密访问阿联酋，被对方公开否认，海湾格局正在发生改变。然后12:40连线孟大夫，解答大伙的祛湿问题。千道墙已经给各位留好了，跟老朋友们赶紧打个招呼吧。
1: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0: 咱们来看这个外交大新闻哈，5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俄罗斯总统普京马上就要来了啊。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普京将于明天，也就是5月19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一周之内啊，就是7天之内吧，美俄元首相继访华，加上去年12月访华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1月访华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半年之内，中国连续迎来联合国安理会其他4个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有外媒就评价说，这样密集的外交安排放在整个世界的外交史上都叫罕见。那么先说一说普京总统这回来访哈，今年呢正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还有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多重关键时间的节点叠加在一块儿，中俄关系正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分析说，中俄元首的这次互动有望推动双边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给当前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可能很多朋友还记得是吧，普京上一次对中国国事访问呢还是在前年了，2024年5月，当时正好赶上中俄建交75周年，双方在经贸、能源、农业、科技等领域达成了一大批的合作成果。那么这两年下来呢，两国的贸易额继续增长，合作越来越务实，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元首之间的引领始终是两个国家关系高水平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那么再说这一轮访华潮到底多密集啊，自今年开年以来，已经有20多位外国的政要先后访华。有外国媒体形象地说，中国现在几乎每周都铺着红地毯啊，迎接那些寻求密切合作的啊，更稳定发展环境的外国领导人。咱们数几个例子，您听一听。越南国家主席苏林4月7号刚刚当选，仅隔2天，9号就宣布访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4年之内第4次来中国。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泰国的石林通公主，这次也是她第51次访问中国。进入5月份，在特朗普访华之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已经来过了。所以说，专家分析认为啊，在地区局势的关键节点上，这些面对面的对话有助于稳定各方的预期，给后续的外交谈判创造好空间。展望后续呢，中国的外交日程表依然排得满满当当。塞舌尔外交部长富尔、利比利亚外交部长尼安蒂都将在这几天就到访北京。初夏五月的这场外交季还远没有结束呢。这里头其实藏着一个逻辑，各位要听好。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美俄法英，大家都熟。半年之内，另外4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来到北京，说明什么呢？在当今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不管大国之间有什么分歧摩擦，至少已经形成了一个明确的共识，那就是要解决全球性的大问题，离不开和中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专家分析认为，这轮持续升温的访华潮至少向世界传递出了三个重要的信号。在动荡的世界当中，中国是值得信赖的伙伴。在发展进程中，中国是合作共赢的同行者。在百年变局里，中国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走向更加公正合理的中坚力量。咱们把这三重信号落到老友们的日子里，那第一重，中国是值得信赖的伙伴，这意味着不管外面怎么风大浪大，我们国家的经济大盘是稳的，社会环境是安的，咱们手里的养老金、银行里的存款就有了最大的基本保证。第二重，中国是合作共赢的同行者，更多国家愿意和我们做生意、签合作协议，咱们的理财产品、房租收入的背后所依托的中国经济就能够继续的我们从中受益。第三重，中国是推动全球治理的中坚力量，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当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落到我们普通百姓的日常里，就是人民币在国际上是越来越好花，出境旅游越来越方便，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上越来越有竞争力。
2: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1: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再把视线从北京的外交季转向中东哈，最近那边发生一件事，说出来您可能觉得跟谍战片似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秘密访问阿联酋，结果被阿联酋公开否认。一国家说我们见着了，那国没有啊。哎，这种在外交场合极为罕见的各说各话，把海湾地区背后正在发生的深刻裂变一下就给推到台前来了。咱们先还原一下这桩罗生门事件啊。5月13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声明，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经秘密访问了阿联酋，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以方说呢，这次访问促成两国关系的历史性突破。内塔尼亚胡的前发言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呢，总理在阿布扎比受到了帝王般的欢迎。据知情人士透露啊，会晤时间是3月26号，当天呢是两架公务机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飞往阿联酋的艾因，在地面停留6个小时之后就回来了。然而几个小时之后，阿联酋外交部就发表声明了，否认内塔尼亚胡访问过阿联酋，也否认接待过以色列的军事代表团。然后呢，华尔街日报评价说，在国际高层外交领域，这种分歧可太罕见了。兰州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杨玉龙向这个记者分析说，以色列曝光这个消息，实际上是把两国的战略合作进一步透明化。事实上呢，阿联酋和以色列不仅实现了外交关系正常化，两国的政治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互访互动一直都在啊，并不是一个秘密。这里边藏着一个问题，阿联酋为什么不认呢？分析人士指出，以色列发布声明的时机特别的已经生效了，但是阿联酋在战争期间多次受到伊朗的无人机袭击，国内阿拉伯民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情绪也需要顾及到，阿联酋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信誉更加是不能不考虑的。内塔尼亚胡此番公开行程很可能是出于国内选举政治目的，而阿联酋希望的是低调的不公开的这种推进合作。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古赞斯基说了一句很到位的话，他说，以色列与阿联酋的关系是以色列有史以来与阿拉伯国家最好的关系，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使是这种关系也有它的局限性。那么好，阿联酋和以色列到底什么关系？这得从2020年说起。当时呢，阿联酋、巴林、摩洛哥一起签署了由美国斡旋的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了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从那个时候开始，两国的军事情报合作就迅速扩大。以色列武器制造商埃尔比特系统公司已经在阿联酋设立了子公司。以色列的摩萨德局长在战争期间至少两回访问过阿联酋协调行动。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局长啊，近几个月也是秘密访问了阿联酋。那么在这一次梅以一

2200多架的无人机重创了当地的航空交通业、旅游业、房地产市场，造成至少10名平民死亡。以色列随后向阿联酋部署了铁穹导弹防御系统和铁树激光防御系统。美国驻以色列大使本月12号也公开证实了这个部署。但这背后呢，还有更深的一层，就是专家杨玉龙指出哈，阿联酋与以色列走近，那不只是因为伊朗的威胁，更加是整个海湾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结果。曾经被视为海湾老大哥的沙特，在这次战争当中采取了相对谨慎的态度，那主要靠着外交渠道和伊朗沟通降温。而阿联酋呢，他走的是一条更加独立的路线，叫做阿联酋优先。用专家的话来讲，阿联酋已经意识到了阿拉伯国家的集体安全机制对于自身没啥实质性的帮助，反倒是以色列给他提供了实际支持，所以说干脆就放弃了使用多边机制来维护利益的尝试。那么这种分歧可以讲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5月1号的时候，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和欧佩克加联盟，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对沙特不满的公开化。在非洲的多起冲突当中，沙特阿联酋支持的是对立的双方国家或者双方这个组织。在巴基斯坦经济困难的时候，阿联酋要求立即偿还35亿美元贷款，并且大规模的驱逐

0: 国家的集团，也就是美国、以色列、印度之间的这个合作。这里边多说一句啊，这个 IRU2 集团呢是2021年由美国牵头成立的四方机制，成员包括印度、以色列、阿联酋、美国啊，重点在经贸、在科技、在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阿联酋借助这个平台，哎，试图在南亚和印度洋方向建立起独立于沙特的影响力网络。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

0: 北京新发地的官方网站数据显示，5月10号泰国的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26.5块一斤，比一个月之前价下降了 11%。 更猛的是越南金枕啊 A 级果的批发均价19块钱一斤，比一个月之前降了超过 40%， 和去年同期相比呢降了超过 30%。 记者走访北京多家的线下水果店，这个零售端也跟着降，不少门店排起了这个挑榴莲的队伍。山姆会员店的上架的单果3到3.7公斤的泰国即食金枕199.8块，换算下来一斤大概27到33之间。有批发商呢告诉记者，现在每天平均到货3车榴莲，销售速度大幅加快啊。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的副所长刘海清在接受中新社采访的时候分析啊，今年呢这个榴莲价格明显下降，主要呢得靠三个因素，分别是物流提速、东南亚产量增加、进口成本下降。自从我们的中老铁路啊，这个蓝莓快线开行以来，榴莲从老挝万象出发啊，通过这个中老的班列，最快26小时就能到昆明，48小时就能送到全国30多个城市。过去走海运的话，那从这个泰国到广州大概12到14天，到了呢得清关转运，反正一路下来损耗也不小。现在呢，它是走铁路冷链呢，这货损率从之前大概20%一下降到5%以下，这运输成本砍了一大截，那么终端的售价自然而然的就下来了。这是这个物流的问题。再说产量，东南亚嘛，这是全球榴莲核心产区，像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越南长期主导的全球的供应。今年这个泰国榴莲整体产量较往年增长大概30到40%。进入到4月中旬以后，主产区迎来了采收高峰，大量的鲜果集中上市，进一步的推高供应量。北京新发地的批发商户也说了，今年这越南榴莲品种的销量增长势头特别特别猛啊，正在和泰国榴莲抢市场呢。反正就是这个多国的货源一块涌进到我们国家，那价格自然就撑不住了呗。好，第三个因素，新产区加入。咱们国内你像海南、云南也在加快布局榴莲种植。刘海清也透露，今年6月份左右呢，海南可能会有少量的本土榴莲上市。虽然说目前还是引种、试种、小规模挂果的阶段，真正形成规模化量产还需要时间，但是那方向已经很明确了。一旦我们要培育出了适合南方大面积种植的抗寒抗风品种，那么国产榴莲产量这一下来，价格还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那么说流量啊，这个就产区加入，包括产量增大、物流便宜，共同让榴莲价格下降。吃法呢也卷起来了。记者走访发现呢，北京不少餐厅趁着这波榴莲热推出新品了啊。一家火锅店里边榴莲甜品卖得特别好。节假日双休日一天能卖出去200份左右，销量比之前提升了大概20%。还有自助餐厅啊，上新了榴莲畅吃套餐，总营业额增长30%以上，点这个套餐的顾客呀得占一半以上。数据显示，进入到5月以来，各大平台上榴莲的搜索量同比上涨137.6%，其中呢，榴莲外卖搜索量上涨162.5%，榴莲花束上涨228.7%，就翻了2倍还多，榴莲。这个自助上涨93.3%，榴莲千层蛋糕上涨115.6%。不光水果店里头卖榴莲，火锅店的自助餐厅、外卖平台都在围绕着榴莲做文章。这里头有一个消费趋势的变化。过去榴莲金贵是吧？一是因为供应少，二是因为运输慢、损耗高。现在呢，物流打通了。产量上来了，品类丰富了，价格自然从奢侈就回归到亲民了。这种变化呢，不只是榴莲一种水果的降价故事啊，而是整个消费升级正在这个向下扎根的一个缩影。就好东西不再只是少数人偶尔犒赏自己的奢侈品，而是呢越来越多的涌入到普通家庭的日常采购清单当中。专家刘海清还提到一个有意思的趋势啊，当前呢国内正在积极的发展多种特色热带水果，什么妈咪果啊、黄金果啊、这个蛋黄果等等啊，消费者能够接触到的品类也是越来越丰富。随着贸易物流体系在不断的完善，过去价格较高的什么燕窝果啊、释迦呀等等热带水果，近年来这价格都在明显的回落，牛油果价格也有望进一步下降。专家认为，从车厘子自由到荔枝自由，再到如今的榴莲自由，中国人距离真正的水果自由啊，不远了。
1: 让经典重回耳畔。

这里是纯真留声机。今儿咱们选三首来自宋祖英的歌哈，旋律里边有喜庆，有暖意，有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精气神。第一首歌《好日子》啊，最近这日子的口多好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重要的国家，哎，来咱们访问，哎，也给他们听一听《好日子》。

下面这更好了，你看头条三里边咱说的榴莲降价，水果自由越来越近，发展成果最终落到舌尖，落到钱包里啊，愿咱们团友往后的日子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越来越好。

0: 欢迎回到纯真会客厅。昨天这场雨下了一天啊，初夏的雨水一多，湿气就重，身上发沉，关节酸，胃口差，这问题就跟着来了。咱马上连线北京中医院中医科普专家、副主任医师孟孟大夫，请他呢给咱们讲一讲这个祛湿养生的门道。孟大夫好。
1: 于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
0: 第一个问题哈，就是昨天这场雨不小，刚才说了初夏雨水也多嘛，湿气也重，很多人觉得身上发沉呢，关节酸，胃口差。那么从中医角度来看，湿气入体最典型的表现是啥？跟普通的疲劳怎么区分呢？
1: 哎，于老师这问题问得太好了，因为门诊有很多患者会问，说我也不知道我是没休息过来累的呀，还是我湿气重啊？大夫，您能帮我判断一下吗？然后加上昨天这一场大雨下来，很多病人今天就找我们来了，觉得湿气更重了。那其实咱们这个经常说，因为湿气和这个我们说劳累，它有一些症状很相似。那我们说湿气最典型的表现，其实能总结成三个字儿，就是重、黏和困。重什么意思？第一个就是身体沉重，感觉头昏昏沉沉的，感觉跟裹着个湿布一样，四肢酸沉，这有乏力的感觉，感觉往下坠，特别困重。第二个呢，黏是指消化黏滞，没胃口，大便不成形，而且特别容易粘马桶，还冲不干净。第三个叫困，就总觉得昏昏欲沉，特别想睡觉，但是呢还睡不醒，睡了也不解乏，这个就是湿气的表现，重、黏和困。

0: 好，这是我们怎么去区分哈，就是能慢慢的缓过来，好好休息能缓过来的，肯定就是你累着了。哎，老有觉得这个身上沉的呀、酸的呀，这可能就是湿气重了哈。当然了，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看一看舌苔啊，当然也可以去找找梦梦啊。哎，会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工作量？
1: 徐老师怎么会抢答了？
0: 第二个问题，大伙儿常说的像，红豆薏米水呀、花椒泡脚啊，或者说是这个艾灸拔罐，这常见的祛湿方法，就是适合每一个人吗？哪些适合老年朋友？哪些要谨慎使用？
1: 其实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这红豆薏米水其实非常的算是最安全的了。但是需要注意的话，这其实不叫红豆薏米水，其实我们医生叫赤小豆薏米水。而且注意，薏米呢，它本身是比较偏凉的，所以我们要用的时候呢，因为脾胃是比较喜欢暖和的，咱们要把它小火炒至微黄，也就是咱们用的不是生薏米，用的是炒薏米。而红豆呢，它也不是红豆，其实用的是赤小豆。红豆和赤小豆很像，因为红豆呢，其实是比较圆润饱满，个头比较大，它呢是健脾和胃、补气血效果好，而且熬着熬着容易煮开，容易开花，就容易出这个豆沙。但是赤小豆呢，其实它个头偏小一点，而且它是一种细长条的，赤小豆偏于祛湿，而且煮起来了以后呢，它其实不是特别容易开花啊，所以。

是最近如果您上火了，脚上有破溃的地方，或者本身您是糖尿病患者，那不宜使用。尤其是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有一些外周的这个周围神经病变，它对温度的感觉不是那么敏感，就是怕您有烫伤的风险。如果您说我想泡脚，那家里家属一定要严格的控制这个温度和泡。

0: 菜。
1: 哎，
0: 比如刚刚我们说的吃小豆炒薏米，您买点回家养生壶一煮，就当代茶饮，就当水喝，完全没问题。而且孟大夫亲自给您试过，口感也是非常好的。包括像白扁豆啊、山药啊、茯苓啊、陈皮啊、冬瓜呀、啊，这些其实都很好，都有。

0: 这种食物啊，如果要是持续的有这种有一些是有小酒糟都特别痒，
1: 嗯，
0: 那我们就需要去医院看看是湿疹啊还是真菌感染啊，我们说的这些比如手癣骨癣啊，或者是是不是有这个脚气有真菌感染的这个问题，医生来帮助您专业的判断。
1: 嗯，好嘞，感谢孟孟大夫的分析和评论，谢谢您，再见。
0: 哎，好嘞，回见。
1: 哎，各位，那个孟大夫给咱说的祛湿的门道一定要记下哈。来，接下来走进我们的时光指南，发现生活的美学，寻找远方的

每组如果能够两分钟非常好，通常呢要做四组，组间休息个一到四分钟，每天抽空活动活动，那么几分钟就能够完成一次降压的训练。当然了，饮食上也有两个辅助降压的好办法。第一个，适当的注意啊，适当的吃辣，因为辣椒素呢有助于促进血管扩张，改善血液循环，还能增强口感，减少对盐的依赖。建议每天呢以微微辣啊为宜，比如说一两根小米椒，少量辣椒面。第二，多吃高钾的食物，钾呢被

5月15日至24日，重磅登陆北京朝阳公园，6.6万平米沉浸式场地，汇聚全国31省区市及港。

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偏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湖北口镇举办青年创意工作营，探索历史文化街区活化新路径；保障灾区基本通信，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
1: 文创可赏，研学可参与，科技可体验的城市文博盛宴。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白崇告诉记者，
2: 每个月一个主题，比如说五月份是文创月，组织博物馆参加目前在朝阳区举办的朝文会，今天也启动了北京的文博文创大赛。当然我们六月会有展览月，我们会搜集梳理全市博物馆这几个月的展览，集中进行推荐。然后七月呢有研学月，八月份呢我推介北京地区博物馆的科技展项。
1: 包括郭沫若纪念馆在内的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在中国铁道博物馆推出了“始建初心，意蕴芳华，以文化连接世界”主题展览，将文脉传承与公益关爱融为一体。徐悲鸿纪念馆馆长王红英介绍，
3: 那么这次展览呢，就是每家都有4块展板，表现名人他的这种一生或者贡献和成绩。那我们知道这个徐悲鸿一生当中，他捐献了国家。

本届赛事报名总人数首次突破3000人，创历史新高。参赛选手来自北京各区中小学、模型社团、俱乐部，年龄覆盖小学生到高中生，既有多次参加全国赛的老将，也有初次接触航模的新苗。赛事共设置22个竞赛项目，涵盖航空模型、航天模型两大领域，兼顾专业竞技与趣味体验，为不同年龄段、不同竞技水平航模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展示的平台。国内方面，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再来关注，昨天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工信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联合通信业各方力量，共同启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并在全国应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具备全网通服务能力，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当自然灾害引发部分区域通信网络中断后，受灾区域内电信、移动、联通等各家手机用户通过平台不需要更换手机终端和手机卡。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文润美好，创享生活，朝向未来。2026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重磅登陆北京潮玩平米沉浸式场地，汇聚全国31省区市及港澳优质文创资源，潮玩、演艺、美食，一站式嘉年华，免费开放，全民共享。朝阳公园邀您共赴新文创之约。
2: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首先来关注5月9号上午，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式在山西隆重举行。作为我国老年体育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健身盛会，本次开幕式简约庄重，特色鲜明。北京市代表团身着统一服装，整齐列队亮相，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年体育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赴这场彰显引领风采、传递健康理念的体育盛会。北京市代表团将在后续活动中积极参与交流展示，充分展现北京老年人的健身风采，推动老年体育事业再上新台阶。5月13号到17号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400 上东杯北京昌平站正式开赛，刷新 MT400 级别赛事办赛规模，现场更有趣味网球嘉年华。本次赛事为全国同级别规模领先的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汇聚640名选手，880人次参赛，刷新今年 ITF 大师赛 MT400 赛事参赛规模纪录。再来关注北京时间5月12号，北京半程马拉松是体育大会定向运动比赛，在昌平影响力的群众

0: 运动员与爱好者齐聚昌平，全年龄梯队同台竞技，在林间识途寻踪，尽显定向运动智慧加体能的独特魅力。赛事全程组织严谨，保障到位，细节把控，精益求精，收获参赛选手一致好评。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么现在夏日炎炎呀，看到原浆哈，可能很多人想到的是畅饮啤酒，而对于我们女性朋友哈，一提到原浆，想到的会是近些年在健康领域非常受到大家推崇，也受到很多关注健康的人所赞誉的各种果类的这个原浆哈。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也不例外，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叫做蓝莓的原浆。那么为什么蓝莓在近些年这么受到大家的推崇呢？为什么对于蓝莓的原浆这么喜爱呢？可能归其原因还是它的营养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帮助，它的营养能够适应我们身体所吸收。
0: 对，因为这个蓝莓呢，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它是属于强的有效抗氧化剂。而且蓝莓呢还含有丰富的果胶，还有维生素。那对于孩子来说呢，这个蓝莓富含的花青素是很重要的。而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呢，蓝莓含有丰富的总酸、有机酸、酚酸、膳食纤维等等，有非常好的辅助作用。那蓝莓花青素啊，它属于小分子水溶性物质，口服的时候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快速的吸收。能够在口服几十分钟之后哈，就快速进入到我们人体。而且呢，花青素在人体内呢有较好的生物利用度。花青素可以被人体非常大限度的吸收，对结缔组织的亲和力强。而且花青素还是强力的结合物，它能够和金属结合。花青素其体内的活性呢，更是其他抗氧化的微量元素所无法相比的。
1: 所以我们很多人才说啊，这个蓝莓是适合我们人体去补充的这样的优秀的浆果。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冬贡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和大家平常在市面上看到的这个普通的蓝莓不一样的。
0: 对，
1: 大家可能印象当中看到的是那种类似于玻璃球那样的大小的黑色的蓝莓，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蓝莓，它的大小特别特别小，只有半厘米左右的这样的直径。而且您在外边的这个森林里边能看到，比如说普通的这种这个小的浆果啊，它本身就特别特别的小，但是它的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冬贡堂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它的原材料是取自于东北的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当中。这个是有证明的，它有双有机证书。第一个是它的有机食品证书啊，就是它做出来的这个蓝莓原浆是纯有机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是有机采摘的证书。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东西的它的原材料是有证明它是采自东北原始森林当中的，而且地点给大家标明了。这样的产品它是野生的，所以它才能拿到这两个有机证书。
0: 是，
1: 而且它里边是没有零添加的，没有水，不添加糖、色素、香精、防腐剂等等，它的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就是蓝莓原浆。另外还有一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蓝莓，为什么说它和普通的蓝莓不一样，是因为它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
0: 对，
1: 咱们平常看到的外边吃的蓝莓是黑色的皮儿，但是里边是浅色的这样的果肉。有机野生的这样的蓝莓，它里边的整个的果浆啊都是发黑粉色的。就是它的花青素含量特别特别高。我们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计算啊，大概30毫升的这样的野生的有机蓝莓原浆约等于多少呢？60颗左右的野生蓝莓
0: 哦
1: 榨出来的。另外

0: 还有一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原浆为什么不给大家带来鲜果，是因为它运不出来，您在市面上见不到，它运输非常非常麻烦。这样的这个小的野生果，它的皮特别特别薄啊，我从大兴安岭的森林里边直接运到工厂，它破损的或者说直接变成浆的这样的果子能占到三分之一左右，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样的东西咱们城市里边是吃不到的，所以我们给它做成原浆，能够让它出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能够让它来到城市里边，能够让大家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原始的这个营养，什么叫做真正富集的营养啊。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东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一定要记住两个词，有机和野生的蓝莓原浆，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对，我们带给您的呢这个东贡堂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六盒，然后送您两盒。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呢打电话，再送给您两盒，也就是十盒这个蓝莓原浆。
0: 嗯，
1: 那每盒呢是七袋，每袋是30毫升，
0: 嗯，
1: 也就是总共70袋。如果您每天一袋的话，可以喝足10周。
0: 嗯，
1: 那这样的质量在市场上就要将近800块钱了。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还不到300块钱，十盒您就可以拿回家。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跟大家说啊，您可以去网上去看，可以去各种各样的渠道去对比。今天东贡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我们是299。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是10盒。
1: 嗯
0: 啊，这样的品牌力，这样的性价比，这样的营养，真的是值得您下手。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跟大家说，它是有机野生的原材料，而且它的生产的这个原材料的地址就是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当中，它是有有机采摘的证明的。
1: 嗯，
0: 而且您可以在它的外包装盒上看到一个有机的标贴。
1: 嗯，
0: 这个标贴刮开以后，它是可以追溯到哦，它是哪一年哪一个月份拿到的有机的证明，同时哪一个地方去进行采摘的啊。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它的营养富集程度其实很多人都不了解。
1: 对，
0: 就是你吃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水果了，它变成了一个森林里边原始的浆果啊。这样的浆果它的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越是这个生长环境特别恶劣的地方，您看到它的营养就特别集中。比如说阿克苏的苹果，
1: 嗯，啊，
0: 为什么那么甜？是因为要它保证它里边的这个苹果的核能够足够的营养繁衍下去，所以说它富集了很多糖原，能够让这样的种子能够有足够的营养支撑。像这个野生的蓝莓也一样，它在原始的森林里边面临的是各种各样的植物的竞争，所以说它要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给自己的种子留够足够的营养。所以这样的种子它里边除了一层薄薄的小皮，里边全是浆，全是这个蓝莓的浆，它为的就是能够让这个蓝莓的小籽能够活下去。
1: 嗯，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的蓝莓原浆是没有经过高温高速的加工的。
1: 嗯，
0: 它只需要低温的而且低速的压榨出来这个浆就可以了，它的营养没有被破坏掉，它的营养程度非常非常的高，
1: 嗯，
0: 能够满足您身体比如说对于花青素的这个需求，
1: 是
0: 能够满足您对于各种酚酸的这样的需求，能够满足于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中老年人给您足够多的营养，也能满足您每天的这个营养需求。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的价格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合适，您可以对比各种各样的渠道，对比它原材料是不是真正的野生的，是不是真正有机的，是不是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的，您去对比它的性价比，对比它的营养，对比它的产品质量。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价格，小麦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是东贡堂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十盒带给您啊。
0: 嗯，
1: 买六盒送两盒，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不打电话，再送您两盒，总共十盒，每盒有7袋，每袋是30毫升，也就是总共是70袋。那这样的数量，这样的质量，在市场上售价就要到799元了。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 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抓紧这个机会购买冬贡堂的有机野生的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当中的蓝莓原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首博史上最大主题，汇聚博物馆季为期4个月，包括文创季、展览文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1: 第二届北京博物馆季恰逢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将打造让展览可看、文创可赏、研学可参与、科技可体验的城市文博盛宴。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白崇告诉记者，
2: 每个月一个主题，比如说5月份是文创月，组织博物馆参加目前在朝阳区举办的朝文会，今天也启动了北京的文博文创大赛。当然我们6月会有展览月，我们会搜集啊、梳理全市博物馆这几个月的展览集中进行推介。然后7月呢有研学月，8月份呢我推介北京地区博物馆的科技展项。
1: 包括郭沫若纪念馆在内的8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在中国铁道博物馆推出了“始建初心，异域芳华，以文化连结世界”主题展览，将文脉传承与公益关爱融为一体。徐悲鸿纪念馆馆长王红英介绍，
3: 那么这次展览呢，就是每家都有4块展板，表现名人他的这种一生或者贡献和成绩。那我们知道这个徐悲鸿一生当中，他捐献了国家2000多幅作品，那么1200多幅呢都是他自己亲手画的。
1: 展览设置的公益专项活动以公益文创为核心载体，将孤独症儿童原创绘画作品制成文创产品引入博物馆公共空间。除了北京市属博物馆，恭王府博物馆推出了涵盖青少年美育展览、公教体验课程、城市行走研学等系列文化活动，邀请青少年与高校学生在恭王府内共创美术作品。垂杨柳中心小学学生周瑞阳告诉记者，
4: 我们能和大哥哥大姐姐们共同创作，我也感到特别的荣幸。从构图到创思，然后勾线上色，每一步我们都是共同完成的。
1: 此外，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也同日开展，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向观众开放。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文明大展近日在首都博物馆开幕，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面向观众开放，这也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800件文物集中亮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5: 大自然的精灵展厅位于首博地下1层，大量精美的动物雕像和人造像展现了墨西哥先民的动物和神灵崇拜。策展人魏一介绍，这个展厅对中美洲土著的纳瓦尔信仰进行了重点解读。
6: 纳瓦尔信仰就是认为每一个人与生俱来都有一个专属自己的动物守护灵啊。那我们在展厅中呢，也设置了非常多的互动环节，包括一些线索，让大家呢一点一点去探索，去解锁是属于自己的这个纳瓦尔守护精灵。
1: 首博1层的玛雅的世界展厅则通过大地支撑者雕像、展现玉米神文化的陶盘等文物，详解玉米这一基础作物在美洲历史中的重要意义。策展人邵欣欣告诉记者，
7: 根据玛雅的这个创世传说波波尔乌的记载啊，人呢就是通过神灵的血液还有玉米面捏制而成的。所以有一个玉米造人的这么一个传说，所以跟中国的这种女娲造人的传说呢也是非常相似的。
1: 本次展览通过玉米、黄金和美洲豹3个关键词呈现多个文明形态的发展轨迹，同时配套设置了 VR 体验、文创

0: 销售、美食市集等众多公共空间板块。首都博物馆副馆长谭晓玲表示，
1: 这个空间内你可以同时看到三大文明在这个空间里对话，玛雅。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世界
9: 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5: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10: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5: 是好奇，三岁的彤彤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1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5: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11: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12: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14: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1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1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17: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8: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7: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8: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10: 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2: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

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

0: 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1: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丈量山水，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3: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宁。在今年的电影五一档期间，各类大片齐聚一堂，但是有一部小成本电影格外亮眼，它没有流量明星的加持，没有高额的制作成本，仅仅凭借一口地道的潮汕乡音，一段跨越山海的桥批故事，凭借观众们的好口碑实现票房逆转，在豆瓣平台更是斩获 9.1 分的高分，成为今年最大的电影黑马。它就是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和三位嘉宾，中国地质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科普作家邢立达，资深影评人、编剧、导演、北京国际电影节评委石文学，以及音乐人、歌手《给阿妈的情书》主题歌演唱者陈佳，一起聊聊这部电影带给大家的感动和启发。欢迎收听
2: 文化观测站。
4: 当然这部电影还有一个非常触动我们的点，就是这部电影它是一个小成本电影。
5: 嗯，
4: 刚才石老师其实也谈到过，投资1400多万。
5: 对
4: 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呢？1400多万，
5: 其实就属于中小成本了。
4: 中小成本了
5: 啊，而且是中靠下的小啊。对，因为基本上500万以下我们算小成本啊。所以我说它中小的意思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在市场上最不讨巧的成本，
6: 上不上下不下。
5: 对，上不上下不下。
6: 是，
5: 你说你变成5-6千万，可能就是另一个级别的大片，或者1000万以下，500万左右，就是那样，是另一个小成本的。所以这种离中稍远一点，离小又多一点的，其实是挺尴尬的一个存在。
4: 是
5: 啊，
4: 但就是这样一部中小成本的电影啊，我们获得了这么高的评分，9.1分，这个确实是很难得的。那石老师，从您的专业角度来看，这样一部电影它能够逆袭，能够破圈，能够成为这样一匹黑马，它的最核心的秘密是什么呢？
5: 我刚才听陈佳老师说。

0: 是这个老年的阿嬷拉下车窗看了一眼，就形成最后时空的那个交错的，说等那个黄昏的这个魔幻时刻的光，那场戏拍了39次啊，用了第38版。对，所以我一听呢，那个其实在影视行业算是一个你稍微认真点儿，那么30遍20遍是稍微常见的。但是我刚才想说的就是，因为听完陈佳老师说连歌都是这么一个过程，
1: 是
0: 那可见这个片子从头到尾，从剧本到选角到全部的过程应该都是这么一个创作态度，
1: 是
0: 这是我觉得极为难得的事情啊。
2: 认真，
0: 对，这是个认真
1: 认真。
0: 所以另外一个就是他之所以打动我们所有人，其实也是个真字，但是真诚。这片子极其的真诚，这个真诚属于比如说刚才我们所有的剧情里边，比如陈老师说到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这个片子就是所有的你理所当然的认为他像你看的其他片子的发展的时候全都不是。比如说着火那场戏，我们所有人都以为木生死于那儿，
3: 没错。
2: 对对对，
0: 没有，那是一个多常见的事儿，对吧？为了救一个人然后没有逃出来，
2: 没错没错，
0: 然后死在了里边，没有，不那么处理，甚至木生跟南枝是否会有爱情线，
3: 对，
0: 不那么处理，所有的都没有那么处理，你就知道这个片子在创作上，我们说老说创新，对吧？你这什么是新的东西？就是你把所有套路的东西全熟知了之后，每一个当所有人都认为套路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但是这个不一样，我为什么就回到真诚呢？是因为它不是，它又不是刻意的营造不一样啊，所以这就是回到我们那天我说真诚的时候，我说我想到两个词，第一个就我们传统文化讲常讲的两个字，叫做守拙和藏巧，
2: 是吧？
0: 对，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其实是藏巧，就所有的巧都不存在在这里边。那所谓的守拙，但这个守拙我后来一想，不太合理的地方在哪儿呢？他并没有去守那份拙，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来就是，他不是说我到了一个什么程度说，哎，我不行，我得回到原来的样子。没有，他一直是这个样子，这我觉得是更难得的事情。所以这里边所有的过程，创作过程，以及后来我看到，因为这个创造过程基本上，我觉得创作方法是可以学习的，但创作过程无法复制的点就在于，因为这个导演是一直在这个领域在做，
1: 对
0: 啊，而且之前是做纪录片，中间又采访过几百位这样的老人，然后去到不同国家采访不同国家的这样的曾经下南洋或者在异国漂泊的人，就这个过程并不是，但是这个过程不是他为了刻意为这部作品准备的过程，
1: 是，
0: 所以他又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创作出这部作品的过程。如果说我们目的性特别强，说啊我要创作一部关于下南洋的片子，然后我开始多长时间去准备什么的，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它不是守拙，是它，我觉得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在这样一个成本，而且这个成本我有一点，就导演说自己先把这个剧本写成小说，拿小说去跟投资人讲故事，把投资人说哭了，然后投了这部片子。所以你看从头到尾这份真诚或者这份质朴啊，所以我觉得另一点就是他返璞归真了，就大家现在我觉得邢老师还属于就是传统一批的那个电影观众，就是在影院里要看大的视觉啊动作啊，
2: 批评了
0: 没有没有，我是说是这样的，在
1: 就是很多观众，
0: 对，很多观众都在这样去看，因为视觉上的享受。
1: 是，
0: 那当这部片子出来之后，大家又会觉得说第一，我们所有关于这部电影的讨论都不存在数据啊、流量啊、偶像啊、什么蒸翻啊，就所有的在互联网上大家对所谓这个行业里边一些吐槽的东西，在这部电影全都不存在。
2: 是，
0: 所以这是一个去伪存真、返璞归真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围绕着一个真字儿，这个事儿它是就没办法表演的。就这里边的演员，比如说你说我今天来路上我还在说，我说演员老说要到生活中去，但是这个作品这些人都是从生活中来，
1: 对，
0: 所以你没办法去说啊，我演出这种演不出来，这个演不出来，像刚才创作过程中的那些坚持跟执着，以及不是功利性的为了创作这部作品做了多少事情的这种准备，我觉得这个都是值得，我它更像回到了一个艺术创作本身的规律。就这一点 callback 一下陈老师是一样的，你说陈老师他不知道有这个电影存在，他看到了那样词儿，然后想到了那个状态，然后自己弹着弹着就出来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无功利的创作。所以我就比如说想艺术讲的那个事儿就叫无功利的功利性，是让我觉得我看的时候就看完之后思考的点就在于，哦，终于还是有人在坚持做这样的事情，而被更多人看见成功了。
1: 是
0: 啊，对，
2: 非常欣慰，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对，嗯，我也想到之前看到过蓝导的一段采访，就是他是如何挑选这部电影的演员的，其实非常有趣儿。他是在看了很多社交平台，在社交平台上去挑选他的素人演员，当然这一方面是有这个成本的考量，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可能基于他的一种爱好，或者说他觉得更加高效的方式，甚至会根据演员的这个 MTBI 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看和这个他的剧情当中的角色是不是贴合。我也想请教石老师，就这样去挑选演员，是不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好的办法？
0: 我后来看了，我觉得都挑 I 人啊，INFJ 啊，对，其实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当他创作的人物在他的笔下已经非常鲜活的时候，然后他把那样的历史中的，然后在故事中的人物跟现实中对应，用了一个现在流行在年轻人中的一个贴标签的方式去找人，我觉得首先是一个有的放矢的办法，再一个当然它是也是一个缩小范围的办法，因为他刷那些短视频的时候都是首先选潮汕的人，潮汕的人，他们日常中，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比那个 INFJ 还重要，就是他选的都是那些在拍日常视频的那些人，怎么自然的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一点演技或者表现一点情感的流露的东西，另外呢，我觉得这个测试呢其实不仅流行在这个选角过程中，可能其他的选拔比如面试啊或者什么可能都会有这种办法，这反倒让我觉得是这个导演，因为他一直做纪录片，时时刻刻在关注生活，关注新的变化跟新的发展，我觉得可能是这么一个原因让他选择了用这种方式。再一个我觉得他自己，我自己对，所以他的作品里边那种缓缓的流动的，然后不经意会出现的一些情节细节的感动，我觉得都是这样一群人然后碰撞出来的一个那么灵感的集聚的一个结果啊，
2: 是，就是导演会有很多出其不意的这样的创作的方式，但是给我们带来非常好的结果啊，
0: 是，
2: 包括陈翔老师就是选择一位北京的女孩来为这个电影配上主题歌，我们到现在可能很多人也理解不了啊，但是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个陈翔老师，您和李老师在合作过程当中也听过他的很多关于这部电影的配乐啊，那您觉得就是电影的配乐包括主题歌对一部电影的情感表达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3: 我觉得这部电影的配乐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恰到好处，包括不光是我的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最后有一首歌

对，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然后作曲的黎老师呢，也是一直就是坚守这个本土文化来创作这个

等到我们多年之后，我们不可能一直在反复看这个电影，但是什么时候你听到这个旋律，你都会想到当时自己的心情，想到这个整个电影的情节，想到南芝，想到阿嬷。所以它其实是给电影一个任何时候都能再回来的这样的一个记忆的入口。

0: 谢谢大家。
1: 哇，这是什么叫如听仙乐耳暂明啊？
2: 哇，听得很感动，
1: 好听，
2: 很感动，很感动，
3: 真的全是画面，
2: 全是画面。
1: 当时还记得，就是这段主题歌在电影当中出现的时候。是哪段情节吗？
0: 我太记得了，因为当时已经在那之前就已经哭得都没有人样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歌声在一起。

0: 在潮州其实我的普通话在潮州里面，就在当地人里面已经算是好的不行的，
1: 是
0: 因为他们的口音很重，对吧，应该说我们的口音很重。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有一年这个回去了，然后我下了车之后要坐一个三轮车，潮州有很多三轮车，

的长辈们不只有两三个跟我说过提过，就是他们在田里在种地或者在市集里面卖东西，就一家人今天上午可能八九点出门，10点多在那里个个的

0: 发生了什么，有这种像一个女人在等待一封信，
1: 嗯，
0: 这种很闪光的一个非常小的点，一个日常中谁都有可能经历的点，谁都可能见到的点，去诉说这个族群这个家族的一个故事，这些其实反而是跳出翻译的枷锁，可以展示中国这么大呢，一定每个地方的人都有每个地方的精彩。
1: 是
0: 是，
2: 沈老师终于忍不住谈到自己的专业领域。

0: 贵州村超，江苏苏超，
1: 对，
0: 你说这些怎么就突然成为了是吧？一个现象级的东西啊。然后另外就是一些我应。

0: 喜欢的这种歌曲的风格会比较类似。
1: 当然我也喜欢很多风格的，但是这个风格呢，我是觉得在现在当今也非常的难得。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很喜欢有的时候去听那种炫技的，或者是非常比较复杂的一些歌曲，比如段落很多，然后我一定要有一个高音，我一定要能把它推上去，好像这样才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那这首歌呢，其实它的副歌反而是非常非常平淡。

0: 院。
1: 我这次都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去看，一开始
0: 哪怕
1: 我都已经唱了他的主题曲了，我都在想要不要去看。
2: 对，所以呼吁一下，更多的片子都来找陈老师唱主题曲，
3: 对对对，
2: 都会去看。
3: 是。
1: 没有，所以我看完了这部片子，我不能像石老师这样，就是我们专业的影评人这样给他说的这么好，就是语言如此的流畅，而且怎么说呢，我只会就跟我周围的人说，我说你们都必须要去看，一定要去看，真的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特别好。
0: 不然就跟你没共同语言了。
1: 那对对对，
3: 和我是一样的感受，我也只会给大家推荐说好看，
1: 对，
3: 一定去看。
1: 哎，对，一定去看，我就会说你不会后悔的，而且哪怕你现在看了足够的剧透，你到时候还是会有惊喜的。
0: 对，不一样，不一样，确实不一样。
3: 很多我的这个朋友同事也准备去二刷、三刷，因为就像金老师所说的，有很多细节，我们可能在第一遍看的时候还
1: 而且很多人第一遍他怕听不懂，他看的都是
0: 国语
1: 版，
0: 那完全
1: 没错。所以现在在这里再推荐大家，一定要再看一遍潮汕版、
0: 潮汕版方言版，对。
3: 那今天非常开心和三位嘉宾一起聊了聊关于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啊，我们聊了聊分享了观影的感受，以及谈了谈这部电影它能够出圈的秘密，以及对于我们行业发展会有怎样的这个促进和启发。所以我在写今天这样一个节目的这个副标题的时候，我觉得这不是只是给阿妈的情书，也是给我们所有人的情书，给创作者的情书，给观众的一封情书。
0: 没错没错，
3: 它让我们

0: 退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水产品里边的这个门道真的多了去了，比如说这个海蜇头，原来我曾经买过哈，买完了以后吃起来呢，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后来我发现我买的不是海蜇头，买的是海蜇皮。这个呢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1: 不一样，因为海蜇头呢它本身的出成量就很低，完了海蜇皮呢是目前市面上的通货，随时都可以买到。咱们正常的海蜇头一般一个海蜇30斤的话哈，我们30斤的海蜇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
0: 哦，出料这么低、啊。
1: 对，假如要出海蜇皮的话，可能30斤的海蜇能出将近20斤的蜇皮，这就是为什么海蜇头要比海蜇皮要贵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买的话，你基本买的都是海蜇皮。
0: 哎，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我看完全都是一袋一袋都给拾到好的，打开袋就可以吃啊。
1: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的水分倒出去，里面的海蜇头直接做到一个凉拌，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自带调料包，很方便，就是醋包啊、油包啊，包括粉末状的面包啊，全部都带。
0: 哎，就那个传统的拌海蜇的那个方式、啊，
1: 就我们大连海边人吃的那种味道。
0: 哦，太好了，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方便，打开以后呢，直接就拌完了以后就能吃了。当然，如果你要愿意，比如说搁点什么黄瓜丝啊、什么其他的什么
1: 白菜丝
0: 啊、哎，那个呢，可能是另有一番味道啊。
1: 是，
0: 那今天咱们这个组合的价钱，我看，哎。挺优惠的，
1: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不管是在咱们大连也好，在北京也好，就讲我们大连吧，去饭店点一盘这海蜇头的话是48块钱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在咱们内陆地区可能价格更高一些，咱多了不打，咱别说48、68，咱就打3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这一袋就是一道菜，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30包，那30包咱们按照30块钱的话，就是将近900块钱的价格，
0: 那可不，
1: 就一袋就一顿菜呀、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0: 差不多打3-4折，
1: 那当然了，很低了，
0: 299。但是呢，在这里啊，王总啊，因为您是有话语权，也有决定权啊。

0: 问的，
1: 是
0: 吧？那其实说到这个海蜇头，大家都知道，但是市场上呢也确实挺多。但如果你买不好打眼了的话呢，真的是费了钱，同时呢这个口感也不好，你说心里还特别的糟心啊。
1: 首先咱们如果说出去买的话，上市场买那个海蜇头，它为了长时间销售、长时间储存，它毕竟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保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盐，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这个东西肯定吃不到海边那种新鲜的口感。所以说今天咱们庄园海来给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呢不腥而且不腻，它是无沙无杂质的。回家之后呢，咱里面是总双层包装，里面有一个内袋，把内袋撕开之后把水分逼出去倒出去之后，海蜇跟你黄瓜丝跟这个白菜丝啊直接凉拌就可以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呢，你在家里你的调味料都用不上，因为调味料今天我全部给你配好了，里面的那个粉末状的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全部都给大家配好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就这道菜海蜇头在饭店要吃的话，一盘单50块钱吧。今天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这30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900块钱甚至上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其他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30包。完了喝一包，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元。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这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6.6元的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有。
0: 好，那如果你想这个订购的话，我劝您能够多订几组，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
1: 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0: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1: 对，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如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一年。
0: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1: 对
0: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
1: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0: 而且呢你吃之前拾掇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拾头啊。
1: 对，
0: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另外回来以后还得泡，
1: 对
0: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1: 哎呦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我就是我上节目之前我忘了一件事儿，咱俩聊的倒是挺开心，今天我的备货只有100单，100组啊，就100。我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0: 那就赶快点啊。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完全就是一盘的量啊，200克一袋。咱们主品的是15袋，那赠品也不含糊啊，同样的又是15袋海蜇头啊，这就是30袋。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袋呢就是6块来钱，
1: 哎，
0: 一盘6块来钱哈，但是我们只有100组，
1: 是
0: 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
1: 同时呢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保证咱们所有的海蜇头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再就是咱们海鲜这个东西啊，到家哈，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0: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4: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5: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3: 长大。

0: 汇聚全市博物馆的精品展览和特色文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昨天池的报道。
1: 第二届北京博物馆季恰逢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将打造让展览可看、文创可赏、研学可参与、科技可体验的城市文博盛宴。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白崇告诉记者，
2: 每个月一个主题，比如说5月份是文创月，组织博物馆参加目前在朝阳区举办的朝玩会。今天也启动了北京的文博文创大赛。当然，我们6月会有展览月，我们会搜集梳理全市博物馆这几个月的展览，集中进行推介。我推介北京地区博物馆的
3: 科技展项，包括郭沫若纪念馆在内的8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在中国铁道博物馆推出了"实践初心，异域芳华，以文化连结世界"主题展览，将文脉传承与公益关爱融为一体。徐悲鸿纪念馆馆长王红英介绍，
4: 那么这次展览呢，就是每家都有4块展板，表现名人他的这种一生或者贡献和成绩。那我们知道，这个徐悲鸿一生当中，他
2: 捐献了国家2000多幅作品，那么1200多幅呢，都是他自己亲手画的。展览设置的公益专项活动以公益文创为核心载体，将孤独症儿童原创绘画作品制成文创产品引入博物馆公共空间。除了北京市属博物馆，恭王府博物馆推出了涵盖青少年美育展览、公教体验课程、城市行走研学等系列文化活动，邀请青少年与高校学生在恭王府内共创美术作品。垂杨柳中心小学学生周瑞阳告诉记者，
3: 我们能和大哥哥大姐姐们共同创作，我也感到特别的荣幸。从构图到创思，然后勾线上色，每一步我们都是共同完成的。
2: 此外，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也同日开展，
0: 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向观众开放。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文明大展近日在首都博物馆开幕， 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面向观众开放， 这也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800件文物集中亮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昨天池的报道。
5: 大自然的精灵展厅位于首博地下1层，大量精美的动物雕像和人造像展现了墨西哥先民的动物和神灵崇拜。策展人魏一介绍，这个展厅对中美洲土著的纳瓦尔信仰进行了重点解读。
6: 纳瓦尔信仰就是认为每一个人与生俱来都有一个专属自己的动物守护灵啊。那我们在展厅中呢，也设置了非常多的互动环节，包括一些线索，让大家呢一点一点去探索，去解锁
7: 是属于自己的这个纳瓦尔守护精灵。首博1层的玛雅的世界展厅则通过大地支撑者雕像展现玉米神文化的陶盘等文物，详解玉米这一基础作物在美洲历史中的重要意义。策展人绍兴新告诉记者，
8: 根据玛雅的这个创世传说波波尔乌的记载啊，人呢就是通过神灵的血液还有玉米面捏制而成的。
2: 所以有一个玉米造人的这么一个传说，所以跟中国的这种女娲造人的传说呢也是非常相似的。本次展览通过玉米、黄金和美洲豹3个关键词呈现多个文明形态的发展轨迹，同时配套设置了 VR 体验、文创销售、美食市集等众多公共空间板块。首都博物馆副馆长谭晓玲表示，这个空间内你可以同时看到3大文明在这个空间里对话，
9: 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还有我们中华文明。我们的北京通史在去年也刚刚获得了10大精品，在我们5楼呢，也有体现老北京民俗的文化。可以说呢，一张票
10: 可以体验最少8个展览。中国传媒大学的马来西亚留学生林涵谦参加了开幕日的公益讲解活动，他表示，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走进博物馆，然后去了解、去深入的去挖掘更多不一样的故事。
11: 陈晶是20多年的首博志愿讲解员，非常希望把美洲展推荐给不同年龄段的观众。
12: 分成很多的层次的，比如说它有历史知识、玛雅文明的一些文字呀，包括它的天文呀，而且它还有小孩子们非常感兴趣的小动物，就一下就拉近了这个
0: 距离，我觉得是老幼都是非常喜欢的一个展览。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 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50强榜单发布， 北京以21家企业上榜， 占比近1/4， 位居全国第一。 从大模型到AI芯片 再到企业级应用，北京企业表现亮眼。比如中关村科金打造的企业智能体， 业务已覆盖180多个国家， 摩尔县城、树坤科技等也在算力和医疗AI领域持续发力。目前，北京拥有核心 AI 企业超2500家，备案大模型占全国约3成，正在加速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 在昨天进行的 CBA 半决赛中， 北京北汽男篮客场99比88战胜上海队， 将总比分扳为1比1。 上海队的26场连胜纪录被终结， 本赛季主场首场败绩。 北汽队在落后20分后顽强反扑， 最终以11分优势获胜。 接下来北汽队将连续迎来2个主场比赛， 掌握系列赛主动权。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听听FM和新媒体客户端， 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与你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美洲豹承载力量，跨越三千年时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6: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8: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9: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0: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9: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0: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9: 北京的声音，
10: 北京新闻广播。

0: 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首先我们来关注日前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开展的一项研究，首次证实人类活体大脑中存在着微塑料，也就是粒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还存在着纳米塑料，也就是粒径小于1微米的塑料颗粒。这个研究呢，系统揭示了微米塑料和纳米塑料在脑肿瘤组织和健康脑组织中的分布特征，为认识新污染物的人脑暴露及其潜在的脑健康风险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在进一步的分析中，研究团队发现脑肿瘤周围脑组织中的微米和纳米塑料浓度明显高于健康脑组织。研究还发现纳米塑料占总塑料负荷的比例超过一半，这也意味着更小尺度的颗粒可能更容易穿透血脑屏障进入脑组织。那对于这些塑料颗粒为什么会出现在脑组织内，目前研究团队提

力穿过屏障进入脑实质，并累积下来提供了机会窗口。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学中心主任医师陈晓林表示，这次研究发现的微纳米塑料在人脑中的分布特征及其病理屏障状态、肿瘤增殖指标之间的相关线索，不能直接证明它会导致脑肿瘤发生、发展或不良预后。

也为全国低空经济管理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国际方面，根据马克·古尔曼最新的文章透露，苹果公司内置摄像头的 AirPods 已经进入了开发后期阶段。这款产品被视为苹果面向 AI 时代的首款可穿戴设备，已经开发了约4年时间。据介绍，

0: 我们谈全年的一个量，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的销售的订单的一个状况是非常的好。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新建一座存储晶圆厂的完整周期需要一年半到两年，这意味着即使现在开始大规模投资，新增产能要到2027年底才能显著释放。而眼下各类 AI 智能体的普及，对算力和内存的需求还将提出挑战。
2: 我认为存储供不应求的状态在整个27年可能都不会缓解。
3: 了解到这个新闻背景之后，我们不禁要问，15年来最大的存储芯片短缺是怎么来的？这次国内企业凭什么能接住这波泼天的富贵？高盛研报还特别指出，随着 HBM4

或者使用存储的元器件的设备，大概无非就这么几类。刚才我们提到过了啊，电脑、手机、家电啊、汽车这些设备，这些设备的出货量是相对稳

内部的情况，这我专门向三星半导体 SK 海力士的朋友咨询过。实际上呢，对于这样的一个 AI 兴起带来的需求暴增，大家是有预计的，是有预期的。但是为什么大家有预期的前提下却出现了今天这种情况呢？那就是利益使然，商业的谈判没有谈拢。过去啊，在平稳的发展的阶段，基本上下游的整机厂商啊，无论是电脑服务器还是手机厂商，向上游订货的时候啊，基本上大家都比较稳定嘛，也都是老朋友了，在商场上也都是合作多年的伙伴了，彼

轻松的应用于笔记本电脑、台式机、汽车啊、智能汽车这些终端、智能家电这些终端。那么这时候终端原有的配置也不够了，也得升级，对吧？你的 CPU 要升级，GPU 要升级，内存要升级，外存要升级。所以你看，从内存到外存，再到计算的设备单元、计算单元，因为我知道根据冯诺依曼的计算机体积架构，这叫。

0: 通了啊，都是能跑通了。
1: 那在这一波的紧缺的这个背景下，那就像您说到，我们比较头部的本土存储企业，长江啊、长鑫啊这些，他们面临着怎样的机遇与挑战呢？
0: 我觉得最好的机遇应该是趁着资本市场比较认可以 AI 为核心的你的产业，加大融资力度啊，因为你没有资本弹药的话，你无法支撑像三星半导体。

0: 出涨价，今年就不发新产品了，或者说干脆退出这个市场了，这都有案例啊，是吧？
1: 嗯嗯，
0: 你像魅族不就公开发布啊，说也是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老兵了，也就是说这个。

文润美好，创享生活，朝向未来。2026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重磅登陆北京朝阳公园，6.6万平米沉浸式场地，汇聚全国31省区市及港澳优质文创资源，潮玩、演艺、美食，一站式嘉年华，免费开放，全民共享。朝阳公园邀您共。

喝起来味道有一点点的麦香味，是因为它经过麸炒。这样的山药粉，这样纯净的同时健康的，而且今天还有高硒含量的这样的山药粉，还是给大家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下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卤兔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3盒，每盒是10袋，一共是130袋，每袋。

0: 上是广告时间。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3: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6: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

0: 都拿着那个特别大的羊肉串儿，看着那个料特别着实。
1: 我手里有个串
0: 儿，
1: 今天如果您打开我们这个听听 FM 的视频聊天室，能看见我手里举了个串儿。
0: 林凯老师，您串儿中间不是加那葱吗？
1: 啊、
0: 我跟您说多余了。我看到那些视频朋友人那纯肉款，根本就没一点素的。
1: 量身给你定制。

0: 大家吃一顿烤鸭每两个小时吃不完。我们针对现在消费者喜欢边逛边吃的消费习惯，开发了超级烤鸭串，让吃烤鸭这件事儿变得轻松。公园也说了，说这个超级烤鸭串已经成为了网红爆款，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仅全聚德前门店一家店一天就卖出了近万串。
1: 嗯，这绝对是一个爆款单品。
0: 除了他们家，市集现场四川饭店经典的四川凉面，还有狼牙土豆香辣过瘾，还有都一处

0: 它停车场特别多，
1: 嗯
0: 啊，当然也架不住人多。
1: 哎，如果您要去逛这个文创市集的话，可以选择从东四门进出，哎，是离得比较近的。
0: 要说啊，咱什么汉堡啊、烤鸭，说了好几回了，但是人家今天说咖啡也卖得不错
1: 啊，
0: 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饮料。
1: 行，今天聊聊喝的，
0: 哎，
1: 来说说。
0: 平淡的白水，
1: 嗯，
0: 这是我的最爱
1: 啊。
0: 当然也有一些，比如小朋友爱喝的有味道的一些饮料。
1: 但雷克老师应该也不是最喜欢。

0: 正规的亲子单车呢？
1: 哎呦，
0: 记者也多方采访了解了一下，相关部门已经对投放正规的亲子单车这事儿做过研究和讨论，但是出于安全等等方面因素的考量，目前还没有做出批准投放的决定。
1: 哎，但是说实话啊，这个有孩子家长啊，真多多。

0: 什么样的隐患，这可能需要更多部门一块来研讨。当然毕竟有这方面的需求啊。
1: 对，我觉得也可以借鉴一下别的城市好的经验。
0: 没错没错。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平淡的白水和有味道的饮料哈。您平时主要喝哪些，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嗯，
0: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
1: 哎，清幽说，我是一年四季都喝茶水，冬天喝红茶，夏天喝花茶，再加点菊花。
0: 哎，对，我觉得爱喝茶的人一般一年四季可能都会有一些选择，
1: 而且茶的种类品类太多了。
0: 哎，是是是。然后小妞说，我现在基本不喝白水了，日常主要喝茶。
1: 哦，又是一位爱喝茶的。
0: 哎，最爱茉莉花茶的清香，还有白茶加陈皮。
1: 哦，
0: 哎，或温润回甘，还能够理气健脾，喝着特别舒服。杨啊，统一绿茶呀，可乐已经很多年没碰过了啊。
1: 虽然很多朋友的快乐源泉来自可乐，
0: 对对对，
1: 但是小妞还是现在戒断啊。
0: 哎，原来那可乐不知道有一个词叫肥宅快乐水。
1: 对对，是大家起的昵称。
0: 啊，昵称哈。然后小妞还说，上个月啊，医生说我脾肾两虚，我干脆连冰镇饮料冰棍全戒了。
1: 啊，这是北京刚官宣入夏，这夏天刚刚来，人家合着冰饮料冰棍儿，一概不碰了。
0: 表妹还劝我呢，说一根没事儿。
1: 没事儿。
0: 哎，我跟她说，这就好像好不容易把火点着了，你又过来泼一盆冷水，还得重新点火啊。反正咱不能前功尽弃啊，人家听人劝，吃饱饭。
1: 哎，根据您的体质，咱们合理的选择饮料，包括夏天要不要吃凉的，我觉得这事儿也因人而异啊。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也有很多喜欢喝白水的朋友。7758说，我觉得白水能最直接的参与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调节体温，运送营养和排出废物，长期保持良好的饮水习惯，也有助于维持身体的健康。17岁那年的雨季说，白水哦，人家是这样的啊，辩证法
0: 哦，
1: 白水喝多了才懂饮料的珍贵，
0: 嗨，
1: 饮料喝多了才明白，能陪你一辈子的，还真就是那个最没味道的家伙。
0: 哎呀，这一说起来还挺有哲理。
1: 这很有哲理 啊，就不能想太深。
0: 1112说，周晨好，我重口味，就是爱喝可乐，每天得喝2小瓶啊，尤其是从冰箱拿出来的，特别爽。
1: 哎呀，这健康北京主持人，您有什么建议或意见吗？
0: 没什么建议，也没什么意见
1: 啊。

0: 有一个墙壁啊，
1: 嗯，
0: 歪了，
1: 哎呦，
0: 倾斜了
1: 啊，
0: 拆了重建。
1: 李克老师，咱那老话怎么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0: 嗯，
1: 您说您那墙都是东倒西歪的，
0: 哎，
1: 这得赶紧修啊。
0: 这是个小工程，看似呢三五天就能完成的简单工程啊，其实难度真的不好不小。
1: 嗯，
0: 因为这面墙的性质极其特殊，不是说这个工程多难，而是启动它就特别难
1: 啊。
0: 作为公共空间的一部分。这产权，这堵墙的产权在个人手中，
1: 是人自个儿的，
0: 哎，私产。为了能够启动这项工程，属地街道交道口人家下了一番功夫。工作人员回忆说啊，说这面墙前几年就有倾斜的迹象，但是不像现在这样明显。经过专业的调查人员现场鉴定啊，存在安全隐患，如果遇见大雨就有垮塌的可能。
1: 嗯，
0: 然后说怎么办呢？重建是最好的。
1: 哎，
0: 当然一说拆墙，问题就接踵而至。东城区啊，人交通社区的居委会副主任就跟记者说，说看似啊院门过道的公共空间，实际上这就是一个 3.3 平方米的过道房。
1: 嗯，
0: 不大， 3.3 平方米，
1: 哎，
0: 啊，还没有美哲他们家厨房大呢，但是呢确实是个过道房，属于个人产权。
1: 难说难说啊，李凯老师。
0: 什么叫难说？
1: 难说就是我们家厨房有没有3.3平米。难说难说，这我回去量量。
0: 你们家厨房不是都被拆了吗？都是开放的吗？
1: 那你就更小了呀，你不怎么做饭的话，你要那么大厨房干嘛呢？
0: 反而是这样，属于个人产权，要想把这面墙拆了重建，不仅要得征询产权人同意，
1: 嗯，
0: 关键的问题他得出钱。
1: 哦，这主要卡在这儿了。
0: 哎，就是产权是人私人的，
1: 嗯，
0: 你说我把您这个墙拆了重建吧，这个钱还得产权人出，
1: 谁出这是个问题。
0: 哎，这是个人，
1: 有没有一些什么补助补贴之类的？
0: 没有，就得他出钱。
1: 嗯，
0: 后来社区经过几番联系，发现更为棘手的问题是什么呢？
1: 嗯，
0: 邻居反映啊，很多年我们都没见到过这3.3平方米过道房的产权人了。
1: 嗨，
0: 哎，
1: 合着连这产权人都没见着，
0: 好长时间，当然
1: 这无从谈起了。
0: 那不行啊，这查去呀。
1: 嗯，
0: 最终查明这过道房的产权人呢，搬离这个院子大概得有20年了，
1: 这还挺不好查的，
0: 而且还已经过世了。
1: 哎呦，
0: 当社区联系到过道房的继承人苏先生。苏先生一脸茫然，
1: 是不是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一个过道房？
0: 对，都不知道自己还有个这么过道房啊！凡事啊都得讲法理情，对吧？在法律层面，哎，这位苏先生继承人哈，对这面倾斜的墙壁呢，既有权利也有义务。
1: 嗯，
0: 但于情于理，他连这儿住的就知道住，可是肯定都没住过，
1: 嗯，就合着人就算把它修的特好，人家也享受不到这修缮的成果。
0: 咱没跟这儿住过，你凭什么让我修？
1: 人住别的地儿，
0: 对吧？
1: 还得为这个掏钱，
0: 就是啊。
1: 那您就说劝说的时候是不是存在一定的难度？
0: 难度特别大，公共过道每天居民来来往往，他住在几十公里之外，一说这修墙，怎么还能让他掏钱？
1: 嗯，
0: 苏先生问说，这居民就不能集资吗？
1: 啊，
0: 你们社区从抢险的角度，能不能像美哲似的，你们出点补助，赞助点，也出点钱，
1: 是不是能大家一块凑凑？
0: 哎呀，挨着过道房的民房里边啊，住着一位60多岁的陈先生，老人的母亲啊，今年90多岁了。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1: 嗯，
0: 一聊一聊历史，这苏先生得知陈先生和自己的父亲啊过去私交特别好
1: 啊，
0: 哦，陈先生住的这间房恰好还是从苏先生的父亲手里边买的，
1: 也就是原产权人是吧？
0: 哎，陈先生说当年啊自己只买到一间民房，
1: 嗯，
0: 旁边这小过道啊人家不卖
1: 哦，
0: 哎，所以为什么这过道房现在还在这个苏先生这儿呢？
1: 嗯，
0: 苏先生说了，说一位老人还有一位老人。住在这儿里，天天守着一个啊塌墙隐患，想着确实挺揪心。
1: 您想，老母亲都90多了、
0: 哎，如果这墙真塌了，伤到老人，不仅意味着法律责任，而且还伤到的人啊，
1: 嗯，
0: 是父亲的故友，
1: 真是。

0: 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有很多烟民在那扎堆吸烟呢？记者发现发车之前半个小时，乘客陆续检票进站了，在乘坐下行扶梯到站台的时候，一股浓烈的烟味就扑面而来呀。这时候记者发现正对楼梯和扶梯的站台中央有四位男士围着列车的垃圾投放点在那儿抽烟呢，从旁边经过的乘客被二手烟包围着，而不远处的另外一个列车的垃圾投放点旁也有五位男士在围着抽烟。那现场您就想吧，云雾缭绕，烟味呛人。记者观察发现，站台上每组垃圾桶上方都设有一个灭烟处，就是掐烟头用的。记者发现里头啊已经扔了20来个烟头了。
1: 火，
0: 你说站台人这么多，扎堆吸烟实在不合适啊。乘客刘女士说，自个儿每次上下车的时候都能闻到一股子刺鼻的烟味儿。你包括坐车的，肯定还有孕妇朋友、小朋友，也得跟着吸这个二手烟，这不太好吧。针对站台的吸烟行为，记者咨询了站台上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啊，真不好意思，站台不禁止吸烟。就是你要从规定的角度来说，
1: 对对对，
0: 人家是有权利在这儿抽的。
1: 不是密闭空间。
0: 在北京朝阳站，记者发现有乘客啊，就像刚刚李凯老师说的，刚一下车赶紧点根烟，其他的下车乘客只好在烟雾当中穿行。而在站台上，列车的垃圾投放点同样成了一个扎堆吸烟区。还有的乘客呢，是在出站的人群当中一边走一边抽，一抽完呢，直接把那烟头往地上那么一扔。
1: 这倒是没什么素质，
0: 这太没素质了。这个，而且你说你要那个烟头没踩灭，是不是还有安全隐患呢？列车开走之后不久啊，站台上又聚集着等候下一趟车的乘客。记者发现九站台靠近玻璃一侧的排队等候的队伍旁设有两个灭烟柱，五六位男士正在大口的吸着烟。有一位乘客说啊，这个灭烟柱我觉得它设置的地方有点问题啊。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要在我们等车的地方设置这么一个设施？你就说躲都没法躲。
1: 确实，最好能设远点。
0: 这乘客也说了，能理解烟民想在上车前或者下车后解解瘾，但是也希望咱们铁路站台能够合理的规划一下抽烟区，尽量减少对其他乘客的影响。而根据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第9条规定，车站的站台啊属于非密闭的空间，那它不属于禁烟的区域。铁路部门也不具备强制要求旅客在站台禁烟的法律依据和现实条件，只能说倡导旅客朋友在这个区域咱就尽量不抽了。考虑到旅客出行的体验和防范消防风险，铁路部门也不鼓励旅客在站台的车厢门口这个位置抽烟。同时在站台的恰当位置设立了灭烟处。而从全国的范围来看，多数铁路车站的确也没有禁止站台吸烟啊。不过还真是有城市尝试着做出改变。您比如说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就规定，公共交通运输站楼、行人出入口外侧5米范围内，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室外站台和等候队伍所在区域是禁止抽烟的。
1: 你瞧，
0: 哪怕它是公共开放的空间，但是人多的地方您还是不能抽啊。不少乘客就表示希望站台能够合理的设置灭烟处，尽量远离人员密集的区域和行人必经的通道。在排队等车的时候，也建议站台的工作人员能够主动劝导吸烟的朋友避开大量的人群。
1: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呢这段时间会多多劝导一下啊，因为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是在5月31号啊，这是这个控制吸烟日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也会陆陆续续多和大家说说条例的更改，可能需要一定的过程，但是我们从这个健康的行为方式上多做一些劝导，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为了周边的一些比如说孕妇啊、小孩子的啊这种健康，咱忍一小会儿，
0: 是
1: 对吧？
0: 其实也是为了您的健康嘛，咱少抽两口
1: 来。

0: 画的
1: 啊，
0: 他画了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二就是旧的，三分之一是新的。
1: 我真不明白，就这样。
0: 你能明白？你明白这样吧？
1: 我
0: 就是横横横横。
1: 哎，啊、我在想，我不明白的事儿是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东西画完整了？是怕说咱海淀区做不了昌平区的主呢？还是说咱那个这也都是经费呢？
0: 这你得问他。

0: 为了咱们三个人对齐颗粒度嘛，
1: 嗯，
0: 对吧？
1: 行，理解。
0: 两区交界处，镇街之间，它也不是老死不相往来，对吧？宏观层面的协同，哎呀，颇为密切。既然有良好的合作基础，为什么在一条斑马线、一条盲道这种微观细节上，还会出现那种按部就班的，跟那楚河汉界一样、
1: 嗯、
0: 啊？这种宏观协同和微观行动的反差，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斑马线附近的小区居民把家门口的见闻发到社交平台之后，引发了不少人关注。

0: 其实跟对方来沟通一下，那明明新刷斑马线它是一好事儿，相信对方也不会拒绝嘛，
1: 是吧？我跟你说，我说这，我今儿看这照片，我都是乐半天。

0: 近，其实也有点闹心啊。
1: 啊，那片我熟
0: 啊，林凯老师也熟，
1: 我熟。
0: 我方便问怎么个熟法？为什么熟吗？
1: 特别熟，
0: 特别熟。
1: 哦，
0: 哦
1: 我告诉您，
0: 故人是住那边，
1: 没有，就是因为我们家有亲戚住在附近 啊，然后呢，这边要不然说去昌平买点东西吧，
0: 嗯，
1: 啊，就是隔一条马路就到了
0: 啊，嗨。
1: 今天呢因为
0: 跨了区了，
1: 因为那后边啊就是那边有个建材城，建材城后边还有好几个大棚，新盖的那种大的市场，什么花鸟鱼虫 啊米面柴油啊，
0: 那说是挺好逛的，
1: 特别好逛 啊有机会你也可以去逛一逛。
0: 行吧，也希望大家都能住那边，也能享受生活。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平淡的白水和有味道的饮料，您喜欢哪一款？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

0: 跟他那个泡沫塑料的那种，
1: 哎，对，里边还得搁个棉被。
0: 这是不是就很多70后、80后记忆当中的夏日买冰棒的那种清凉感？哎，
1: 还冰棒，我们北京都叫冰棍儿。
0: 为什么叫冰棒
1: 啊？为什么呢？
0: 我跟您说的不是北京啊，
1: 哦，
0: 我跟您说的是山东德州。
1: 山东德州叫冰棒。
0: 你不要这么较真儿，李凯老师。
1: 哦，您说
0: 伴随着售卖员响。

0: 对，就是那地下的那个。
1: 哦、对， 对， 对。
0: 连空气当中啊，仿佛都飘着老式麦乳精的甜香。嗯，当80后在怀旧零食铺里寻找儿时味道的时候，90后正在以更加蓬勃的姿态接棒这股怀旧潮。
1: 哎，没辙就开始怀旧了。
0: 哎 ，CCD 相机热度多高啊！哎、你看，我还记得上周亮亮不是还说吗？说那个他还找着一台 CCD 相机，说那个在什么光线环境下特出片来着？
1: 是是是。
0: 还有像小八。

0: 扯着劲儿的
1: 满足。来他十包无花果。
0: 嗯，
2: 你见过那种小
0: 猴？我知道，其实是萝卜丝儿，是吧？
2: 哇，
0: 有一种我记得，
2: 对，紫不唧唧的。
0: 我们小时候还流行一种零食叫流口水，不知道在北京地区是否畅销。我现在一想到怀旧零食，我能想到两种，一个是流口水，还有一个叫鬼脸嘟嘟。林凯老师都吃过吗？
2: 没有。
0: 这就代际差异啊，当然可能也会有地域差异吧。还有补补星，补补星，这也是我们石家庄的小吃。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

0: 同时啊，一些经营的乱象也凸显出来，比如说全国各地的那所谓的怀旧街区良莠不齐呀，经常您能看到相似的场景设计，雷同的商品业态，一些街区也实在是缺乏自己本地的特色和文化深度。
1: 没错，
0: 再包括那个童年零食，您可真别以为还是块儿八毛就能解决。
1: 多少钱？
0: 你比如说几毛钱的，您小时候几毛钱的小零食，可能现在放在店里卖得七八块钱嘛，
1: 翻了十倍不止
0: 啊。再包括那个黑胶唱片，也被炒出天价，但是也鲜有成交。
1: 这得家里边有这个机器
0: 啊，播放的唱片机嘛。个别的商家

0: 成小事，我是李凯。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竹。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平淡的白水和有味道的饮料啊。您平时钟爱哪一款？会不会也随着比如说工作节奏啊，每天心情啊，多多少少有些不一样的选择？
1: 是，跟季节、跟心情、跟场合都有很大的关系吗？
0: 包括刚才说到喝咖啡，你知道咖啡的选择不一样
1: 啊。
0: 你像美竹最钟爱的
1: 拿铁。真的拿铁，李凯老师、
0: 哦、
1: 我喝不了美式那种完全不带糖不带奶的，就是完全不能下咽、
0: 啊、那天晚上都八点了，七八点钟、一位大夫跟一块大夫吃饭、我说您喝点什么，大夫说来杯冰美式。
1: 大夫、大半夜的，
0: 八点不算大半夜，
1: 那反正也挺晚了。
0: 我说您这喝完了睡得着觉吗？我没事儿，没反应、
1: 哎呀，不愧是大夫，可能工作节奏也比较的紧张、有的时候呢需要咖啡。
0: 后来我你知道，我有时候去这个有些医院开会，人家有时候特意好心给我也买一杯咖啡、说李老师您一定喝美式啊，不喝那些甜不唧唧没什么那什么的。
1: 是不是人家都默认
0: 我喝美式
1: 啊？
0: 就是跟那些医生可能也喝美式，
1: 嗯，
0: 所以就是被带的，我现在也喝美式了。
1: 哦，李凯老师也能喝美式。
0: 哎，对对对，
1: 行行，挺好挺好、我觉得喝美式对于很多新手来说还着实得锻炼锻炼、建立一下耐受呢。你看惯性举，咱们放歌之前人说怀个旧、对吧、放完歌之后人又要歪个楼。
0: 嗨，
1: 春风十里这首歌、刚咱放的歌、
0: 对对对对对，
1: 说我和我老婆认识的时候，老婆的媳妇老婆的微信签名啊就是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她带走呢，就是咱刚才那首歌的歌词嘛，结果我把它带走了，好事儿好事儿，
0: 哎对，恭喜恭喜、
1: 喜结连理，白头到老、
0: 喝到饮料，说到饮料，申亮亮说最好喝的饮料北冰洋啊，说我在北冰洋大型工厂探过店，现场制作的橘子汽水，园区里边还有个伊利餐厅，这是最早的快餐店、特别好吃。
1: 人亮亮是北京孩子，是不是打小都喝北冰洋、
0: 北冰洋中间断过一段，
1: 断过一段、
0: 像我小时候喝北冰洋，但是我的小学初中基本上都是靠那些肥宅快乐水撑起来的、
1: 你就跟我们河北的小朋友过年，包括家里如果办一些大事儿、餐桌上一定有露露。
0: 为什么
1: 一定，就是我觉得
0: 河北的饮料，
1: 对对对、我觉得作为河北的朋友来说，可能真的逢年过节家里不买两箱露露说不过去。
0: 行行行，博荣说白水现在很少喝了，当然饮料也基本不喝，平时就是喝茶，夏天绿茶，冬天红茶，外出啊都得准备个保温壶，装的也是茶水。
1: 喝茶也挺好的，细水长流的、
0: 哎、
1: 每个季节可以根据心情咱转换着、
0: 哎，古月家人说我基本告别白开水了哈，没滋没味真喝不下去
1: 啊。
0: 早上空腹一杯和一杯牛奶加燕麦，然后呢一整天就喝茶水，
1: 哎
0: 啊，茶水还不能太咽，不然晚上影响睡眠。
1: 你看，又不想喝白水，又不想喝那种含糖量特别高、特别重口的饮料。其实有不少折中的选择。像斯芬克斯就说，日常平淡的喝水，我特别喜欢喝那种苏打水。你看苏打水稍微带点气泡，你就觉得清新了不少。
0: 现在两款，一款是带气泡的，有一款是那种苏打水不带气泡。
1: 哦，也有没有气泡的苏打水、
0: 对。
1: 哎呀，那个人觉得没有气泡喝苏打水好像少点那韵味。
0: 就是夏天的时候，就靠苏打水把热量带走。
1: 就是就是，你最好有那个小气泡嘛。当然人家说啊，有味道的饮料还是喜欢喝美式或者是拿铁、都不是为了解渴、就是为了品品那种感觉。
0: 行行行，接下来我们说其他的事儿哈，您依然可以跟我们互动来聊聊平淡的白水和有味道的饮料，您钟爱哪一款？5月16号，首都网警通报了一个事情，哎，我看后之后也特别气愤。就是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了吸引流量啊，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北京市朝阳区某路啊旁边摆拍所谓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的这个内容。你看了吗？
1: 我看了，
0: 我也看了。
1: 而且最早的时候这个视频刚刚上线，我就刷到、
0: 刷，
1: 因为流量非常好啊。
0: 对对对对对，这个视频
1: 就大概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她拿着一个盲杖在走盲道、迎面来了一个在盲道上骑电动自行车的男的、他就和那个小姑娘发生了剐蹭。
0: 对对对对，
1: 还把那小姑娘的盲杖给撞飞了、这时候啊，那姑娘还没说什么，就是盲人还没说什么呢、这男的先说，你怎么回事啊，你那个不看路啊、然后这个时候那姑娘说，啊，我走的是盲道啊。然后什么盲道啊，啊，盲人走盲道啊、当时很多的朋友都非常气愤啊，
0: 特别气愤、就是、
1: 你说你占了人家盲道，
0: 是是是，
1: 你还指责人家。
0: 对，但是呢 这个最后证明这是摆拍的，
1: 假的，
0: 假的。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友关注讨论，造成了恶劣影响。公安机关呢，已经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另外，据媒体记者查询发现，涉事博主叫抱抱盲兔的账号显示，这个账号被禁止关注，作品呢已经被清空了啊。一个热搜话题，竟然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表演。尽管摆拍乱象已经不是舆论场的新鲜话题了，但是当警方公布这个消息的时候，仍然让很多人感到诧异。
1: 而且很多的网友又开始非常的伤心且气愤，
0: 哎，
1: 这不就是利用我们的善心来博取流量吗？
0: 我当时第一次知道这个摆拍的时候，第一个我也挺痛心，因为我看到那个的时候我也是特别气愤，
1: 嗯，
0: 对吧？你说特别符合我们大城小事节目的要素，
1: 关键这事儿，它还发生在北京，
0: 哎，
1: 您就说，而且你看咱们北京交管局第一时间就在这个视频底下留言，嗯，说您好，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0: 哎，
1: 我们已经关注到此事，
0: 对对对，
1: 会第一时间进行调查。
0: 是是是，涉事者为了博取流量迅速起号，不惜采用欺骗手段制造话题，看似博得一时关注，虚伪的面纱一旦被揭开，终将被流量反噬。这种为博取流量实现变现而肆意摆拍造假的行为，不仅是对公众情感的赤裸欺骗，更是对社会善意的肆意透支。
1: 那如果我们以后再看到类似的视频，是不是我们都觉得，
0: 哎，
1: 这不会又是一个假的吧？
0: 对啊对啊，
1: 慢慢狼来了的故事多了，
0: 哎，
1: 可能真是发生一些真实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反而不相信了。
0: 没错了，如今呢，当然两个人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账号已经被禁止关注，作品被清空，他们也是为他们的违法行为付出了代价，实属咎由自取，啊，
1: 你看一个26、24，多年轻，
0: 哎，多年轻，
1: 啊，
0: 单从这件事情事件本身看，盲人女孩在盲道啊被自行车撞所引发的相关讨论是有公共价值的。评论区当中有不少人对女孩的遭遇表示了同情，一些媒体呼吁关注盲人群体的出行啊无从下脚的问题。一场不小心的冲突很有可能成为推动相关城市治理更加精细化的契机。
1: 嗯，
0: 但是当这种不小心本身是演出来的，无疑是公开戏弄公众，不仅消解了事件的公共价值，涉事者自身也由此走向了舆论的对立面。摆拍本质就是用虚假人设精心编排的情节来欺骗公众，对吧，
1: 嗯，
0: 公众。那从虚构的水果滞销啊、救救果农啊这些悲情故事，到编造什么网约车驾驶员辱骂乘客、外卖员遭歧视这些极端冲突，再到炮制什么孕妇买了200元水果遭丈夫辱骂之后引产这些狗血的剧情，
1: 这也太狗血了，
0: 哎，
1: 这短剧都不敢这么拍吧。
0: 一些创作者似乎所谓似乎哈、啊、所谓深谙流量密码，通过迎合舆论焦点，捏造事实，
1: 嗯，
0: 让自己在舆论场上脱颖而出。
1: 哎，你看像咱们的听友 Alpha 吴就说，现在你看那些摆拍造假也越来越逼真了。
0: 哎，没错，
1: 其实对于普通的网友朋友来说，咱好像都是围观群众，
0: 嗯，
1: 也不具备那个专业的分辨能力，
0: 哎，对于一些机构而个人而言啊，短视频的兴起是个风口，人们由此多了打造 IP 的机会，短视频内容的类型也更加的丰富和多样。但是短视频领域不是靠演技欺骗来割韭菜的名利场，
1: 嗯，
0: 当真诚被玩弄啊，善意被消费，同情心也被当成了牟利的工具，不仅污染了短视频内容的创作生态，更会带歪社会风气，引发社会性的信任危机。
1: 是，
0: 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这段时间以来相关的部门的举措连续出台，一段时间以来已经公布了多起因为流量摆拍行为被处以行政处罚乃至判刑的案例啊。
1: 嗯，
0: 当然就像刚才我谁说的
1: 说那法无，
0: 哎，说现在的这个他们那个 AI 智能就是制作技术的迭代，
1: 嗯，
0: 也让这个短视频越来越方便制作，客观上也为一些摆拍者提供了一些便利条件。但是呢，我们觉得这次事件当中盲人走盲道被撞，似乎所谓的公共价值的含量使得摆拍的内容更具欺骗性，
1: 嗯，
0: 对吧？为此呢，所以我们就是想说，除了监管部门加大执法力度让造假者付出代价，平台也确实需要履行主体责任，进一步研发和应用鉴别内容虚假的手段和方法，发现

0: 引导创作者真实的生产他们的一些作品，对吧？有价值的一些内容。
1: 其实也需要平台的舆论的引导和监管啊。
0: 当然，作为这个内容创作者来说，更应该监牌。
1: 真的，流量让人面目全非啊！
0: 热度也不是欺骗受众的借口，千万别为了流量，怎么说盲了心不太好，瞎了心也不对，反正总之是黑了心。
1: 对、
0: 啊、
1: 咱就是不要忘记自己去做一个博主的初衷、
0: 啊、没错，
1: 我也相信这个小姑娘她最开始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分享到网上、
0: 嗯、
1: 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了解关注到视障这个群体、嗯、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善意。
0: 是，
1: 但你想真你成了一个大 V 之后你反而忘记了自己的初心，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
0: 嗯哎、没错，造假的水平再高终究还会真相大白的、
1: 嗯、
0: 对吧？唯有让流量回归真实，让善意不被辜负，创作之路才能走得更为长远一些、
1: 哎、当然你看啊，大部分朋友这回在这场闹剧当中是被蒙在了鼓里、
0: 哎、
1: 但我也看到有一些网友那真的算是、嗯、哎呀火眼金睛啊，
0: 哦，一眼就看出来了，
1: 在这个宣布他是假视频之前、嗯、就有网友在网上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质疑和分析、
0: 哦、
1: 说感觉这就是猫一杯二号、
0: 哦、
1: 您还记得上一个翻车的博主叫猫一杯吗？
0: 不记得。
1: 说什么在巴黎捡到了一个中国小学生的作业、
0: 哦、
1: 扔到了巴黎的垃圾桶、
0: 哦、对对对对，
1: 全网都在寻找那个秦朗那个小朋友、
0: 哎、对对对，
1: 那后来发现也是个摆拍、
0: 嗯、
1: 他当时就发了一个视频，哎，一二三四五分析他觉得这个短视频有问题。
0: 嗯嗯，
1: 当然昨天我也看到了央视的一个分析啊、
0: 嗯、
1: 你知道这事儿怎么露馅的吗、嗯、李克老师
0: 怎么露馅的？
1: 因为他这个事儿他是有后续的、
0: 嗯、
1: 后续他就是打车去咱北京一个知名的药店去买药，但是在他手机当中的那个订单显示啊、
0: 嗯、
1: 什么五一期间什么什么出行有好礼、
0: 嗯、
1: 说明他这个视频就是在五一前后拍摄的、
0: 嗯、
1: 但是他在他的视频下方回复咱北京市交管局 说的是这个视频在很久之前就拍摄了，
0: 他也怕露馅，
1: 他也怕露馅、
0: 嗯、
1: 而且他在回复之后说什么相关部门已经关注到了，肇事者已经向我道歉了，哈哈，我已经不疼了，随后他自己把那个视频已经删了，
0: 做贼心虚，
1: 但是这个流量已经起来，舆论已经发酵，你这个时候再害怕、
0: 哎、
1: 没用了。
0: 哎，所以啊我们还是希望啊真是别辜负啊我们的受众，是吧、
1: 嗯、
0: 所以呢也是希望以后这样的事平台也拿出一定的责任。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平淡的白水和有味道的饮料，您更钟爱哪一款？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近日啊，北京交警接到了市民朋友的反映，在朝阳区东三环长虹桥由南向北方向，有一个黑色的小客车多次别挡另外一辆外部的救护车、
0: 哦、
1: 北京交警立刻就开展了工作。
0: 嗯嗯，
1: 经查啊，这就是一起因为路怒引发的纠纷。那个黑色小客车的驾驶人姓张，张某某说自己认为救护车的驾驶人牛某某在国贸桥附近并线过程当中影响了自个儿的正常行驶、
0: 嗯、
1: 所以心里就特别气不忿。于是呢，等到这个救护车行驶到长虹桥南上坡处的时候，他就连续别人家的救护车想发泄情绪，所幸啊双方的车辆没有发生碰撞。经过核实，事发过程当中这辆救护车并没有搭载患者、
0: 嗯、
1: 也没有正在执行紧急的救护任务，救护车的驾驶人牛某某也有对小客车的故意别挡行为，
0: 和俩人谁也甭跑，
1: 情绪都上来上头了、
0: 哎、
1: 根据这个具体情形啊，公安机关是依法做出了处理。张某某就小客车的驾驶人因为寻衅滋事已经被朝阳公安分局处以行政处罚，因为变更车道时影响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等4项交通违法行为，被朝阳交管支队合并处以罚款600块钱，驾驶证记2分。
0: 嗯，
1: 而救护车的驾驶人牛某某因为寻衅滋事也被朝阳公安分局处以行政处罚，因为非紧急情况在应急车道行驶等3项交通违法行为，被朝阳交管支队合并处罚500块钱，驾驶证记1分。
0: 嗯，
1: 交警也提示各位朋友啊，驾车上路争一时快慢，赌一时义气，轻则剐蹭纠纷，
0: 哎，
1: 重则酿成事故啊，
0: 没错。

0: 也请大家开车上路哈，你看这也官宣入夏了，是不是？天儿越来越热了，大家管住情绪，守住底线，不开路怒车，不做冲动人。您要实在觉得开车路上没意思，你看我们每天在下班路上，我们大城小事也陪着大家，咱们守法驾驶，平安出行，
1: 对，
0: 乐呵出行，多好呀！
1: 退一步海阔天空，
0: 没错没错。
1: 这个有多少想想自己身边的家人，别干傻事儿，这不是行政处罚啊，可想而知吧。来看看各位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白开水和有味道的饮料。迅速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吧。
0: 走南闯北说，生活本已如白开水般平淡，所以喝呀得喝点有味儿的。我现在只有生病了才喝白开水呢。像爬山和开封菜必备快乐水。上班喜欢喝咖啡，但必须也得加奶和糖啊。
1: 你瞧瞧，
0: 得滋味足足的，
1: 也得拿铁啊。然后 FM 美美说，白水我喝不下。饮料呢不敢喝，怕影响血糖，就爱喝茶，什么茶都行。就是为了要点味儿，不用太浓，有点味道就好。
0: 茶可以慢慢品。好苗条说，我发现咱们全国啊，每个省份地区都有自己代表的饮品。像北京人还是喝北冰洋比较多吧，挺爱喝的。但是太甜不能老喝，还是得茶养生。
1: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看看啊。
0: 四牌喽说。白水也不喝，饮料也不喝，起来就喝茶，喝透了再出门。
1: 时光雕刻说，有味道的饮料我现在已经很克制了，有的时候特别想喝才去喝，喜欢可乐，喜欢雪碧，冰红茶，北冰洋，大窑，您喜欢的还真挺多
0: 挺多的。工体三哥是位特别爱跑马的朋友啊，人说有味道的饮料像跑马全马的时候，每隔2.5公里会有一个补给站，那个人家提供矿泉水，我一般啊拿一小杯矿泉水漱漱口。我的补给啊一般都自己带，像什么脉动、宝矿力、红牛、盐丸、能量胶，这都是跑马必备的。
1: 阿尔法无说，成年人选择都要，日常生活当中肯定是白开水健康，但是你说炎炎夏日运动之后来一口冰饮料，那还是很爽的，
0: 这瞬间就活过来了的感觉啊。
1: 没错，
0: 特立独行北京人说，在烟台喝过崂山可乐，他们那可乐里头啊还有中药成分呢。
1: 对，
0: 连可乐在全国各省份也改良，像山西有那个醋可乐，
1: 对，他们
0: 也都是招牌。
1: 百草是百草水是吧？
0: 人是崂山可乐，我估计是不是跟那是蛇草水吧？
1: 蛇草水，反正那当年我坐那个
0: 百花什么蛇
1: 去青岛，人家那个酒店专门免费送了几瓶不同饮料的，没法喝。
0: 如果大家想完全不喝白水，但是又想稍微带点味儿那种，其实现在还有一个流行饮品叫白桦树汁。就是在水的基础上微微有那么一点清新的木头味儿。
1: 白桦树的味儿。
0: 对，我是去朋友家做客的时候被种草了，然后自己买了一袋儿，还可以。到现在反而还剩几瓶。
1: 2169说，白水解渴，保证生命体征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饮料提供情绪价值，生活当中调节情绪，活跃气氛，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0: 燕林姐说，现在甭管是体检、看门诊，还是刷到专业医生科普，发现好多大夫不约而同都得劝一句话。少喝奶茶，少喝碳酸饮料，多喝白开水，白开水才是最好的饮料。
1: 对，但是我跟您说，这什么事儿都得靠量，对吧？您不能说少喝，不是一口不喝，
0: 浅尝辄止也行，
1: 也行。超级童谣这个劲儿大点哈，有味道的饮料我选豆汁儿。
0: 真是北京人喝豆汁儿没毛病。
1: 说看那些喝豆汁儿的短视频，我就想弱弱的问一句，至于吗？
0: 至于，真至于，
1: 是这样。
0: 这也不能说这个东西啊，因为其实也有一些老北京人也不喝豆汁儿，是不是？
1: 对。
0: 你对于外地的朋友，那打小没有这种训练，可能第一次喝他有点难以接受。
1: 而且现在有些网红店特别讨厌，他把那个味道做得特别浓，就是我小时候都没喝过那么浓的。
0: 是吗？您去那些名店，甚至都觉得这算
1: 就有些网红店嘛？
0: 加强 plus 吧。
1: 对，他可能为了网红效果做得更浓郁一些。
0: 你瞧瞧，
1: 今天呢，先喝到这儿，今天先说到这儿。
0: 确实吃完了饭，咱也可以喝点啊。
1: 这一期的大城小事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们明儿见。
1: 明儿见。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

本次开幕式简约庄重，特色鲜明。北京市代表团身着统一服装，整齐列队亮相，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年体育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赴这场彰显银龄风采、传递健康理念的体育盛会。北京市代表团将在后续活动中积极参与交流展示，充分展现北京老年人的健身风采，推动老年体育事业再上新台阶。5月13号到17号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400 上东杯北京昌平站正式开赛，刷新 MT400 级别赛事办赛规模，现场更有趣味网球嘉年华，诚邀球友到场参与。本次赛事为全国同级别规模领先的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汇聚640名

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

0: 常年五月中旬四倍的量。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五月十八号当周，美联储会议纪要将成为关注焦点。稍后请听专家分析。
1: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潘新农，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潘工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潘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2: 好，那今天夜间呢，北京城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6度上下，山区呢是在13到15度之间，早晚呢体感会比较偏凉，而且呢夜间空气湿度大，会有轻雾，最小能见度呢在1到4公里，大家呢要注意保暖和出行安全，这是今天夜间的天气。
1: 那么未来几天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吗，潘工？
2: 从周二到周五，天空云量呢都会比较多，以多云到阴天为主啊，而且是多阵雨天气。那具体呢，先来看降雨。

0: 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
1: 同时他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有关此访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及时发布消息，请大家保持关注。
0: 让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呢是国际博物馆日。我们来关注博物馆日的精彩活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的活动今天是在内蒙古博物馆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的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国博物馆的接待观众达到15亿6000万人次，一直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的总数达到了7188家。
1: 2026北京博物馆季昨天在首都博物馆启动。博物馆季为期4个月，包括文创季、展览季、研学季等多个主题，汇聚全市博物馆的精品展览和特色文创。详细的情况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2: 第二届北京博物馆季恰逢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将打造让展览可看、文创可赏、研学可参与、科技可体验的城市文博盛宴。

0: 策展人邵欣欣告诉记者，
1: 根据玛雅的这个创世传说波波尔乌的记载啊，人呢就是通过神灵的血液还有玉米面捏制而成的，所以有一个玉米造人的这么一个传说，所以跟中国的这种女娲造人的传说呢也是非常相似的。
0: 本次展览通过玉米、黄金和美洲豹三个关键词呈现多个文明形态的发展轨迹，同时配套设置了 VR 体验、文创销售、美食市集等众多

0: 美洲豹，都是在安第斯和中美洲这些先民看来，它都是一种孔武有力的、勇猛的、勇气的这种代表。
1: 那么这次展览把玛雅文明和安第斯文明放在一起展出，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观展怎么才能够快速地区分这两大文明呢？我们也请邵欣欣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建议。
0: 我们把玛雅文明和安第斯文明放在了不同的展厅，一进门那个展厅叫玛雅的世界，安第斯文明呢

要的代表呢是陶器，还有那个石碑啊这些东西。而到了安第斯这个就是王的宝藏这个展厅，我们挑选的金属材质文物占整个这个王的宝藏这个展厅呢，可能得到5成以上，可能应该是能到6成。然后，所以一进这个展厅，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效果，金灿灿，明晃晃，金灿灿，这个效果完全和玛雅文明的这种，效果是差异非常大的。虽然说差异就是观感上差异非常大，但是呢，它的很多文明的内核，是类似的，是共通的。

一些日期，这个日期呢是它一个小周期循环，就是它用长计历啊，一二三四五五位数小周期循环，后三位数是零，正好到一个循环节点上。为了庆祝这个周期，他把这个石碑大型石碑立起来，做了一些祭祀活动。当然，对于咱们来说呢，最有名这个周期就是2012年12月21日，这是它一个大的周期循环。五位数全归零，大家要感兴趣可以去玛雅这个展厅可以。

0: 好玩、非常刺激的一个项目啊。另外一点呢，我们有专门有一个展厅叫大自然的精灵，这部分呢会联系到很多中美洲有趣的动物，像美洲豹啊，像球鱼啊，像负鼠啊，等等，就是很多都是有意思的动物。然后，这个在展厅中也有一些互动的项目，就是你可以挑选一个你的专属的这个守护兽啊，或者叫守护的动物啊。
1: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6，关注发生在。

0: 区的静贤家园是22.6毫米。
1: 那位于大兴、代表北京天气的南郊观象台，在本轮降雨过程当中，单日累计雨量达到了67.8毫米，不仅刷新了最早的暴雨日记录，也打破了五月中旬的单日降水量的记录。
0: 截至到今天早上8点，今年五月中旬，全市的平均降水量54毫米，是1961年以来历史。

0: 40066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6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一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一借"，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

0: 了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的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的一到四月份，我国的有效实际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具体来看呢，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的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会较快。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一到四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加快。一到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6.49万。

0: 的支持，同时呢，聚焦创业带动就业，推广科技成果，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等模式。
1: 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方案中明确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围绕劳动权益保障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等。
0: 我国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今天正式上线，以后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会更加的方便。
1: 首先是退税办理的手续啊更简化，从7月1号起，我国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实行抽检，也就是说呢，只有被抽中的境外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那以后在口岸排队验核时间呢将会大幅的缩短。那如果外国游客的

0: 震中区域进行救援。
1: 5月16号晚上，一辆皮卡车在广西淮江县洛阳镇涌泉村坠河，车上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截至到今天下午2点，淮江县有关部门确认，目前事故已造成4人死亡，仍有6人失联。
0: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战胜从未战胜过的对手，终结上海主场全胜，北汽男篮拿下了一场内容丰富的胜利。在昨晚进行的 CBA 半决赛当中，北京北汽队在客场以99-88战胜上海队，在5局3胜的系列赛当中，将总比分扳成了1-1平。请听体育广播记者殷雪怡的报道。

也没有浇灭北京女足胜利的信心，主场3-2逆转战胜了江苏南京队，北京队实现了女超联赛主场的3连胜。尽管北京一整天都在下雨，但仍有1061名球迷来到仙农坛体育场为北京女足加油助威。上轮客场遗憾地输给了武汉队，回到主场，北京女足又面临了此前3连胜的江苏队，再加上比赛时的大雨，给两支球队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上半场北京女足踢得积极主动，但没能攻破对手的球门。下半场第14分钟，北京队终于由外援穆科马先入一球。

0: 动作呢？凯文沃什就任之后将会对政策走向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刘春生副教授，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与解读。
1: 我觉得这个从目前的这个信息来看哈，可能这个降息的概率不是特别的巨大哈，为什么呢？因为当下呢，美国现在还是面临着很大的这个通胀的一个压力，

这个是没有办法降息的，对吧？那可能这个加息就会再次卷土重来。那这些呢，其实不只是考验美联储了，也考验世界各国的这样的一些加息和降息的这种节奏。啊，因为现在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事件，石油呢又是一个基础性的产品，它可能会带来不只是一个国家，是全世界可能面临着通货膨胀的一个输入性通货膨胀的这个威胁的一个问题，那各国的货币政策都会受到考验的，不只是美国。

0: 波及了多辆轿车、摩托车以及现场起火，并传出了爆炸声。
1: 事发后，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开展灭火与人员搜救工作。目前据悉呢，此次事故已造成八人死亡、32人受伤，死者均为公交车上人员。据悉，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事后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已安全离开医院。
0: 好，节目最后呢，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

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0: 高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1: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室内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室内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

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翔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

0: 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 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3: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0: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

0: 号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 15.6 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 91%。
1: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吩咐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1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2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

0: 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四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4: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5: 目前医疗改革
4: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6: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主任，也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胡荣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啊在全国血管健康日期间来聊聊我们的血脂问题啊。首先欢迎一下胡大夫，您好。
7: 李凯你好。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您看啊，这个其实说到我们的血管健康啊，说到这个血脂这词，很多老百姓多多少少还多少有点了解，又不太明白。我们在这个血液检查当中，经常在血生化当中看到有什么甘油三酯，有高密度脂蛋白，也有低密度脂蛋白，这些指标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啊？您给我们简单说说好吗？
7: 其实大家对血脂已经是比较重视了，也归因于我们大家现在对健康呢越来越重视，尤其是大家也都知道血脂的紊乱啊，或者它指标的异常肯定是和心血管病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这个血脂好像都是高了不好。
6: 对
7: 啊，但是我们一般说呢，我们大家最常检查的是血脂四项。那么后面呢，我们还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指标。那如果是最基本的啊，如果假如说我从来没查过血脂，或者说哎呀你们这个医学的东西不太好记啊，那我怎么都记不住，那大家其实只要记住血脂四项。那血脂四项里面呢，大家重点的记住的就是一个胆固醇。
6: 胆固醇啊，
7: 对啊，那里面有三项都是和胆固醇相关的，然后有一项呢就是我们说的叫甘油三酯。有的时候老百姓因为就是我们的化验单上都会有什么向上向下的箭头，
6: 对对，有箭头，
7: 对，所以老百姓经常会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关注血脂，以为就是只有那个甘油三酯。实际上可能容易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也是我们医生四项里面我们首先一打眼我第一眼看的就是那个胆固醇。那既然里面有四项内容，有三项是和胆固醇相关的，也说明这个胆固醇是血脂里面最容易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也是大家最应该关注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三项都是和胆固醇相关，那我记哪个？
6: 记哪个？
7: 又不知道怎么记了啊！然后有的时候说一说高的高，低的低，什么意思？这个我们到后面还会再聊到。那如果大家实在就是我就是记不住你们这个东西，那三项和胆固醇相关的里面，你主要如果你只记一项的话，就是我只能记住一项， 那就记住那个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6: 哎，
7: 啊，就重点记这项就可以了啊。如果只选择就第一要记的，就记这个，
6: 记这个啊。
7: 然后，而且呢，为什么要记这个呢？也是因为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高了低了，有的时候经常是不打箭头的。
6: 哦，它那个范围比较宽泛，是吧？
7: 对，它是因人而异，
6: 因人而异。
7: 对对对啊，因为。就是这一项经常是不容易打箭头，因为它后面大家看化验单的时候，后面它会写一堆的字，对，分层了，然后高危的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低危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嗯，然后有的人一看极高危就可能就会比较紧张，大夫我是极高危啊，什么意思啊？
6: 对，
7: 我说这极高危啊是分层的意思啊，就是说如果你是极高危，你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嗯，啊，那么因为它我们常说低的越低越好，
6: 嗯，
7: 啊，这个也是为了帮助大家记忆，低的越低越好，高的越高越好，
6: 嗯，
7: 那这个低的就是因为它最容易啊，在血液当中流动，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越高，它越容易啊，这个就相当于你这个血管里面的这个下水道的这个水一样，
6: 嗯，
7: 啊，你下水道流的这个沙子越多啊，就是这种杂质越多，它越容易在血管壁沉积下来啊，到血管内膜下面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6: 就越容易堵啊。
7: 对，所以这是我们导致我们血管里边有斑块，导致我们的冠心病，也就是心脏的血管堵塞，
6: 嗯，
7: 或者是我们脑血管堵塞的啊，这个第一危险因素。
6: 嗯，
7: 所以呢，就是你拿一张化验单，有的人化验单查的比较全啊，那可能是七项八项啊，有的人是四项。不管是七项八项的，还是这四项的，我们医生第一打眼看的就是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6: 哎。

0: 胆固醇这个东西你说它完全没有用处也不是的，
1: 也不是啊。
0: 对，因为胆固醇这个东西它实际上是合成我们的细胞膜和我们的一些激素的一些原料，
1: 嗯
0: 啊，当然高

0: 就是已经有明确冠心病了，就这些人群，他们往往啊，就是我们统计的数据，60%到80%的人都是
1: 不达标、
0: 不合格的，对，都没有达标。所以我们跟大家说，还是要低一些好一些。但是目前的是，越是关注自己健康的，更早期关注健康的这些人呢，相对来讲，他们可能是都是中
1: 轻中度的，
0: 对，轻中度的，就是或者最多也就算是个高危。而真正的极高危的很多人呢，反而他的那个数值他达不了标。
1: 那胡教授现在就跟他丁也是这几十年，然后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医学的论证啊，还是非常的安全，就是大家对于他丁的这种安全性认识是不是很好了？就现在目前比如说像他丁啊，我们看到过阿托法他丁、瑞舒伏他他哪个降的适合自己啊？
0: 对，这个里面其实也是有，就是我们看病啊吃药啊一定不能说哎我同事理解吃那个药效果挺好的我也拿来吃，无论是降压药还是降脂药，当然还有好多其他的药啊，降糖药，很多人都是有这个习惯。

0: 50%。
1: 嗯
0: 啊，就比如说你要是3.6%的话，低迷那降个40%到50%，你基本上就差不多能到1.8%到2.0%了。
1: 嗯
0: 啊，那么这是比较稍微效果比较强一点的。那么还有一些，比如像普伐呀，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佛法呀，
1: 嗯，
0: 啊，还有心法呀，
1: 嗯，
0: 效果呢就会比这两个稍微弱一点，他们基本上能降个30%到40%。
1: 嗯，
0: 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像还有匹伐，
1: 嗯，
0: 还有我们国家的这个经典的这个血止康，
1: 嗯，
0: 啊，这些呢基本上也是差不多降个30%。
1: 嗯，
0: 就是他们效果
1: 不
0: 一样的，
1: 啊，
0: 那么大夫会根据你的情况来给你选择。
1: 是，那现在我们还听到一个药，比如像伊哲麦布，它跟他汀的之间的是不是路径不太一样？
0: 嗯，对的，对的，啊，那么这个他汀呢，它是抑制你肝脏里。

0: 的这个药物出现了，
1: 有合剂，
0: 合剂啊，比较方便。甚至于还有人说，哎呀，费纳劲，据说打个降脂针哈，有半年打一针的这个效果，可能也挺好哈。
1: 对对对，有这个打针的，现在呢也比较多啊，选择也比较多。我们比较经典的呢，就是一个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针它是一个什么作用机理哈？它跟它抑制胆固醇合成还是不一样，它是抑制你肝脏代谢这个胆固醇的，就是我们肝脏有这么一个这个能力，就是我把这个就相当于有一个小推车，我这个小推车呢，我在肝细胞和这个血液。

0: 它管的时间就会比较长
1: 一些。
0: 对，一般这两个效果都是不错的。
1: 嗯
0: 啊，基本上两周一次，那个差不多能降个60%，
1: 嗯，
0: 可能还多。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半年一次呢，是差不多6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嗯
0: 嗯。

0: 小众人群啊，它相对来说就属于又没有基础病，然后身体也没什么问题，只是低密度脂蛋白高，而高呢也是高一点点，你比如说它不到3.9，它大概三就是在箭头上面画了一个箭头，又没到3.9，
1: 就是3.36高一点，
0: 高一点儿，又不到
1: 3.9，比如3.6、3.5啊，
0: 对，这类人群啊就很纠结。那护主任我。

0: 什么样的机构？挂号的话怎么挂？这是
1: 健康管理中心，我们目前呢重点呢可能还是针对这些心血管方面相关的检查。我们其实全身的体检也都是有的那么他们检后如果需要再进一步的评估就是指的是针对在我们这儿检查完了以后需要进一步的评估，我们会有相应的线上的这个挂号，也会有线下的那么我们这个安贞院健康管理中心的这个医生，出诊的医生呢，全都是我们。

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

0: 然后七月呢有研学院，八月份呢我推介北京地区博物馆的科技展项。
1: 包括郭沫若纪念馆在内的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在中国铁道博物馆推出了始建初心，异域芳华，以文化连接世界主题展览，将文脉传承与公益关爱融为一体。徐悲鸿纪念馆馆长王红英介绍，
2: 那么这次展览呢，就是每家都有四块展板，表现名人他的这种一生或者贡献和成绩。那我们知道这个徐悲鸿一生当中他捐献了国家2000多幅作品，那么1200多幅呢都是他自己亲手画的。
1: 展览设置的公益专项活动以公益文创为核心载体，将孤独症儿童原创绘画作品制成文创产品引入博物馆公共空间。除了北京市属博物馆，恭王府博物馆推出了涵盖青少年美育展览、公教体验课程、城市行走研学等系列文化活动，邀请青少年与高校学生在恭王府内共创美术作品。垂杨柳中心小学学生周瑞阳告诉记者，
3: 我们能和大哥哥大姐姐们共同创作，我也感到特别的荣幸。从构图到创思，然后勾线上色，每一步我们都是共同完成的。
1: 此外，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也同日开展，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向观众开放。
4: 再来关注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今天启幕。今年的北京月季文化节以纳布歪月季

0: 亩，年产值呢是2700多万，其中1000亩呢是用于城市的绿化景观用的月季，年产是70万株，另外200亩呢是用于切花月季的生产，一年大概生产1900万只。这些月季呢80%以上都是供应北京的市场使用。
1: 月季是市民最喜爱栽植的花卉之一。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高级工程师赵杰介绍了月季花的栽培要点。
2: 月季养殖的最基本的条件，温度、光照、湿度、肥和管理，这是五大要素。它的最适温度是15到28，阳光直射的地方有利于它的生长。家里湿度40%以上，80%以下。
3: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五一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消费维权问题同步凸显。中国消费者协会利用互联网舆情监测系统，对5月1日至5月6日进行了网络大数据舆情分析，分析报告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协会建议强化全链条安全管理，构建多元应急保障体系，推进精细化运营管理，树立正确经营理念，完善行业信用体系，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北京气象观测代表占观象台入夏时间为5月10日，常年入夏时间为5月20日，比常年入夏日期偏早10天。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玉米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美洲豹承载力量。美洲豹，玛雅与安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1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5: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6: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3: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首先来关注5月9号上午，第5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式在山西隆重举行。作为我国

0: 国老年体育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健身盛会。本次开幕式简约庄重，特色鲜明。北京市代表团身着统一服装，整齐列队亮相，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年齐聚一堂，共赴这场彰显银龄风采、传递健康理念的体育盛会。北京市代表团将在后续活动中积极参与交流展示，充分展现北京老年人的健身风采，推动老年体育事业再上新台阶。5月13号到17号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400 上东杯北京昌平站正式开赛，刷新 MT400 级别赛事办赛规模，现场更有趣味网球嘉年华，诚邀球友到场参与。本次赛事为全国同级别规模领先的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汇聚640名选手，880人次参赛，刷新今年 ITF 大师赛 MT400 赛事参赛规模纪录。再来关注，北京时间5月12号，世界田联官方正式将王文杰在2026北京半程马拉松中创造的1小时01分15秒的成绩标注为中国男子半程马拉松国家纪录。这位清华学子成为男子10000米与半程马拉松两项全国纪录的双料纪录保持者。最后来关注，最近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定向运动比赛在昌平滨河森林公园正式开赛。作为北京极具影响力的群众性体育品牌赛事，赛事紧扣全民健身理念，对标国家级赛事标准，设置赛程组别，吸引全市专业运动员与爱好者齐聚昌平，全年龄梯队同台竞技，在林间识途寻踪，尽显定向运动智慧加体能的独特魅力。赛事全程组织严谨，保障到位，细节把控，精益求精，收获参赛选手一致好评。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3: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4: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5: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6: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5: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6: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5: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6: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5: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6: 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7: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

0: 个。这也标志着该火箭型号已经突破了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是在充分继承前续发次成熟技术方案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性迭代设计研制的两级低温加长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的直径3.35米，整流罩最大直径4.2米，全舰的长度约55.9米。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不包括有效载荷，起飞的推力呢是338吨。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具备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4吨、近地轨道6吨的运载能力，可以灵活适配一箭多星、大运力部署等多元任务需求，并且它还能与朱雀三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形成组合式发射服务方案，增强了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的保障能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国找矿又取得了新的突破。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西藏自治区江达县玉龙铜矿资源储量核实勘查项目成果，矿区新增铜资源量131.42万吨，钼资源量10.77万吨，银资源量793吨。至此，玉龙矿区累计查明铜矿资源已经达到753.4万吨，钼资源量45.9万吨，银资源量3048吨，也标志着青藏高原大型铜多金属资源基地建设迈上了新台阶。玉龙铜矿位于藏东三江城矿带中的玉龙斑岩铜矿带北段，是我国规模最大、经济价值最高的斑岩锡卡岩型铜多金属矿床之一，目前年产铜金属量超过15万吨。再来看看位于江西鹰潭的杨继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近日实地核查发现，保护区内国家一级保护野生物种大黄花虾脊兰种群规模持续扩大，从2022年初次发现时的30多株增加到了如今的70株，种群的生长态势喜人。大黄花虾脊兰为兰科虾脊兰属的地生植物，野外分布数量极为稀少，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它呢也被称为是植物界的金丝猴。大黄花虾脊兰花大纯黄色，极具观赏价值。它呢长在常绿阔叶林下，对生态环境和水源的要求非常高。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近日表示，学校羊遗传改良和生物育种创新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已经在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过几天的观察状态良好，这也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了世界前列。奶山羊作为我国特色奶业的核心种质资源，长期以来存在着优良种源供给不足、育种周期长、扩繁效率低的问题，也制约着产业的转型升级。而这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联合有关单位依托全基因组选择加体细胞克隆前沿分子育种技术体系，以每天可产8000克以上的羊奶的顶级高产萨能奶山羊为供体，精准分离了优质体细胞，通过细胞间隙、胚胎重构、胚胎移植、妊娠监护等全流程的优化，成功实现了批量克隆，让顶尖高产奶山羊的优良基因实现了精准复制、快速扩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访谈内容。
1: 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机器人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陈磊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5: 大家好，我是记者陈磊。这些天呢，北京国贸桥上的月季花廊刷屏。

0: 了。7.2公里的桥体，5.6万株亮粉色的月季同时绽放。这些月季呢，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约定。为了约定的盛放，育种人呢可以说是等了整整的15年。这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育种黑科技，有怎样的育种故事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约定月季的培育负责人，北京纳波湾园艺有限公司的创始人王波女士。王总您好。
1: 哦，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约定月季哈、被大家喜欢啊，可以说是火了。这几天是不是特别忙，找您的人特别多？
1: 是的是的，有的好多是慕名而来，跟月季约定做一个近距离的接触哈，还有月季带回家的。
0: 就这种被大家追的这种感觉是怎么样的？
1: 怎么说呢，让我们就有点懵啊哈，这个就是心里也很开心，自己培育出来的品种被大家去认可哈，我们还是很开心的。
0: 嗯，是的，其实说到约定啊，这个春夏交际的时候，北京最大的一个花类的网，它自身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您先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1: 约定这个品种呢，它初开的时候

0: 就一枝就能形成一个花束哈，就采下来，你可以那个插在花瓶里。
1: 我们风花月季，好多花，而且重重叠叠的。
0: 啊，是的，是的，因为同花通字呢，就是说它跟那个丰收的意思，就是说它特别多嘛，哈，一开开就是那个群状的，花都非常多，这样呢，就是更能形成效果，就是做那个城市绿化，不管就是桥梁挂花，它都是很容易出彩的。
1: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这样一朵美丽的花呢，它不是一夜长出来的，它是什么时候培育出来的？看到介绍说它是北京本土的培育品种。
0: 啊，对的，对的，因为这个品种呢，当时是为了咱们北京大兴召开的世界月季周季大会，就是在2016年召开这个大会呢，其中会有41个成员国的育种者，还有那个生产者、经营者，大概就是所有呢都是还有月季的发烧友，他们都会过来。那么就说国外这么多那个就是，有人就是我们那个同行来到咱们中国，来到北京。就说想起一个非常好的名字，就说让大家就是相约在北京，是，所以是这样就定了一个名字叫约定。
1: 这个名字怎么来的？这个故事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0: 哦，说到这块儿呢，这个名字是这样的，它是当时那个就是我们那个每个品种它都有一个命名的时间嘛，给那个品种命名的时候呢，不但就是说你是随便起个名字，那么我们是根据它这个花型，还有根据那个就比方说现在流行的趋势，还有一个是能起一个朗朗上口的名字，赋予它一个生命，一个故事，所以那个起名字大家都是那个绞尽脑汁都在想，当时起这个约定的时候啊，就是我们那个团队。一直在想，有的就说，哎呀，是不是起那个相约呀，或者是赢什么的，就是没有定下来。当时我儿子在那儿说，哎呀，这纠结啥呀？要不了那个什么呀，就说起个约定吧，哈，就是本身那个约呢，就是大家相约2016，那么就是2016的月季大会嘛，又在大兴召开，那么就是起一个约定，是特别贴合这个大会的这个主题。
1: 那个时候孩子多大呀？
0: 我们孩子那时候他才16岁，
1: 那现在已经是26了，应该已经工作了。哎，他现在取的这个名字的这个月季花，今年一下子火爆了。哎，他有跟您交流吗？
0: 是的，是的，他跟我说那个，他说，哎，他说妈妈，你知不知道那个什么呀？就是现在这个约定，这几天在网上怎么这么火呀？这个名字是不是还是我起的呀？你是不是忘了？我说没有呀，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你起的哈。所以那个什么呀，他还说，那我觉得那个我起的一个那个莱拉，肯定这个品种也是会火爆的。他预感嘛，因为是现在我们有一个新的品种，就是那个黄色的哈，就初开黄色，但是它开开就上面有层红晕，而且这个小花蕾呢，开出来的之后，它那个花型就像一张张笑脸一样，特别紧凑，就是花又特别多。他说呢，那个什么呀，就这个品种呢，他说我就跟他起一个。那个莱拉，我说为什么要起莱拉呀？他说，就是你像，就是人家大家就来到咱们北京，来到大兴，或者来到咱们那个纳博湾园区，这一张张的笑脸，就像那个北京人跟打招呼的一样，就说，哎，您来了，就是这样。
1: 就是来了那个词儿
0: 这个
1: 是
0: 也
1: 吧？
0: 挺好的，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0: 对对。
1: 哎，这个特别适合现在年轻人喜欢的那个方向，非常接地气。那这个是他什么时候取的？
0: 24年起的。
1: 挺有意思的，这个名字一般可能想不到，对吧？我们会比较传统的去想。
0: 对呀，对呀，我们就是可能就是属于固化的那种哈。你像我们有的品种就是啊，紫气东来呀，什么姹紫嫣红啊，就是这些的。啊，我们家不是你们那就起的有点那个太传统了。现在有好些品种呢，就一出来的时候，它现在在国外还没回来嘛，所以有的时候。

0: 像那个劳模胸前戴的那个大红花，它是红色的嘛，而且又是就首善之地的哈，就是正好就是一个首善之花，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们北京之花嘛。
1: 嗯，是的，这个其实更多的是把花跟我们人的心情是连在一起的。
0: 对的，
1: 更有拉近感。嗯，您刚刚提到约定的一根枝条其实能开十几朵花，单枝就能做手捧花，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它的自然属性吗？还是需要经过一些特殊的养护？
0: 嗯，它现在是这样的，这个做育种的时候，其实就是说它的父母本是提前就是说优中选优的，那么我们现在纳布湾呢就定向的多头的，就是有分花型的、淡花型的，全部都是多头的。就是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呀，就是种在城市道路上，或者种在庭院里，种在家里面就养好的话，它一棵就是爆花，就满满的，就是随时一盆花的那种感觉哈，就是满满的。而且种在道路上特别容易出国贸的这个展示，你看就台的一溜花香，它给你的感觉就是满满哈。
1: 对，就特别饱满。
0: 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年轻人嘛，有的就说相对时间急促哈，就是时间比较紧，采一朵花的话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那个什么呀，去做插花。那插花的话它是有那个美感的嘛哈，就是有艺术的这个方面。可能要插不好的话也是那个就不好看。那所以那个这个约定呢就解决了这个大家这个顾虑。就你采一朵，就是直接往那个花瓶一放，它就是一个自然的花束。有一个那个大枝条上面，就是那个36朵花。
1: 哦，就是最多的一个枝条有36朵。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怎么通过技术的方式实现的呢？
0: 做育种啊，又不会说百分百的像你想象的那个方案去走哈，有的时候它也会突然当开盲盒或者给你一个惊喜，就是这样。这个约定呢，就是其中的这个一部分。
1: 您刚提到一个词儿叫开盲盒，是所有的品种都是这样子吗？这个约定是怎么就从这个盲盒里开出来的？
0: 是这样，有的时候那个一个组合呢，你可能选几个优秀的品种，有可能就是几个组合选不出一个品种。
1: 之前你也提到过，有几千个副本和母本组合，可能也选不出一个新品种。这个是属于植物诞生的一个自然的属性约束，是吗？
0: 嗯，是的，因为它涉及到它的副本母本结合的不太好，或者是没有把它副本母本的特性展现出来。
1: 那像约定的话，咱们做了多长时间的培育才出来的？
0: 大概那个什么呀，就是做了5年时间嘛，就在优中选优选出来。
1: 那我理解是不是就是说不停的来对它进行一个杂交组合，反反复复的来种植？
0: 倒不是，就是说选定一个品种的话，它是一次性的。就比如说我可能就是今年我选这个副本跟那个母本，就是它会出一部分，有可能我明年可能其实就是换它的父母本，就是再去做测试哈，就是来回来的选育它的父母本，跟它进行杂交。那可能就是说不一定哪一对儿之后是我们育种的最佳期间。等到10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把种子采下来，经过冷藏处理。完了就是春节那个时候，就我们就播种下去。3月份就是苗床上，就再跟它移栽到大田里去进行观测。种植这个期间呢，也是到5月份的时候，它就会开花。那么在众多这个里面，这个月季里面，你去选，就从它的那个稳定性、抑制性啊，哈，就是它的独特性。所以我们从各个方面，还有它的抗寒性，就是花型的枝株饱满度，哈，抗病性，反正就是从 N 多个这个里面去选。就是像我有的像孩子一样，他本身出生的话他就很健壮哈，这个苗也是一样的，就是在这里面你会选一些，就感觉哎他特别壮实，哎，这是其中之一，你就还得去选它的花型，它是不是跟现在就是市场上流行的呀，它是近似，还有它的独到之处。那么如果要是近似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再选它了哈，就是市场已经有成熟的品种了，那么我们就不会选这些品种，就会选它跟现在市场上的现有的品种有什么区别。还有一个就是新奇特，有这方面。
1: 那通过您刚刚讲述哈，我觉得好几个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盲盒开的过程其实是挺长的，差不多要1年的时间，跟咱们其他开盲盒还不太一样，都要等待它的培育生长。第二个就是这个盲盒开的结果呢，可能您先开始预测不了。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买盲盒，我知道它有多少个品种，我开的是哪个，我能对照，这个我是完全预料不了的。这种虽然是不可预测，上现有的这个月季的品种全面的了解，您才能够说哪个是新品种。
0: 对的，因为咱们园区就是

0: 现在已经种了3156个品种，所以我们会那个选品对比哈。
1: 哦，3000多个品种。因为我们会看到哪个地方的本土培育的不同的地方，您的感受哈，它确实因为土质或者说环境的不一样，它种出来的月季真的差别很大吗？
0: 这个差别是很大的。咱打一个简单的比喻，如果是我要拿到那东北，拿到那个拉萨，它就是属于是那个新疆，就昼夜温差大的这些地方，它可能那个花虽说开得晚，但是它会开得更艳丽，因为是昼夜温差大，花会开得非常非常好，可能会比咱们在北京比南方要开出来那个花朵会更漂亮更艳丽。那么我们在育种的时候会选一些，比方说它是适合南方的，那么就是选一些就是它那个耐潮湿这个方面，就是它那个抗性要强。那么在咱北京呢，就是耐干旱耐瘠薄，就通俗来说就是抗燥的品种哈，因为咱那北京风太大了嘛哈，就也比较干燥，所以就是对应的我们会选择这个适合咱们北京地区的这些品种。
1: 您刚提到了两个词，一个是叫耐干燥，第二

0: 是的，它从这个，你像在，如果说在大棚里面，它是从4月20号就开了。今年国贸是我们是从4月22号上桥的。
1: 花的花期从5月份开到10月份，是指一枝上的花，还是说这个花凋谢了，其他的这个枝丫又长出来了？
0: 就是所有的这个月季，5月份是它最美的时候，而且是那个开花量最大。它是很整齐，同时会开放，就是爆盆的那种感觉嘛，哈，就是所有的。但是那个什么，过了5月，它不是说一直就像这么饱满的这么多花的持续开放，它是那个次第开放。因为您刚不是说了，这朵花开败完之后，它下一朵去开，一直会就有那个有花去持续开放哈。只是5月份的时候是它最漂亮的时候，
1: 就是5月份的时候是花期最浓的时候，最盛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可能接下来慢慢的花也有，它叶子也慢慢的长大了。然后到最后可能有叶有花，就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它一定会持续开到11月份，只是花可能会少一些，是这个意思吗？
0: 对的对的，等到10月份的时候，它那花还会再多。如果要是按要求，我想让它什么时间开，可以提前，比方说45天的时候咱们做准备哈。我想让它啥时候开放，它可能就是同时还会像5月一样同时开放。
1: 我们希望某一天它也开到这样的一个非常饱满的或者全盛开的状态，我们是可以通过我们人为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做到的，是吗？
0: 是的是的，首先观察它的天气，还有那个就是温度嘛，决定了修剪完之后，它这个花每一个品种开花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哈。你像有的那个从32天一直到45天这个期间，你得首先了解这个品种它的习性，它的是多长时间，你得这个时间算好了，你才能达到咱们预设的那个效果。
1: 就是温度加时间，这两个是最关键的因素。
0: 对的，还有一个就是花的这个品种是早开还是晚开？
1: 它有的时候你种下去之后，它会很快开，但有的可能要等待一段时间。
0: 是的，是的，花瓣越少，它可能开的会越快；花瓣越多，开的就会慢一些。
1: 所以就是跟我们常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每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您刚刚提到哈，像它开放的时间可以控制。其实对于月定的这样一个爆火，有网友说的很有意思，说对眼睛非常的美好，重要的是司机看到它也不会影响自己开车。我觉得这里面有个高度的问题。看到介绍说约定的基本的固定高度是在50厘米，这个是怎么做到的？是我们的基因决定的吗？还是我们专门为了国贸，有是在桥上种月季，我们特别做的一些设计？
0: 这块是这样的，因为是约定它的高度，就是它本身它属于是个半扩张嘛，所以就是上桥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比方说经常司机师傅呀，经常开车或者是那个就是他坐车的那个高度，就是他定这个就花箱的高矮。是这样定出一个，就是那个月季的高度。如果太高，可能大家得抬眼去看哈。如果说你要太低，你得低头去看。所以那个什么呀，这样可能都不太适合，就它影响它正常的那个行驶哈。所以我们就选择的是就平视。就是大概就是说，所有的那个您坐在驾驶室里哈，就是它平视过去，它那个效果是最美的，这样来定的啊。那么还有一些，如果就是它品种太高的话呢，你想咱北京风也比较大，特别是在桥上，那风更大，还有那个汽车的那个尾气啊，就是车速啊，这会都对它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哈。24年的时候，我们是上了3种品种，就是我们上的是约定，还有一个大花的一个粉扇哈，同时上桥。那么就是最后的那个，对大家就一致的认定呢，就是说约定可能它是最适合的哈。如果上那个大花的初开的时候，它是非常漂亮，很饱满，但是呢，就是它上面一枝只有一朵。它开完了之后，就说复花性比较差，这都是很多我们做了很多实验，所以那个就是从那个去年嘛，我们总共是做了7000个花箱，就里面是一个花箱大概18颗嘛，总共做了56000盆，所以当时那个我们那个约定呢，还有一个是它的量。你一个量不够，今年呢，就是我们统一的，就是把国贸桥就是一下子就是全就是。那个全部用的约定哈，没想到这一下就给火了。
1: 对啊，月季项链啊，太美了！很多人就是为了去看一下，专门开车从那个角度过去，专门打卡。其实是把桥上月季的高度关乎它的这个生长的条件和月季来对比，发现约定是最适合的，又不能挡
0: 对，
1: 司机的视线。
0: 它的颜色属于是亮粉色的哈，它也比较暖暖的，就这种感觉。因为夏天，你想那个就天气也热哈，比方说你遇到堵车的情况。可能它会引起相对就是有点燥热的那种感觉，你要看到这个粉色的，就是。

0: 间会让您就安定下来，就是不那么燥。
1: 对，还专门考虑了这个颜色对于我们心情的。哦，对，我还看到是说这个也太分散司机的注意力。
0: 是的，是的，就是反正就是说让您处在那个花的桥上嘛，哈，就是在桥上，所以种满了花，你会感觉到置身在花的海洋里面，很舒服。嗯，
1: 所以我们刚才其实我们聊天，我们提到了约定的特点，首先它是风花月季，第二就是它高度可控，还有抗寒、耐尾气、超长花期，包括这个颜色。
0: 约定它现在是这样啊，在我们那个行业内，约定呢被大家戏称为开花机器哈，
1: 开花机器。
0: 对，是的。
1: 嗯，这个怎么理解？您
0: 它的花量就初开，别的花没开，它已经开了；别的花谢了，它还在开，就是一直在开花。
1: 特别适合就是我们做城市绿化。
0: 是的，是的，
1: 我们是2016年命名了，然后2024年是少量的投放市场，我们绿化带进行一个实验种植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哦，那个时候没上国贸桥吧？我看的是说2025年，就是去年他第一次登上国贸桥。
0: 对，2024年的时候，我们是当时是怕月季它的那个效果会达不到，所以当时我们是挂了其他的花卉。因为2024年我们就一直在做测试嘛，就是因为国贸桥就是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一个桥区哈，而且这个桥呢，它相对建的时候，它就是。

0: 结合在一块儿，还有一个它的荷载量啊，所以就通过 N 多个，我们大概就做了也小半年，就一直跟那个朝阳区、园林区这块儿，我们一直在沟通哈、啊，不停的在做测试，就是最后25年的时候，把那个约定还有就是其他两个品种嘛一块儿就挂上去。挂上去之后呢，也是很不巧，就是没上去几天呢，正好不是碰见咱们那个就513冰雹大暴雨，一下就等于把那个花都给拍了。
1: 当时听到说还遇到冰雹了，当时您听到那个消息，您当时反应是什么呀？或者心里想的是什么？
0: 我们那个什么呀？

0: 之后呢，就是等于是它没开开的时候，就是那个一下子不是被水就浸泡了，那个还有那个冰雹给打了，它有的那个花头不是抬不起来嘛，就是看着就有点小狼狈哈。
1: 是不是挺心疼的？那么多人。
0: 是的，是的哈。
1: 大家就是对这个事情觉得很遗憾哈，当然我觉得美好，它可能都是要经历一些遗憾才来。今年这样的一个美丽，确实让大家非常的震撼。那就是去年那个后来是怎么处理的呀？就是他遇到了冰雹之后，
0: 后来我们然后进行了一个修剪哈，
1: 错过了那个最花开的那个时期，所以去年没有
0: 对的
1: 形
0: 对
1: 成
0: 的，
1: 今年这样的一
0: 是
1: 个
0: 的
1: 盛
0: 是的，
1: 况。
0: 但是那去年国贸也是一个网红打卡点，
1: 打着去年有媒体报道，但是去年可能因为网友
0: 没
1: 可
0: 有
1: 能
0: 引
1: 他
0: 起大
1: 就
0: 家的注意，
1: 对。
0: 它的量还是少，嗯，
1: 今年的量是比去年多了很多吗？
0: 啊对，因为是它，你想7.2公里嘛，全部都是月季，56000盆，多几乎将近一倍哈。
1: 那其实也是因为，虽然去年经历了冰雹，它还是很坚挺的挺过来了，也是让大家
0: 是
1: 看
0: 的，
1: 到
0: 是
1: 了它
0: 的。
1: 的这样一个坚韧。它是4月22号今年再次种上桥，然后25号就开了。这个3天的时间是属于咱们之前就是预计好了的，对吗？就是说3天它就能够开放。
0: 那个就是提前嘛，提前预设的。当时我们就想的是，别的花都没开的时候，这个一上桥，它直接就亮相嘛，哈，就是。
1: 刚好是为了迎五一，我们要回到约定这个名字哈，是这个是属于我们北京的本土的品种。您当时从河南到北京来，选择在北京做月季的本土育种，就是这个初心是什么？
0: 因为是这样哈，就是我那个就是从事月季行已经达到35年了哈，就是平常也经常去国外去跟国外的交流。那么刚开始出去的时候，我们02年出去，人家好像就对就是一提，你想包括现在国内的所有月季，可以来说98%都是国外的品种，咱们自己本土的品种特别少，因为它是就是说它是应用嘛。就是因为在城市应用、公园各个方面就应用的话，咱们所有的就是常态化应用的还是国外的，咱们国内的这个自己新品种呢，也是得到领导们的重视，提倡咱们要有自主创新的这些品种哈。所以呢，咱们国内的所有就是科研单位啊，包括我们那个企业都在努力的，就是做自己的创新品种哈。
1: 刚才您说到，就是我们其实培育这个过程，其实就想像是开盲盒，但是您心里会不会有一个小小的预设，就像我们开盲盒一样，我想开到一个什么样的品种？
0: 是的，会有会有的。
1: 所以约定，您当时种这个的时候，应该也是有预测，它达到您最初的那个设想了吗？您觉得？
0: 我觉得其实它超过我的设想哈。
1: 那您最初的设想是什么呢？
0: 当时是那个什么呀？就是说，最后呢，在这个蜂花系列，我们就想那个拥有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自主品牌的一个品种。那么就是它的抗性呢，就是有适合咱们北京地区的哈，就是它的具有抗性、抵抗能力强，就是抗病害，而且那个花心又饱满。当时我们一直是期待的是这么来的一个品种哈。但是就是遇到约定之后呢，就初开那个时候啊，其实刚刚开始选，好像对它啊。他只是在众多品种里面选它，他可能就是被选上了，只是还没有，他是没有聚焦。等那个第二年的时候，哎，我发现那个这个花咋开出来那个什么呀，全是花啊！就是苗是很小的时候，它就一簇一簇的哈，就开的特别多。后来突然就引起我们的注意了，直接就把它标注上哈，就是随时那个不定期的就一直在观察它的生长习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直在做记录哈。最后那个多个里面就选定它，就是作为这个月季大会的一个主题哈。所以就定了一个这个品种，
1: 那您觉得它哪些方面是超出您的预期的？
0: 因为那个它超出我的预期呢，就是说它那个花量，这是超出我的预期的哈。而且你想，它一个大单，我说的是将近就是三节苗上面，就是一大主枝上面，它直接就是能开到30多朵花。你想，一般的是那个就蜂花的，它是达不到这个量的。
1: 哎，像这个30多朵的话，也是少数吗？还是我们可以把它再培育，通过我们的技术方法就实现？可能我想要它30朵就30朵，
0: 哦，这个是不可以，这没有这样绝对的，
1: 也是盲盒，是不
0: 没
1: 是？
0: 有这样，
1: 都是盲盒，
0: 对，除非是我
1: 都是
0: 们
1: 盲盒。
0: 再要就是比它更优秀的品种呢，那就是找那个就是跟约定，因为它现在它可以就是比方说做母本，它做副本，我们再跟其他的那个优秀的品种再进行杂交，或者是到时候有可能会得到就更好的品种啊。
1: 那就还是继续要开盲盒
0: 对对对，
1: 呗。
0: 是的。
1: 对，其实过去的15年。

0: 也是北京的这个城市在发展，然后我们的绿化理念也是在不断的进行一个变化的15年。您觉得约定的走红仅仅是因为它好看吗？还是说到了一定的阶段，可能我们对身边的自然有了更多需求了？您作为这行业的专家，其实也想问问您，您觉得就是我们怎么看现在我们一朵月季或者说我们的月季花跟一个超大城市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1: 我是这样，以前那个就是想着约定可能就没有想到那么深哈，就是想那个就是这个品种它的优秀程度，一个就是减少它的后期的管理维护，可能会降低成本，就是几乎是考虑到这方面。但是那个什么呀，约定在国贸桥上这样一挂就展示出来，我就觉得像咱北京一样，它其实就是它是一个特别包容性很强的一座城市。那么约定呢，相对它也同样它具有那个咱北京人的这种精神。那么这个约定呢，其实它在众多品种里面可以来说它是一个佼佼者吧哈，比别的品种它又没有那么娇气，而且就是粗放管理，就是在几乎那个就是其他的土壤环境就是比较差的地方它也照样给你绽放哈，就是它就不咋挑地儿，你种到哪儿它都可以哈。我觉得这个呢真是也是像北京这种精神一样哈，包容性很强，适应力也是非常强的哈。
0: 包容性强，适应力强，生命力也很强。
1: 对的，对对对，我们也看到了，说那个人家要买，让我们联系。但是这块呢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平常一直是属于是全国针对性批发的哈，就是还有一个是我们就是做工程，没有那个开通电商这块哈。等那个就是明年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个就是电商就全部做起来。那么现在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就满花友们，就说比方说我买一颗两颗，我给你寄过去啊，现在可能满足不到哈。如果那个实在特别喜欢的，我们也欢迎那个广大那个花友可以来到我们那纳博湾，就是那个去随时去赏花。赏花的这个时间呢，就顺便把约定给带回去哈。那我们那个随时欢迎大家来到纳博湾，那位置呢是在大兴区魏善庄镇半壁店村南，大家也可以搜一下，就是纳博湾月季文化产业园，直接就能到达我们园区的门口，我们会非常欢迎大家来赏花。
0: 如果大家想去现场感受一下约定月季的美呢，除了去国贸桥，还可以去北京纳博湾园有限公司去看一看，现场还可以买上一两盆带走。同时呢，王总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到了明年我们可以通过电商的方式买到约定月季。我们说呢，好的城市不是一夜建成的，好的植物也不是一夜培育出来的，从一棵苗到一片花海，从一个人的坚守到一座城的共识，这中间呢需要的是耐心、科学还有热爱。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同时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一期节目我们再会。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2026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重磅登陆北京朝阳公园，6.6万平米沉浸式场地，汇聚全国31省区市及港澳资源，潮玩、演艺、美食，一站式嘉年华，免费开放，全民共享。朝阳公园邀您共赴新文创之约。

0: 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0

0: 点整。
1: 北京的声音，
2: 北京的声音，
1: 北京的声音。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东风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明天白天多云，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发布人才服务与劳动者权益保障22项举措；中关村丰台园深耕优势产业，布局未来赛道。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5月19号起，前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乘客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将构建15分钟就业服务圈，年内归集发布10000个优质岗位，组织企业赴全国重点院校招聘。近日，北京市人社局、市人才工作局联合发布人才服务与劳动者权益保障领域2026年全面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推出七大板块、22方面具体举措。再来关注2026年科博会现场，中关村丰台园携37家企业88项硬核成果集中亮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4: 中国通号科学家、通号研究设计院集团副总工程师江明回忆起20年前刚入职的时候。
5: 20年前我来的时候，中国通号不到10000人，产值大概只有100亿，已经发展成了一个20000人、400亿产值的产业集团。
4: 那会儿中国高铁只有100多公里，到现
5: 在入职的时候，中国高铁的速度是250公里每小时，到现在已经达到了350公里每小时。同时我们还在验证 CR450 的样车，速度是从250已经提升到了400公里每小时。
4: 依托园区轨道交通千亿级产业优势，龙头企业中国通号打造出国产高铁运行大脑。这套智能裂控系统可提前32公里预警，保障全国近万列高铁平稳准点运行。企业自主研发的安达操作系统彻底实现裂控底层技术国产化。目前我国每天有近万列高铁穿梭在50000多公里的铁路轨道上，全都依托裂控系统实现智能化调度运行。
5: 安达寓意着旅客和列车顺利抵达。在过去，我们的裂控系统底层使用的操作系统基本都是国外的，国外技术在我们国家应用的时候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的需求。第二方面就是我们有走出去的诉求，我们有一带一路建设，如果采用国外的技术是不可能走出去的。为了支撑裂控系统更高效率、更高安全等级的这个发展需求，我们构建了内存巡检、任务监督、站数据溢出、数据流监控四大安全防护机制，实现了功能安全操作系统的自主化，在国内第一次彻底解决了这个卡脖子难题。中国除了给自己修建高铁以外，我们的裂控系统还走出了国门，覆盖了亚、非、欧、美四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作为园区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国内黑灯实验室领域头部企业，第一家提出 AI 加黑灯实验室概念的北京戴纳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凭借前沿技术打破传统实验模式，赋能多个行业智能化升级。什么叫黑灯实验室呢？公司董事长池海鹏介绍说，简单讲就是关灯无人值守状态下，实验室设备依然稳定运转，数据高速流转，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自动化实验作业。
6: 联合利华在全球呢有107工厂，他们都希望完全的黑灯实验室的操作，是希望全球达到它的检测标准完全高度统一。我们是给他们完成了全球的第一套，通过我们的黑灯实验室实现了24小时全面的运行，保证它的所有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
4: 联合利华黑灯实验室是戴纳科技打造的标杆项目，也是国内第一个落地投用的黑灯实验室。深耕 AI 加黑灯实验室赛道以来，戴纳科技已经累计为900多家企业量身打造1000个智能化解决方案，技术应用广泛覆盖化工、能源、食品等多个重点行业。
6: 我们为生成石化做了全世界第一个比基金的黑灯实验室。比基金呢本身是一个高毒样品，迫切的需要一个

0: 无人化替代，这里面呢实现了每天2000个样本、10000多个实验完全自动化的运行，将来就会整合我们原来的舒适个性化。对企业本身，我能只是知道我自己的问题，对行业来说可能帮助不太大。但如果我们累积足够多的行业数据，通过垂类模型进行学习进化，我们就可能有效地解决行业问题，帮助这个行业往前进步。
1: 依托戴纳科技、中国通号等一批优质科创企业的创新赋能，中关村丰台园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根基愈发坚实。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管委会综合发展处副处长朱俊秀介绍说，
2: 我们园区现在注册的企业超过了2.4万家，其中科技型企业占到了一半。我们在4.09平方呢创造了4000多亿的税收贡献，我们的产出密度在北京市是居第一位的。
1: 面向15，园区立足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在深耕传统优势产业的同时，积极布局卫星互联网、工业智能等新兴未来产业，拓宽产业发展新赛道。
2: 我们也正在打造中式平台集聚区，配套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通过深耕传统优势和抢占未来赛道双向发力，不断推动产业能级持续跃升，为区域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不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4: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5: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6: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2: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7: 累垮了，
8: 垮了，垮了。
2: 现代人
9: 虚透了，
2: 上古人迹
9: 犯愁了，
2: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
6: 新时代健康，
2: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6: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2: 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6: 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6: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

半生风雨，归来仍是少年。这里没有年龄的焦虑，只有岁月的沉淀。听辣评资讯，品怀旧金曲，访名医专家，享品质生活。这是一种潮流，更是一份懂得。用声音温暖午后，用纯真链接你我。FM 94.5，每周一二中午12:10，945养生派直播版《纯真时光团》，让我们在电波中温暖相拥。纯真不分年龄，时光自有温度。各位直播间的团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走进属于我们的午间高知朋友圈945养生派纯真时光团。您平时对付湿气重有啥好方法没有？是说喝这个红豆薏米水呀，花椒泡脚啊，还是说艾灸，或者有没有什么湿气的问题一直解决，都来说一说。稍后呢，咱们会连线北京中医院的孟孟大夫。请第二个话题，最近榴莲朴先生喊榴莲自由来了，您以前觉得太贵舍不得买，现在终于实现自由的水果是啥？或者说哪样水果您每年都盼着这口

0: 口的，欢迎大伙下载听听 FM， 走进我们的直播聊天室留言，直播间照例有红包哈。今天呢还得给大家聊几件事儿。上周呢这个每个元首啊，这个上周到这周每个元首要在7天之内接连访华，外交信号不一般。中东那边内塔尼亚胡秘密访问阿联酋被对方公开否认，海湾格局正在发生改变。然后12:40连线孟大夫解答大伙的祛湿问题。千道强赶紧打个招呼吧。
1: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0: 咱们来看这个外交大新闻哈，5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俄罗斯总统普京马上就要来了啊。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普京将于明天，也就是5月19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一周之内啊，就是7天之内吧，美俄元首相继访华，加上去年12月访华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1月份访华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半年之内中国连续迎来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有外媒就评价说，这样密集的外交安排放在整个世界的外交史上都叫罕见。那么先说这回来访哈，今年呢正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还有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多重关键时间的节点叠加在一块儿，中俄关系正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分析说，中俄元首的这次互动有望推动双边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给当前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可能很多朋友还记得是吧，普京上一次对中国国事访问呢还是在前年了，2024年5月，当时正好赶上中俄建交75周年，双方在经贸、能源、农业、科技等领域达成了一大批的合作成果。那么这两年下来呢，两国的贸易额继续增长，合作越来越务实。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元首之间的引领始终是两个国家关系高水平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那么再说这一轮访华潮到底多密集啊，自今年开年以来，已经有20多位外国的政要先后访华。有外国媒体形象地说，中国现在几乎每周都铺着红地毯啊，迎接那些寻求密切合作的啊更稳定发展环境的外国领导人。咱们数几个例子您听一听。越南国家主席苏林4月7号刚刚当选，仅隔2天9号就宣布访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4年之内第4次来中国。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泰国的石林通公主，这次也是她第51次访问中国。进入5月份，在其也已经来过了。所以说专家分析认为啊，在地区局势的关键节点上，这些面对面的对话有助于稳定各方的预期，给后续的外交谈判创造好空间。展望后续呢，中国的外交日程表依然排得满满当当。塞舌尔外交部长富尔、利比利亚外交部长尼安蒂都将在这几天就到访北京。初夏五月的这场外交季还远没有结束呢。这里头其实藏着一个逻辑，各位要听好。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美俄法

摩擦至少已经形成了一个明确的共识，那就是要解决全球性的大问题，离不开和中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专家分析认为，这轮持续升温的访华潮至少向世界传递出了三个重要的信号：在动荡的世界当中，中国是值得信赖的伙伴；在发展进程中，中国是合作共赢的同行者；在百年变局里，中国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走向更加公正合理的中坚力量。咱们把这三重信号落到老友们的日子里，那第一重，中国是值得信赖的伙伴。

0: 时代，健康生活。
1: 再把视线从北京的外交季转向中东哈，最近那边发生一件事儿，说出来您可能觉得跟谍战片似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秘密访问阿联酋，结果被阿联酋公开否认。一国家说我们见着了，那国没有啊。哎，这种在外交场合极为罕见地区背后正在发生的深刻裂变，一下就给推到台前来了。咱们先还原一下这桩罗生门事件啊。5月13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声明，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经秘密访问了阿联酋，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以方说呢，这次访问促成两国关系的历史性突破。内塔尼亚胡的前发言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呢，总理在阿布扎比受到了帝王般的欢迎。据知情人士透露啊，会晤时间是3月26号，当天呢是两架公务机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飞往阿联酋的艾因，在地面停留6个小时之后就回来了。然而几个小时之后，阿联酋外交部就发表声明了，否认内塔尼亚胡访问过阿联酋，也否认接待过以色列的军事代表团。然后呢，《华尔街日报》评价说，在国际高层外交领域，这种分歧可太罕见了。兰州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杨玉龙向这个记者分析说，以色列曝光这个消息，实际上是把两国的战略合作进一步透明化。事实上呢，阿联酋和以色列不仅实现了外交关系正常化，两国的政治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互访互动议题，阿联酋为什么不认呢？分析人士指出，尽管说这停火协议已经生效了，但是阿联酋在战争期间多次受到伊朗的无人机袭击，国内阿拉伯民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情绪也需要顾及到，阿联酋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信誉更加公开形成，很可能是出于国内选举政治目的，而阿联酋希望的是低调的不公开的这种推进合作。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古赞斯基说了一句很到位的话，他说，以色列与阿联酋的关系是以色列有史以来与阿拉伯国家最好的关系，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使是这种关系也有它的局限性。那么好，阿联酋和以色列到底什么关系？这得从2020年说起。当时呢，签署了由美国斡旋的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了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从那个时候开始，两国的军事情报合作就迅速扩大。以色列武器制造商埃尔比特系统公司已经在阿联酋设立了子公司。以色列的摩萨德局长在战争期间至少2回访问过阿联酋协调行动。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局长啊，近几个月也是秘密访问了阿联酋。那么在这一次美以伊战争当中，阿联酋承受了最多的来自伊朗的袭击，大概有550枚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2200多架的无人机，重创了当地的航空交通业、旅游业、房地产，少10名平民死亡。以色列随后向阿联酋部署了铁穹导弹防御系统和铁树激光防御系统。美国驻以色列大使本月12号也公开证实了这个部署。但这背后呢，还有更深的一层，就是专家杨玉龙指出哈，阿联酋与以色列走近，那不只是因为伊朗的威胁，更加是整个海湾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结果。曾经在这次战争当中采取了相对谨慎的态度，那主要靠着外交渠道和伊朗沟通降温，而阿联酋呢，他走的是一条更加独立的路线，叫做阿联酋优先。用专家的话来讲，阿联酋已经意识到了阿拉伯国家的集体安全机制对于自身没啥实质性的帮助，反倒是以色列给他提供了实际支持，所以说干脆就放弃了使用多边机制来维护利益的尝试。那么这种分歧可以讲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5月1号的时候，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和欧佩克加联盟，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对沙特不满的公开化。在非洲的多起冲突当中，沙特阿联酋支持的是对立的双方国家或者双方这个组织。在巴基斯坦经济困难的时候，阿联酋要求立即偿还35亿美元贷款，并且大规模的驱逐巴基斯坦的劳工。沙特呢，则向巴基斯坦提供了30亿美元新贷款。所以说专家指出啊，阿联酋与沙特之间的这种地区竞争已经初步形成了各自阵营。沙特寻求与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加强合作，阿联酋呢则选择加强和1I2U2国家的集团，也就是美国、以色列、印度之间的这个合作。这里边多说一句啊，这个 I2U2 集团呢是2021年由美国牵头成立的四方机制，成员包括印度、以色列、阿联酋、美国啊。

0: 重点在经贸、在科技、在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阿联酋借助这个平台，哎，试图在南亚和印度洋方向建立起独立于沙特的影响力网络。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来吧，咱们从外交的硝烟里边走出来，聊点甜的啊！最近不少朋友逛超市，可能发现榴莲呐，曾经被叫做水果之王的那个硬家伙是吧？价格跌了，而且跌得不含糊，部分价格直接跌40%。好些朋友开玩笑说，继车厘子自由、荔枝自由之后，这榴莲自由也来了。咱们先说价格跌多少啊？北京新发地的官方网站数据显示，5月10号，泰国的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26.5块一斤，比一个月之前价下降了11%。更猛的是越南金枕啊 ，A 级果的批发均价19块钱一斤，比一个月之前降了超过40%，和去年同期相比呢，降了超过30%。记者走访北京多家的线下水果店，这个零售端也跟着降，不少门店排起了这个挑榴莲。母会员店的上架的单果3到3.7公斤的泰国即食金枕199.8块，换算下来一斤大概27到33之间。有批发商呢告诉记者，现在每天平均到货3车榴莲，销售速度大幅加快啊！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的副所长刘海清在接受中新社采访的时候分析啊，今年呢、这个榴莲价格明显下降，主要呢得靠三个因素，分别是物流提速、东南亚产量增加、进口成本下降。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先说这个物流。自从我们的中老铁路啊，这个蓝莓快线开行以来。榴莲从老挝万象出发啊，通过这个中老的班列，最快26小时就能到昆明，48小时就能送到全国30多个城市。过去走海运的话，那从这个泰国到广州大概12到14天，到了呢得清关转运，反正一路下来损耗也不小。现在呢，它是走铁路冷链呢，这货损率从之前大概20%一下降到5%以下，这运输成本砍了一大截儿，那么终端的。

这反正就是这个多国的货源一块涌进到我们国家，那价格自然就撑不住了呗。好，第三个因素，新产区加入，咱们国内你像海南、云南也在加快布局榴莲种植。刘海清也透露，今年六月份左右呢，海南可能会有少量的本土榴莲上市。虽然说目前还是引种、试种、小规模挂果的阶段，真正形成规模化量产还需要时间，但是那方向已经很明确了。一旦我们要培育出了适合南方大面积种植的抗寒抗风品种，那么国产榴莲产量这一下来，价格还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那么说榴加入包括产量增大、物流便宜，共同让榴莲价格下降，吃法呢也卷起来了。记者走访发现呢，北京不少餐厅趁着这波榴莲热推出新品了啊！一家火锅店里边榴莲甜品卖得特别好，节假日双休日一天能卖出去200份左右，销量比之前提升了大概 20%。 还有自助餐厅啊，上新了榴莲畅吃套餐，总营业额增长 30% 以上，点这个套餐的顾客呀得占一半以上。

物流打通了，产量上来了，品类丰富了，价格自然从奢侈就回归到亲民了。这种变化呢，不只是榴莲一种水果的降价故事啊，而是整个消费升级正在这个向下扎根的一个缩影。就好东西不再只是少数人偶尔犒赏自己的奢侈品，而是呢越来越多的涌入到普通家庭的日常采购清单当中。专家刘海清还提到一个有意思的趋势啊，当前呢国内正在积极的发展多种特色热带水果，什么妈咪果啊、黄金果啊、这个蛋黄果等等啊，消费者能够接触到的品类也是越来越丰富。随着贸易物流体系在不断的完善，过去价格较高的什么燕窝果啊、释迦呀等等热带水果，近年来这价格都在明显的回落，牛油果价格也有望进一步下降。专家认为，从车厘子自由到荔枝自由，再到如今的榴莲自由，中国人距离真正的水果自由啊，

第三个叫困，就总觉得昏昏沉沉的，感觉跟裹着个湿布一样，四肢酸沉，嘴有乏力的感觉，感觉往下坠，特别困重。第二个呢，黏是指消化黏滞，没胃口，大便不成形，而且特别容易粘马桶，还冲不干净。第三个叫困，就总觉得昏昏沉沉，特别想睡觉，但是呢还睡不醒，睡了也不解乏。

您朋友泡脚确实有改善循环的作用，但是如果也是最近如果您上火了，脚上有破溃的地方，或者本身您是糖尿病患者，那不宜使用。尤其是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有一些外周的这个周围神经病变，它对温度的感觉不是那么。

焦虑、紧张、情绪、暴躁，就会导致肾上腺素水平上升，血压也跟着往上窜。那么怎么把血压给它稳下来或者动下来呢？各位，这个运动啊，作为一种非药物的辅助降压手段，在医学上已经被广泛认可了。一项覆盖

0: 四成的水果自由，又请了孟大夫方案两条还有这个世界高血压日的提醒，也让我们把这个血管健康呢又捋了一遍。感谢每一位在电波里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共度午间时光的各位团友们，送给大家今天的纯真寄语：最好的养老是家国有靠山，餐桌有自由，血管有弹性。愿咱们在每一个或晴或雨的日子里都能够活得踏实从容，有滋有味。我是于浩，愿各位在纯真的时光里遇见最好的自己。各位，咱们明天再见。
1: 文润美好，创享生活，朝向未来。2026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重磅登陆北京朝阳公园，6.6万平米沉浸式场地，汇聚全国31省区市及港澳优质文创资源，潮玩、演艺、美食，一站式嘉年华，免费开放，全民共享。朝阳公园。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

0: 噪音水平非常低，别人订我们的系统，最多的客户订完一套又订了六七套。
1: 而环庆和高端仪器的缘分始于在美国读博期间的见闻。当时他的美国导师，一位美国科学院院士，课题组里的所有尖端仪器都是坚持自己动手研制。
0: 我那个导师可以根据他想做什么样的研究去设计特殊功能的之类的仪器，所以他的工作产出就非常好。因为物理学是一门实验为基础的科学，科学仪器就是工具，就像枪或者炮对士兵而言。所以如果你的核心的这些技术全是靠买来的话，实际上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1: 深受启发的他回国后发现，中国的高端科学仪器，尤其是低温扫描探针显微镜，几乎

0: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打造高端科学仪器创新高地，未来将有更多中国造的精密仪器在基础研究的星辰大海中点亮未知领域。
1: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

子的疼爱和怜悯迅速地化作对王安石的不满，径直想着变法泄愤。朝政乱哄哄地闹了几年，是非曲直，说法不一，今日是该官家清醒的时候了。皇帝赵顼额角的青筋暴起，太皇太后的含蓄暗示还可忍，皇太后的直接指责实难接受，但他也得依照朝制跪倒在皇太后面前。儿臣

这种荒唐之事你知道吗？灯下黑，灯下黑呀。王安石做法苦民，天怒人怨交加，以危急社稷，你为何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官家，你说话呀。皇帝诏须向母后重重叩了一个触地头，挺起腰身，神情冷森地开口：母后，儿臣之所言，母后能听得进去吗？变法全错了吗？六年来岁入递增，去年已达4300万民，较嘉佑年间3600万民增加了700万民，总不算错吧？六年来兴修水利3万多处，可灌溉民田1000万亩，总不算错吧？六年来方田清障已有100万顷，抑制了豪门的兼并，总不算错吧？六年来军书已执掌了物货的主要流通，保证了京都之所需，总不算错吧？户部所谓中外府库无不充盐，小邑所积钱米不减20万贯，纵然言中有假，但也不会全然不实啊。可这些母后能听见耳朵吗？十月不雨，流民入京，天灾淹没了一切，六年变法的利钝得失说不清了，儿臣也不愿说了。可母后这无尽务修的怨旧，与眼前的十月不雨，流民震动，市井骚乱，何救何补？皇太后激愤的训示被儿子列举的具体事实和冰冷的回答顶了回去，她心冷意凉，跌坐在太皇太后的床榻边，凄然自语：我操什么心啊。齐王赵浩二个儿子，时年22岁，为人孝悌，性情豪爽，喜酒善歌。皇帝冰冷地答对母后的询问，使他早已反感。他向皇帝赵顼连叩了3个头，高声禀奏：皇上，母后辞训确是至言，皇上不可不思。这几句话对皇太后当然是个宽慰，但对皇帝却是直截了当的抨击。皇帝赵顼的面颊发抖了。齐王赵浩申述着不可不思的理由：王安石做法乱政，现实已是有目共睹。就青苗法而论，易配给百姓的青苗钱利息高达40%-60%，有的地方高达100%，这种高贷甚于豪门。原意本为益民，现已成为害民之策了。拿木易法来说，易与原旨背道而驰。差役法时不用出钱的官户、女户、僧道、未成丁户、纺锅户，现

0: 愤怒一股脑喷发出来。
1: 够了，别说了，我昏庸，我愚蠢，我不安朝政，我不解民情，我不恤民间疾苦，我变法而误国苦民，我招致了天怒人怨，我造就了今日黎庶流离失所的悲哀，希望你来当这个皇帝。我
0: 皇后一声惊叫，伏地站起，用手捂住皇帝赵顼的嘴巴。齐王赵浩、家王赵君惊恐若呆，皇太后一时气噎，瘫软在床榻上。太皇太后挺身坐起，手扶着贤惠宫。

江山多灾多难呐、啊！齐王、家王要向皇上谢罪。齐王赵浩全然傻了，叩头出血，指天谢罪。罪臣赵浩，若有一丝一心，天诛地灭。家王赵军亦惶恐若痴，叩头不止。罪臣赵军，恳请皇上治罪。若臣怀有一缕恶意，天地不容。皇太后泪水若注，气焉不止。她也许在为自己的尊严遭受损伤而哭，也许在为儿子间的反目成仇而哭，也许在为齐王浩和家王君的未来性命而哭。她在气焉中跪倒在太皇太后的面前，自责谢罪说：“太皇太后，儿媳言多为质，干扰朝政，启老祖宗依照祖制惩罚吧。”皇后和贤惠公主几乎同时呼唤着母后，跪倒在皇太后的身边，相抱而哭，哭声充塞了这皇宫寝室。皇帝赵顼在哭声中冷静下来了，面对着眼前出现的一切，他那重压难复的心再也撑持不住，不禁也流下泪来，扑通跪倒，叩头请罪：“母后，饶恕儿臣的不孝不悌吧。儿臣忧色无内，愁迷灵台，举止失措，形同癫狂，绝非有意悖于此训，而是迫于国事之难断难绝呀。现时哀鸿遍野，天井频仍，朝臣离心，群怨鼎沸。儿臣曾思更车换马，但群臣中无缺时应变之才，皇室中无辅称大厦之情，苏轼怨失于野，司马光拒而不出，靠齐王吗？齐王宴乐宫怨，无意朝政，靠家王吗？家王着意于琴棋书画，扁鹊华佗，自得于学林，连驸马不也在漏板苏轼的怨诗以讽朝政吗？母后，儿臣并非偏袒王安石一人，实不忍变法大业中途停歇呀。老祖宗，孙儿举止无一，启老祖宗施恩赐教吧。”随之赵顼又概述了监门上安小吏郑瑕的流民图及奏表之事。太皇太后此时似乎添了力气，赵顼从容而语：“王安石胆略过人，朝廷无二，但为民行政，终至民怨。官家如果爱惜王安石，当思保全之策，如何驱除，官家明断。”皇帝赵顼抬起头来，神情茫然。太皇太后请赵顼平身，接着含义深沉地说：“那个小吏不是说十日不语，即齐斩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吗？好一副替天行道的气派。十日之内果然能够下雨吗？那就让天意决定王安石的去留吧。”皇帝赵顼睁大了眼睛，眸子陡然生辉。吕慧卿阳奉阴违，邓礼书构诬设陷。王安石在福宁殿御堂的午朝上，因咆哮御堂、轻慢后宫，受到皇帝赵顼的严厉斥责后，他那学者心游万仞式的思维，如同搏击九重的鲲鹏，在云海中遭到雷电轰击，折断了空灵生风的翅膀，跌落在尘世纷争所交织的悲哀之中。在一阵难以人道上变、人道上战，而是粮米菜蔬，而是具体行动。义理探索是生平年月、圣人贤人的事，衣食住行可是灾荒年月、帝王宰执的手挖得起放得下的人物。午后申时，他带着满怀的歉疚和急不可待的焦虑回到他的书房，顾不上更衣用餐，顾不上与妻子无事打声招呼，便开始思谋处理朝政中急需解决的

迫切问题，不能在京都再饿死流民啊。他立即召来市议司提局，令在3天之内查清的确切数字和京城里商户大贾囤积粮米的确切实情。一，吕家万现时正苦于应对吕惠卿和曾布奉皇上谕违法罪责的复查，这是有关市议法命运的一次复查。他怕曾布抓住市议买卖那些枝节问题不放，更怕吕惠卿借题发挥，哪有心思去清查仓廪粮米账目和富商的囤粮情况。他完全没用心思理解王安石这一指示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为了抢得时间堵塞市议，他只是满口唯诺地答应王安石便抽身离开了。不能因灾情而累积变法的推行，王安石接着召来代理朝廷具体事务的翰林学士兼三司使曾布，令其在3天之内查清变法6年来国库岁入银两的递增数字、军书收入的具体数字、青苗收息的具体数字、水利兴修及灌溉田亩的具体数字、耕田的具体数字、均田清账征税的具体亩数和变法6年来用于水利修建、农田灌溉、荒地开垦、灾荒补助、增加利禄、增加公使钱、增加公关耗用的具体开支，并详细开列西北、西山之节2次用兵的战争费用，以备用可见可着的具体事实，回击朝臣们对变法的弹劾和攻击。曾布此刻已自顾不暇，吕家问把一项阻害市议法的帽子戴在他的头上，他有着强烈的不满。而吕惠卿加入对市议违法案的复查，弄不好是要为吕家问解脱，并可能制造一种狂暴欺君的罪名，置他于死地。他哪里还有精神去和6年来名目繁多的数字纠缠？再说这些数字所代表的功过都涉及着吕惠卿、张敦、吕家问的职权，若稍有差池，不又是自招咎怨吗？他心里暗暗叫苦，也只是口上应诺而已。不能因曾布举害市议案而加剧商贾的怨恨和变法者内部的纷争。王安石又招来正在奉旨复查这一案件的吕惠卿，明确告知借复查此案之便立即纠正吕家问在市议管理上边管无罪衙人、网巡市议、抉择商贾、西进网座、侵于贫下的违法行为和禁货行物、细碎无疑、垄断市议、拘拦商贾、包办买卖的过火做法，以缓解商贾之怨，调动小商小贩获利之心，繁荣市议一力救灾，并暗示吕惠卿放慢复查增案的步伐，以缓解朝廷百官日益紧张猜疑的气氛。吕惠卿完全理解王安石此刻的焦虑，也完全清楚王安石这一决策的重大关系，但他不愿放过这次个人展示才干的良机。他虽然痛快地答应了王安石，但心里真正谋划的是如何在此次复查中取得皇上的更大信任。不能蒙在鼓中昏昏应变，王安石最后招来了御史中丞邓琬、监察御史李行、舒胆、同判太常寺李定，询问建院御史台和朝廷百官的动静。邓琬字文约，时年46岁，四川成都双流人，原为宁州通判。西宁2年变法开始，他上书王安石极力赞颂变法，被王安石调至京都，由集贤院校礼兼正中书孔木房同知建院侍御史杂知事，而迅速迁升为御史中丞。邓琬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千万流民拥入京都，已动摇了朝廷百官对变法6年来所有成就的信赖，把3年前关于军书法官商勾结和青苗法易配贷款的老账又翻弄出来了。建院御史台一些原来支持变法的年轻官员已流露出对思念，人心在变，而藏匿于心底不露于言表者只怕大有人在。现实的情况

况是，只要有一点火星迸溅，就会燃起一场大火。俗话讲，家贫出孝子，国难见忠臣。可历朝历代的事实是，家贫孝子少，国难奸佞多。王安石静听着，默然不语。李定，字资深，扬州人，时年47岁，原为秀州判官。熙宁2年变法开始，进京谒见王安石，即言变法之必。

0: 而迁升为同判太常寺。李定在王安石皱着眉头时，开口就说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前者韩维悄悄驱车去了洛阳。王安石神情肃然，舒胆神情紧张地询问，哦，消息可靠吗？绝对可靠。李定望着沉思的王安石，严肃地说，韩维的洛阳之行肯定是奉旨而出，这似乎表明啊，圣上的心已经悄悄转向司马光了。天灾不足虑，哪个朝代都有旱涝明皇之灾，执政者应尽力补救，以减轻黎庶之苦，实在无力呢，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老天爷总归是要下雨的，流民入京不足虑，万八千人喝的西周朝廷还是供得起的，拿出几万斛粗粮碎米也够打发几个月了，实在不行拿京城里的几个大户开刀也能榨出几万斛粮米来，朝廷百官的弹劾参奏也不足虑，现实的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还没有出现像司马光、苏轼那样令人敬畏的人物，就是让他们放开嗓子喊，只怕也喊不塌天。现实最可虑的是皇上遇灾荒神，遇乱思迁，如若司马光再不甘于寂寞，借机途径落井下石，朝廷形势就很难说了。王安石的神情显得更为忧郁阴沉了。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缘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4: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5: UFO 打哪儿来？
4: 恐龙为何灭绝？
5: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6: 自然之谜，历史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0: 叫卢连成。如今的卢先生已经远离了艰辛的野外考古，过着悠闲而平淡的日子。但是不经意间，他还会常常回忆起3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那是在1975年，在距离宝鸡市100里远的一个叫做卢家庄的黄土台原上，一座西周时代的古墓惊现在人们的眼前。这是一个悬疑密布的墓葬，几件简单的工具，深埋黄土中的凌乱人骨，精美的青铜器，是一个神秘而遥远的古国，若隐若现。而卢连成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考古人员。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将继续为您讲述古虞国之谜。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上期节目我们讲述了卢连成他们首先在墓葬里发现了陪葬的排列不一样的车马坑，紧接着他们又发现了墓主的棺椁，而且一发现就是两个，他们初步判断这是个夫妻合葬墓。现在困扰大家的是，这对夫妻到底是谁，他们的地位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的解答只能等待着墓葬的进一步挖掘才能够揭开了。要揭开古墓的秘密，首先要从墓底出土的青铜器说起。对出土文物进行清理是考古工作最为关键的步骤。由于青铜器出土时已经严重的锈蚀，人们必须仔细的清剔，以免意外造成损伤。考古人员用刷子小心翼翼地清扫着每一件器物，同时不能漏过任何一个重要的细节。卢家庄一号墓的墓主人究竟是谁，就需要从这儿找到一些证据。考古学者们造型庄重的青铜器，牵动着他们神经的是青铜器上的铭文。铭文是七个古怪的文字，第一个字应当是墓主人的姓氏，但他早已经不在现代人物了。青铜器铭文虽然交代了墓主人的姓氏，但是这并不足以对墓主人的身份进行考证。卢连成想起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在挖掘车马坑的时候，他发现马骨头附近有一些奇怪的印痕，很像是尾席的纹理，这说明驯马入葬时是被尾席包裹住的，这是一种级别较高的入葬方式。另外，墓葬还有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它带有一条墓道。在礼制森严的西周时期，墓道可不是轻易能够设置的。更为有力的证据出现在卢家庄那个埋葬女性尸体的椁室当中，那里出土了五顶刺鬼的青铜礼器组合。这批青铜器器形低矮，带有兽头，口沿上刻着一个奇特的文字。卢连成介绍说，在鼎和鬼的口沿上铸造的文字就是姓倪的倪字，显然应该是被葬女子的姓。就在考古队员为取得的成果感到欣喜的时候，接踵而至的清理工作却让他们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在卢连成看来，虞国的墓葬发掘有太多的奇特现象，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墓道时首先挖出了一块块支离破碎的骨头，这些骨头散乱在墓道中，最终拼凑出了一个人的形状，所以显得十分离奇。这个人是谁？按照一般的经验，这可能是盗墓贼的尸骨，他们进入墓室偷盗，最终受到了墓主人的诅咒，没能够活着离开，死在了墓道口。

0: 但是考古队员又在人骨的附近发现了难以解释的现象。他们在清理散乱的骨架时，无意当中挖到一些碳化物质，碳化物质还保留着原来的形状，这是一些竹节，是被火焚烧后的竹节。这些竹节表明了这里曾经举行过某种神秘的宗教仪式。卢连成的初步推断是，卢家庄余国墓地在进行墓口封石前曾举行过某种殉葬仪式，焚烧竹节，肢解奴隶作为人殉。这些不寻常的现象令考古学者想起早先发掘的一号车马坑，他那种令人诧异的情况，马古的百考古专家曾经做出了种种推断，都没能找到适当的理由来论证马古交叉叠压布局凌乱的原因。而此时他们又提出了一号车马坑马古凌乱的第三种解释，那就是马是被活埋的，在填土的时候马在挣扎，它都向一个地方奔跑，它的腿骨头骨都是在不同方向有着明显挣扎的动态，这就是造成马骨比较凌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在关中大地的黄土台原上，几个悬疑密布的墓室再现了西周初年人殉的血腥场景。一波三折的考证拨开了历史的重重迷雾，抽丝剥茧般的努力探寻，终于使一个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千年古国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古虞国之谜。
0: 人殉其实是一个大胆的推测，因为西周的资料表明，尤其是到了康昭以后到穆王阶段，高级贵族的墓葬很少有殉奴的情况，所以考古学者需要新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推论。紧接着他们在卢家庄一号墓的二层台地上又发现了一个双手被绑的人体骨骼，这个人体骨骼扭曲，双手蜷伏在胸前放着，他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殉奴。后来在一号墓中发现了奴隶的骨架有七具，两具在墓道口的填土中，五具在二层台上，被发掘出来的殉奴越来越多。三千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些命运凄惨的殉奴们一直伴随着他们的主人。西周时期的古虞国，具有较高地位的奴隶主贵族普遍保留着人殉这种野蛮落后的习俗。人殉的出现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但是也使卢连成对先前的卢家庄一号墓墓主的夫妻身份产生了质疑，质疑源自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卢连成发觉卢家庄一号墓的主墓室内甲乙椁室一大一小并排安置平齐，椁室上层的夯土层次清晰，没有任何搅乱和相互打破的现象，椁室没有被打破的情况，也就是说椁室是一次上头的夯土层也没有扰乱和被打破的情景。如果夯土有打破的情景，那有可能是俞伯在死后再跟其二次合葬，也就是说这位倪姓女子和俞伯应该是同一次下葬的，于是两人的关系再次成为了谜案。卢连成解释说，人不可能同时死，因为很少有两个人在同一天同一个时辰先后去世，在同一个时段一次下葬，那么一定有一个人是属于陪死殉葬的性质。刘家庄一号墓甲椁室的倪姓墓主身份由此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如果这位女子是殉奴的话，在等级森严的西周不可能享有如此高级别的墓葬规格。如果按照先前的推断她是俞伯的正妻，那么这种正妻殉葬的制度就显得更加

匪夷所思，谜团一个接着一个。就在考古学者因为泥屑墓主的身份而饱受困扰时，又有新的疑点出现了。考古队员清理一号墓墓边时，无意中又发现了一个墓葬，他们将它称之为儒家庄二号墓。经过测量后，人们发现两座墓挨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在挖掘二号墓时还侵占了一号墓的墓室边缘。有了以往的经验，儒家庄二号墓的清理挖掘变得非常顺利。卢连成希望尽快了解这两座墓之间的关系。他回忆说，在挖掘二号墓墓室的时候，他的一脚打破了俞伯墓的一侧。打破关系就证明两座墓有时代早晚的关系。二号墓晚，在构筑二号墓的时候打破了。

号墓是一座形制较大的墓葬，墓中供出土刻有铭文的青铜器十件，多数是俞伯为景姬所作，这表明景姬生前的地位十分显要。卢连成介绍说，景是周公的后裔，

或者是景淑家族其中一代的女儿嫁给了这位虞国的国君，作为虞国国君的夫人，也就是正妻。所以倪姓墓主人绝对不是虞国国君的正妻。这位倪姓女子可能是西周某个小国

俞伯便迎娶了景侯之女为正妻，为了附庸姬州的皇亲国戚而生存。我们不知道3000年前的俞伯家族内部发生过怎样的争宠夺利，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俞伯在去世后

在发现如家庄的俞伯木和他的夫人景基木之后，在他们的脑海中经常盘旋着一个问题，因为西周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结构很紧密的社会形态，所以有虞国国君的墓葬，那与他同一宗族的其他贵族的墓葬在哪儿？虞国的封国以内平民的墓葬又在哪儿呢？就在如家庄的发掘工作即将结束之际，考古队员们又马不停蹄地沿着清江江两岸，沿着冯家园的

卢连成在指挥竹园沟墓地挖掘时显得胸有成竹，考古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逐渐的，一些青铜器露出了土面。卢连成回忆说，非常可惜的是，在发掘竹园沟四号墓的时候，墓中出土了大量青铜礼器。青铜礼器的铭文表明，墓主人叫做余祭，余祭墓年代大概在昭王时代，就是西周早期，稍微偏晚一点。而

这个部族怎么来的，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部族的文化是从秦岭以南越过秦岭，到达了秦岭的北路，进入关中西部，秦岭北路也就是现在的宝鸡一带。考古专家在假想他命运的时候，同时也感到了担忧，因为很多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发现有关虞国的其他

0: 来到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

0: 能见度呢在1到4公里，大家呢要注意保暖和出行安全。这是今天夜间的天气。
1: 那么未来几天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吗，潘工？
0: 从周二到周五，天空云量呢都会比较多，以多云到阴天为主啊，而且是多阵雨天气。那具体呢，先来看降雨的。

回答记者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安排的问题时，郭家坤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

0: 年与高校学生在恭王府内共创美术作品。垂杨柳中心小学学生周瑞阳告诉记者，
1: 我们能和大哥哥大姐姐们共同创作，我也感到特别的荣幸。从构图到创思，然后勾线上色，每一步我们都是共

0: 代文明大展，不少朋友啊可能会对这次展览的主题玉米、黄金、美洲豹感到好奇。哎，为什么玉米、黄金和美洲豹能够代表玛雅和安第斯的古代文明呢？那我们节目组的记者郑晨采访了首都博物馆展览部副研究员邵欣欣，让我们来听听啊专家的介绍。
1: 首先呢，玉米是整个美洲大陆的特有的一种耕作的作物，种植玉米这种行为是起源于美洲。玉米呢，是整个美洲的先民对人类农业啊的一个重大贡献。我们说，在这么多的作物中呢，玉米是碳四作物，它的特点是给点阳光就能长，也不挑地。所以对于等在明代中叶以后呢，它传到中国，又对中国的明清以来的人口增长奠定了这个农业的基础，以至于现在呢也成为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一种主食。那么对于整个玛雅和安第斯的文明来说，没有这个玉米的话，就没有整个文明发展的基础。它的养活不了那么多人口，就不用去考虑它的文明还能怎么进步了。

0: 金属材质文物占整个这个王的宝藏这个展厅呢，可能得到5成以上，可能应该能到6成。然后，所以一进这个展厅，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效果，金灿灿，明晃晃，金灿灿，这个效果完全和玛雅文明的这种，效果是差异非常大的。虽然说差异就是观感上差异非常大，但是呢，它的很多文明的内核，是类似的，是共通的。
1: 那如果大家的观展时间有限，有哪些展品或者区域啊，不要错过？包括展览中有没有适合家长朋友啊，带孩子看的互动亮点呢？让我们继续来听邵欣欣的介绍。
0: 对于玛雅这个展厅来说呢，就是有一些重量级的石碑，是我们难得一见。

0: 年和配套政策全球 IP 首发中心建设方案。
1: 行动计划提出呢，到2028年朝阳区的 IP 潮玩产业营收将会突破500亿元，年均增

0: 方案，朝阳区呢将以蓝岛大厦为核心载体，打造集 IP 全球首发、版权交易、创意孵化、展示交流、产业对接于一体的综合平台。
1: 那北京市潮玩产业发展联合体也在今天成立，首批成员包括泡泡玛特、奇梦岛、乐字天成、

0: 79。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气象局今天发布今年北京气象观测代表站观象台入夏的时间为5月10号，比常年入夏日

0: 过了100毫米，达到了大暴雨量级。那最大小时降雨强度呢，出现在大兴区的敬贤家园，是 22.6 毫米。
1: 那位于大兴代表北京天气的南郊观象台，在本轮降雨过程当中，单日累计雨量达到了 67.8 毫米，不仅刷新了最早的暴雨日记录，也打破了五月中旬的单日降水量的记录。
0: 截至到今天早上8点，今年五月中旬全市的平均降水量54毫米，是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二多，仅次于1995年同期的59毫米。其中呢，本轮降雨就贡献了51.3毫米的降雨量，常年五月中旬北京的平均降水量只有12.6毫米，今年截至到目前已经是常年的四倍之多。
1: 那么根据市气象台的预报，未来三天京城以多云天气为主，从目前来看呢，明天夜间到后天预计有一次弱的降水过程，5月21号夜间到5月22号还有一次小雨过程。
0: 记者从市水务局了解到，截至今天早晨6点，全市大中型水库蓄水总量达到了37亿立方米，其中密云水库的水位是

高铁北京至崇礼间各车站间的运行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乘客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

0: 通魔方的套餐，名义上呢打出了零月租，实际却设有每月55元的最低消费门槛。那北京电信和北京移动都没有类似的产品。
1: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

0: 自治区地震局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测跟踪研判，滚动开展会商，了解当地灾情，及时报告有关情况。
1: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派出了工作组赴广西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已经派出了38人赶赴震中，开展应急流动观测、灾害调查等工作。
0: 另外，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启动了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的工作。
1: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副总指挥、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立即视频调度当地情况。

0: 坚决一点，把自己的特点打出来，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还是要把这些归功给教练跟队友，这样。当然还是希望自己在防守端能够提供更多的能量。
1: 北京北汽打破了上海男篮本赛季主场不败金身，终结了对手赛季26连胜。但赛后，许黎明指导非常冷静。
2: 他的水平没放出来，我们今天放出来，昨天是我们没放出来，对方放出来，所以我觉得两家还是各有优势。另外一个，从某种程度来讲，那上海还是要比我们强，因为他从整个常规赛的表现大家都看了，确实做得非常好，我们还做好生存困难准备吧。
1: 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将移师至五棵松体育馆，第三场的较量将在5月20号打响。
3: 雨战逆转绝杀，昨天下午，北京城建女足在仙农坛体育场3-2击败了江苏队，用胜利结束了这场充满戏剧性的。

0: 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5月18号当周，美联储会议纪要将成为关注的焦点。美联储四月会议纪要将于北京时间周四凌晨2点公布，投资者呢希望从中寻找在能源价格高企的背景下降息甚至加息前景的可能性。
1: 美联储理事会15号表示，已经任命了杰罗姆·鲍威尔担任临时的主席，直至其继任者凯文·沃什正式宣誓就职，定于当地时间的周三公布美联储的四月会议纪要，可能为利率前景来提供一些线索。

上行，也会支持美国股市的一个上行，也会支持这个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些票仓。那这些呢，其实是特朗普所看重的哈。但是他上任了以后，我觉得现在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宏观经济基本面，因为我们知道美联储它是有自己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的。尽管现在大家认为它的独立性也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和考验啊，特别是这个鲍威尔在台上的时候，特朗普呢是指指点点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通过这种。

凸显，核心CPI环比是上涨2.4%，同样高于预期和前值，那反映美国内部消费端的物价韧性较强。那生产端的这个通胀数据呢，也是进一步印证美国通胀的回升。

0: 两国将会联合发起空袭。
1: 根据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5月18号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荷兰的鹿特丹港。根据此前的安排，船上人员将分批下船，所有人员均必须严格遵守荷兰官方制定的隔离流程。目前呢，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
0: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据世卫组织此前通报，这艘邮轮从4月1号从阿根廷的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福德角，那途中爆发了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第斯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了3人死亡。
1: 根据新华社消息，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
0: 当天下

0: 以及音乐人歌手给阿妈的情书主题歌演唱者陈佳，一起聊聊这部电影带给大家的感动和启发。欢迎收听
1: 文化观测站。
2: 当然这部电影还有一个非常触动我们的点，就是这部电影它是一个小成本电影。
3: 嗯，
2: 刚才石老师其实也谈到过，投资1400多万。
3: 对
2: 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呢？1400多万，
3: 其实就属于中小成本了。
2: 中小成本了
3: 啊，而且是中靠下的小。
2: 中靠下，
3: 对，因为基本上500万以下我们算小成本啊。所以我说它中小的意思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在市场上最不讨巧的成本，
4: 上不上下不下。
3: 对，上不上下不下。
2: 是，
3: 你说你变成5000-6000万，可能就是另一个级别的大片，或者1000万以下，500万左右，就是那样是另一个小成本的。所以这种离中稍远一点，离小又多一点的，其实是挺尴尬的一个存在啊。
2: 但就是这样一部中小成本的电影啊，我们获得了这么高的评分，9.1分，这个确实是很难得的。那石老师，从您的专业角度来看，这样一部电影它能够逆袭，能够破圈，能够成为这样一匹黑马，它的最核心的秘密

0: 返璞归真了，就大家现在我觉得邢老师还属于就是传统一批的那个电影观众，就是在影院里要看大的视觉啊动作啊，
1: 批评了
0: 没有没有，我是说是这样的，在
2: 就是很多观众
0: 对很多观众都在这样去看，因为视觉上的享受。那当这部片子出来之后，大家又会觉得说第一，我们所有关于这部电影的讨论都不存在数据啊、流量啊、偶像啊、什么蒸翻啊，就所有的在互联网上大家对所谓这个行业里边一些吐槽的东西，在这部电影全都不存在。
1: 是，
0: 所以这是一个去伪存真返璞归真。

表现一点情感的流露的东西，另外呢，我觉得这个测试呢，其实不仅流行在这个选角过程中，可能其他的选拔，比如面试啊或者什么，可能都会有这种啊这种办法。这反倒让我觉得是这个导演，因为他一直做纪录片，时时刻刻在关注生活，关注新的变化跟新的发展。我觉得可能是这么一个原因，让他选择了用这种方式。再一个，我觉得他自己，我自己。

0: 潮州旅游就被你这种搞坏了。像潮州特别常问候的话，嗯，是吃了没有？
1: 吃了没有啊？
0: 所以你看，是刻在这个民族、刻在这个地方里面一种根子里的一个东西，嗯、想吃饱。
2: 是
0: 是，问你吃了没有？价不？
3: 跟李老师跟我说一模一样。前两天李老师给我打电话，我们就又说到这个电影的歌的时候，又打了一个半小时的电话。然后当时，李老师就又跟我说了很多关于潮汕的，跟刚才邢老师说的一模一样。
0: 是，
1: 那陈老师是不是也学了一些就是潮汕本地常用的这个？
3: 没有。
0: 您去过潮州吗？
3: 潮州没去过吧？
0: 汕头、潮汕地区，
1: 就潮汕地区都没去过。
3: 汕头我是7月11号要有个演唱会，正好在汕头，但是之前从来没有去过汕头开演唱会。
4: 哎，我想知道那个平安就。

0: 他都不一定能知道的。如果他为了这个电影这个项目去刻意的去学，其实他没有这么长的时空的幅度，学不够。但如果他以前是积累了好长时间的纪录片的素材，那有可能。我就举一个大家可能都忽略的例子，这个庄壮丁
1: 啊。

0: 过两天把你放回来了，对吧？其实我完完全不是这样的。在那个时候，在解放前的时候，我就听像我的好朋友啊，或者听我的长辈们提过，如果我讲了这个故事，你就能理解电影里面为什么他一听他就跑了。
1: 哦，
0: 我们会觉得很，哎，怎么这么匆忙？
1: 对对对，当时看的时候会想到这个，
0: 很怪。但如果您放在当时的时空背景里面，你会觉得非常非常正常。我身边的长辈们不只有两三个跟我说过提过，就是他们在田里，在种地，或者在市集里面卖东西，就一家人。

0: 扎根的，所以你后面的晚一点的，你提到这事儿，第一反应那肯定是毫无理、毫无这个准备的，就得走，
1: 马上
0: 就要走，就得走。所以这个在我们看来就很正常，就可能没有经历过或者没听过这个故事，像我也不可能经历的，就其实不好理解，
1: 是
0: 不好理解。
1: 对，陈老师这么一解释，我们可能对于这样就是开拓这样的情节设计有了更多的理解哈。
0: 所以这一定是作者经过大量的走访，
1: 对，

0: 非常坚韧。
1: 对，就是那么朴实的一句平安啊。
0: 嗯，是
1: 是。对，就像刚才陈老师也谈到，就是李老师16年写的歌曲用在这部电影当中，可是很多人为。

0: 到一个大的一个全景，而且以居高临下的上帝视角去看整个大陆上面的什么恐龙嘛，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一个选择，但它不容易打动人。我可能想讲一只这个一直受伤的霸王龙慢慢的走在这个古路上，那他一辈子发生了什么，有这种像一个女人在等待一封信，
1: 嗯，
0: 这种很闪光的一个非常小的点，一个日常中谁都有可能经历的点，谁都可能见到的点，去诉说这个族群这个家族的一个故事，这些其实反而是跳出方言的枷锁，可以展示中国这么大的，一定每个地方的人都有每个地方的精彩。
1: 是，
2: 邢老师终于忍不住谈到自己的专业领域，
0: 忍了一个半小时了。
2: 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最近会看到很多类似的小成本的、有着鲜明的本土特色的电影涌现在院线当中哈。石老师肯定也注意到了。

0: 西，它输在哪儿？
1: 是，
0: 我觉得这是这部电影反过来要给我们非常重要的启示。
1: 嗯
0: 啊，就是而且这个启示已经不仅仅，我觉得不仅仅是这部电影带来的，是这几年我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1: 对，
0: 之前我跟主持人在交流的时候，我说你看贵州村超，
1: 嗯
2: 啊，
0: 江苏苏超。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

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未来创新创新创业创业创世界世界欢迎收听

起一个朗朗上口的名字，赋予他一个生命，一个故事。所以那个起名字，大家都是那个绞尽脑汁都在想。当时起这个约定的时候啊，就是我们那个团队一直在想，有的就说，哎呀，是不是起那个相约呀，或者是赢什么的，就是来回来的，就大概起了那个就20-30个名字，就是没有定下来。当时我儿子也在那儿说，哎呀，这纠结啥呀？要不了那个什么呀？就说起个约定吧，哈。就是本身

0: 拍个照片就发给他，我说你看看，就他骑，我们大家也在骑，就最后就是去选这个品种嘛。包括我们还有一个品种叫首善之花，这个品种呢，就是它那个优势呢，就是像那个劳模胸前戴的那个大红花，它是红色的嘛，而且又是咱那个北京不是首善之区有首善之地的哈，就是正好就是一个首善之花，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们北京之花嘛。
1: 嗯，是的。

椒，那可能就说不一定哪一对儿，它可能会出来一个就特别好的一个品种。那么它出来之后呢，我们会去进行，像现在5月份的时候是我们育种的最佳期间，等到10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把种子采下来，经过冷藏处理，完了就是春节那个时候，就我们就播种下去，3月份就是苗成。

0: 是对应的，我们会选择这个适合咱们北京地区的这些品种。
1: 您刚提到了两个词，一个是要耐干燥，第二个就是要抗燥。
0: 耐寒和耐旱。
1: 您刚说耐寒。

0: 两个品种就换下来了，就是那个全部用的约定哈，没想到这一下就给火了。
1: 对啊，月季项链啊，太美了！很多人就是为了去看一下，专门开车从那个角度过去，专门打卡。其实是把桥上月季最适合的这个高度冠幅，它的这个生长的条件和月季来对比，发现约定是最适合的，又不能
0: 对，
1: 挡司
0: 而
1: 机的
0: 且
1: 视
0: 是呢，
1: 线。
0: 它的颜色属于是亮粉色的哈，它也比较暖暖。

0: 你要看到这个粉色的，就瞬间会让您就安定下来，就是不那么燥。
1: 对，还专门考虑了这个颜色对于我们心情的。哦，对，我还看到是说这个颜色就是也不是那么炸。

0: 超长花期，包括这个颜色。
1: 约定它现在是这样啊，在我们那个行业内，约定呢被大家戏称为开花机器哈。
0: 开花机器。
1: 对，是的。
0: 这个怎么理解您？
1: 它的花量就初开，别的花没开，它已经开了；别的花谢了，它还在开，就是一直在开花。
0: 特别适合就是我们做城市绿化。
1: 是的，是的。
0: 我们是2016年命名了，然后2024年是少量的投放市场。我们绿化大

对，建的时候它就是一只老桥，上面那个就是包括它的荷载量呀，各个方面就桥体的高低落差呀，还有那个会涉及到上面有那个。

0: 那么多。
1: 是的，是的哈。
0: 大家就是对这个事情觉得很遗憾哈。当然，我觉得美好它可能都是要经历一些遗憾才来。今年这样的一个美丽，确实让大家非常的震撼。那就是去年那个后来是怎么处理的呀？就是他遇到了冰雹之后，
1: 后来我们马上进行。

0: 就对，就是一提，你想，包括现在国内的所有月季，可以来说98%都是国外的品种，咱们自己本土的品种特别少，因为它是，就是说它是应用嘛，就是因为在城市应用、公园各个方面就应用的话，咱们所有的就是常态化应用的还是国外的品种占大头。但是咱们国内的这个自育新品种呢，也是得到领导们的重视，提倡咱们要有自主创新的这些品种哈。所以呢，咱们国内的所有就是科研单位啊，包括我们那个企业，都在努力的，就是做自己的创新品种哈。
1: 刚才您说到，就是我们其实培育这个过程，其实就想像是开盲盒。但是您心里会不会有一个小小的预设，就像我们开盲盒一样，我想开到一个什么样的品种？
0: 是的。

可能就没有想到那么深哈，就是想那个，就是这个品种它的，优秀程度，一个就是减少它的后期的管理维护，可能会降低成本，就是几乎是考虑到这方面，但是那个什么呀，就。

0: 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主任，也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胡荣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啊在全国血管健康日期间来聊聊我们的血脂问题啊。首先欢迎一下胡大夫，您好。
1: 李凯你好。那么。

0: 那就记住那个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哎，
0: 啊，就重点记这项就可以了啊。如果只选择就是第一要记的，就记这个，
1: 记这个
0: 啊。然后，而且呢，为什么要记这个呢？也是因为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高了低了，有的时候经常是不打箭头的。
1: 哦，它那个范围比较宽泛，是吧？
0: 对，它是因人而异，
1: 因人而异。
0: 对对对啊，因为。就是这一项经常是不容易打箭头，因为它后面大家看化验单的时候，后面它会写一堆的字，
1: 嗯
0: 啊，然后什么极高危的什么什么什么，
1: 它分层了是吧？
0: 对，分层了，然后高危的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低危的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有的人一看极高危。就可能就会比较紧张，大夫，我是极高危啊，什么意思啊？我说这极高危啊是分层的意思啊，就是说如果你是极高危，你的坏胆固醇应该降到多少？如果你是高危或者是低危，分别你的胆固醇应该是降到多少？所以呢。

0: 算是个高危，而真正的极高危的很多人呢，反而他的那个数值他达不了标。
1: 那胡教授现在就感觉他丁也是这几十年，然后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医学的论证啊，还是非常的安全，就是大家对于他丁的这种安全性认识是不是已经很好了？就现在目前比如说像他丁哈，我们看到过阿托法他丁、瑞舒伏他丁，哪个降的适合自己啊？

0: 叫问您，就是首先说从这个，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好多老年人可能吃好多药哈、啊，
1: 嗯，
0: 我们也看到现在有这种两个合一的，就是伊哲麦布合并阿托法他汀的这个药物出现了，
1: 有合剂，
0: 合剂哈、啊、比较方便、
1: 嗯。

0: 护士教你怎么打，
1: 嗯，
0: 就有点像傻瓜针似的，
1: 嗯，
0: 就是你弄个头特别细的一个针眼在肚皮上扎一下，
1: 跟糖尿病的那个胰岛素的很多的针差不太多，
0: 嗯，
1: 是吧？
0: 我觉得好像比胰岛素那个还
1: 好
0: 打，
1: 哦哦，
0: 可能跟那些减肥的那个
1: 四美格鲁肽差不太多，
0: 对对对，跟那个有点类似，就是它很傻瓜的那种针，
1: 嗯，
0: 啊，那么这个两周一次呢，如果你能记清楚形成规律，
1: 嗯，
0: 你总能记着也行，
1: 嗯，
0: 啊，那么这个一般来说我目前还是建议首先是口服药物，
1: 嗯，
0: 啊，饮食干预的情况下啊，口服药物，
1: 嗯，
0: 因为口服药物你每天吃不会忘，
1: 嗯，
0: 然后这个如果降不下来再加上用这个打针的药物，
1: 嗯，
0: 啊，包括这个我们的

0: 是查一个钙化积分，这个是在安贞医院的，健康管理中心啊，都是常规的。你就四十岁以上的人嘛，
1: 就可以做。
0: 你反正你要去做 CT，你做 CT 你也不用额外接受射线，啊，然后我们再给你评估一个钙化积分。那么做这个钙化积分如果超过100，啊，我们也建议，即使你没有什么其他的危险因素，你还是把他汀吃上。
1: 哎，
0: 那么还有呢？

0: 那么我们去来做一下这样的一个评估。
1: 嗯，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胡荣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有关血脂的话题啊。非常感谢胡教授啊，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0: 我就觉得时间过得
1: 好
0: 快呀、
1: 啊，说的特别快啊，您说的特别好。
0: 对对对啊，
1: 谢谢您哈。
0: 嗯，好，也谢谢大家啊，关注自己的健康啊，这个是一辈子的事儿。
1: 哎，那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西山涌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1: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0: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一万

0: 服务和劳动者权益保障领域的营商环境。
1: 在持续优化个人创业等一件事场景功能方面，工作方案新增了大学生就业安居等六个集成场景，推动跨部门事项一次受理集成办理，上线公共就业、社保服务、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等五项人设地图，实现服务网点、政策资源一图尽览。
0: 在优化全流程社会保险服务体验方面，方案提出将落实企业年金相关政策，逐步扩大制度覆盖范围，拓展社保卡特色应用场景，推进来华工作许可证和社保卡融合，优化社保服务经办流程，迭代升级小商快赔机制，实现相关材料的在线核验。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截至去年年底呢，北京辖区上市公司的总数达到了481家，总市值达到了33.4万亿元，居全国第一。这也是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北京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了解到的消息。
0: 在增长方面，数据显示，北京地区上市公司净利润增速达到14.9%，显著高于全国平均的0.54%，显示出较强的盈利能力和增长质量。
1: 在产业格局上，北京资本市场结构持续优化，硬科技和创新能力突出，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占比显著高于全国53.3%的平均水平，超半数的上市公司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
0: 再来关注，中国算力平台北京分平台近日正式上线。目前，北京分平台已经具备算力态势感知监测和算力供需匹配等核心功能，可有效提升北京市算力资源统筹监测与精细化管理能力，实现全市算力资源自动化监测全覆盖，为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筑牢坚实算力底座。
1: 下一步，北京分平台呢将会与全国总平台深度联动，全面接入全国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持续优化区域算力供给结构，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助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首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旅游方面来关注，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季昨天在大兴区纳波湾月季产业园开幕。
1: 本届的月季文化节呢，汇集了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陶然亭公园、大望京公园等全市12大月季特色展区，总展示面积近40万平方米，月季品种涵盖了9大色系3000多种。
0: 5月18号到23号，纳波湾月季产业园将举办月季及其他花卉新优品种的家庭园艺体验展，将邀请知名园艺师们打破传统展陈模式，以月季花为媒，采用家庭实景搭建和沉浸体验的形式，将新优月季品种、园艺资材、景观设计和真实生活场景巧妙地融合，打造月季花主题的阳台庭院场景，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月季之美融入的花样生活。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北京国际茶叶展呢，将会于5月22号到25号在北京展览馆和马连道街区同步举行。2026北京马连道国际茶文化交流会和2026贺州茶宣传推介会也将会同期举办，全面的展示中国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成果。
0: 其中，四川万源的富硒好茶、苏州吴中的碧螺春韵、湖北赤壁的青砖沉香等全国多个特色产茶区将集中亮相，主宾城市广西贺州将带来从基础茶品到茶面膜、茶牙膏等深加工产品的立体矩阵。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今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的新闻。那么根据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消息，昨天晚上9点44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昨天晚上10点18分，在柳北区石碑坪镇发生了2.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昨天晚上10点27分，在柳城县射冲乡发生了2.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0: 据初步排查统计，从5月18号21点44分到今天3点，地震共造成了1人受轻微伤，1间无人居住的泥房倒塌。目前，消防、应急、公安、住建等部门和柳南区正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 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基本正常运行状态。
1: 目前镇区呢已经设置了临时

0: 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同时协调相关部门紧急调拨应急物资。
1: 这次地震发生在凌晨，不少人在睡梦中被惊醒，难免心生紧张。为此，安置点专门设立临时医疗服务点，医生现场问诊，保障群众临时就医需求。
0: 那么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5.2 级地震以及部分地区的洪涝等灾害的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的需要，国家防灾减灾办以及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了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 再来关注广西环江过桥车辆坠河事件的最新进展。截至昨天晚上8点，新增搜救上岸4人，经现场确认已没有生命体征，其中3人身份已经经公安部门及家属核实，1人身份待比对确认，经应急处。

0: 7点到18号的早上7点，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了极端的强降雨天气，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39.2毫米，突破了历史极值。那么截止到昨天晚上7点，强降雨灾害已经造成了1人死亡，2人失联。
1: 县委县政府已经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迅速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全力开展群众转移、抢险救援、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目前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0: 预报显示呢，5月22号到24号，湘北、湘中仍然有暴雨，降雨重叠导致风险升高，需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灾、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暴雨的积涝风险。
1: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奔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西一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线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
0: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4月呢，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昨天出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14个，上海、杭州、吉林环比涨0.4%，领跑。
1: 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价格环比都呈现上涨态势，其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则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0: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截止到4月底呢，全国新房的待售面积同比下降了0.5%，连续2个月下降，去库存的效果持续显现。
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进入5月份，这种交易端的韧性还将维持。一方面，价格的稳定给市场带来了积极的预期，特别是二手房价格与新房价格走势趋同，极大地提振了市场信心和预期。
0: 那么另一方面呢，经过持续2年的去库存，进入到2026年，新房的库存降到了历史低位的同时，供给端好房子加综合高性价比激发了改善型需求，带动了新房的交易，二手房价降到了低位，带动了刚需以及刚改消费的释放，二手房的成交量也是继续在高位。
1: 国内新闻最后来关注体育领域，中国足球协会昨天公布了新一期女足国家队集训名单，澳大利亚籍主教练米利西奇在3月率队打进亚洲杯4强后，将继续带队备战亚运会。
0: 根据日程的安排呢，女

0: 国际方面，先来关注当地时间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陈斌华在昨天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
0: 再来关注日本，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昨天举行干部会议，正式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并于6月上旬正式确定党内建议。
1: 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当中呢，关于无核三原则，也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那么草案当中呢没有写修改相关内容，只是表示会进一步的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可信度。同时呢，草案还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的内容，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
0: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18号，沙特方面有消息称，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
1: 那么根据报道呢，沙特方面获得的信息是，伊朗已经同意长期冻结核计划，但不是彻底的拆除核设施。那么目前伊朗官方还没有对此做出回应。
0: 目光再转向英国，当地时间18号，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自己的首相任期并没有结束，他不会辞职，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
1: 面对近期的压力呢，斯塔默表示他非常的专注于属于自己的责任和义务，那就是对国家负责。
0: 近期斯塔默因为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而陷入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经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其辞职。斯塔默此前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表示如果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
1: 那么曼彻斯特市的市长伯纳姆近日也表示呢，将会参加议员的补选，如果成功的回到议会下院担任议员，他将会获得竞选工党党首的初步资格。
0: 最后来关注非洲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该国已经有91例疑似死亡病例，累计上报约350例疑似病例。感染者大多为20到39岁人群。
1: 这次在刚果金等国家传播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呢，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其最早呢于2007年到2008年在乌干达被发现，第二次出现在刚果金北部的伊西罗地区。不过呢，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本轮的疫情更为凶险，致死率要高于前两次的同类疫情，而且目前还没有针对这种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的治疗方法。
0: 非洲疾控中心表示，尽管刚果金此前已经经历过16轮埃博拉疫情，拥有丰富的防疫处置经验，但由于这次疫区的局势动荡不安，人口分布密集，而且人员跨区域流动频繁，疫情防控的难度大幅攀升。非洲相关国家正在采取更全面的措施来加强病毒监测，遏制传播，同时寻求在专项疫苗和药物方面取得突破。
1: 好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7.5摄氏度。今天白天的天空云量较多，山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夜间城区以及西部南部有阵雨天气，外出呢注意适当的防雨，最高气温在26摄氏度上下，体感

0: 新闻热线。
1: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明天早上6点钟，我们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变电箱占十字路口拐角，人行变道留安全隐患。官方回应挪移整改时间表。
2: 每次过路的时候，先伸出半个身子看一下，那一旦出事了，哪个家庭受得了？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多位住在清华附小昌平学校附近的居民反映了一件长期困扰他们的烦心事。学校自有变电箱体，长期占用十字路口人行变道，导致居民、车辆及上下学学生通行时极易形成视线盲区，安全隐患突出。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多方调查了解到，路口的变电箱将于今年暑期实施挪移整改。请听他的报道。
2: 每次过路的时候，先撑出半个身子看一下。
3: 清华附小昌平学校与西城家园东区、西区及招商佳明龙园三个小区共同围绕一处十字路口分布。近日，不少周边居民向记者反映，在路口东南角学校西北侧围栏外的人行变道上，长期放置着两个变电箱，严重遮挡视线，给行人和车辆通行带来不小风险。早晚高峰期间，隐患更为突出。据招商佳明龙园居民刘女士讲述。
4: 校区的西北角2014年的时候放了一个小型的配电箱，到了2025年8月11号的时候，我们小区居民早上又发现配电箱的规模要比以前的大很多，放在这个人行步道上，而且是在十字路口的拐角处。我们成人出行也会有盲区，对面来车我们也看不见，很危险。我认识有一位60岁左右吧，骑着电动车到这个路口，右边来车他没有看到，他就甩了一下，脚踝的软组织给断裂了，在家里躺了半个月。最关键的是，我们小区里的孩子要到对面去上小学和幼儿园，那这个路口是很危险的。
3: 记者5月12号下午实地探访看到，两处变电箱体一大一小，高度都超过2米，几乎占据了路口拐角整段人行变道。目前四周被绿色铁皮围挡封闭，该路口没有红绿灯设置，行人无论转弯还是过斑马线都必须绕行围挡才能回到人行通道。招商佳明龙园居民李先生经常经过这里前往学校北侧的公交站，他对此深有感触。
5: 因为我们的出行不是很方便，要坐地铁就要乘公交车，经常走到这个十字路口这个把角这个地方，因为它的这个变电站挡住我们的人行道，我们就不好走，要从大马路上走，盲区很大，那就很不安全的。
3: 记者随机采访了在此就读的一位小学生，他告诉记者，自己经过这个路口时也曾因视线受阻差点遭遇险情。
6: 我往前走，然后那有个摩托车撞过来，然后正好那时候走慢，他就开过去没停下。
3: 记者拨打国网北京电力公司客服电话核实确认，该变电设施产权归属于清华附小昌平学校。
7: 那是学校的。
8: 那也就是说这种箱子并不全是咱们。
7: 对，比如用户内部的，可能是由我们来帮维护什么的，但是产权不是供电公司。
3: 走访中，多数居民希望变电箱体尽快挪出人行变道，不过也有部分家长对于原有的安排表示理解。
9: 我们的孩子都在这学校上学，家校共育很重要，你要挪配电箱的话肯定是很麻烦，学校也没有地方放。
3: 目前北京市城市道路电力箱体设置仍沿用2020年市城管委发布的北京市城市道路电力箱体三化设置要求。文件明确提出隐形化、小型化、景观化要求，规定电力箱体应优先设置在建筑物旁、绿化带等隐蔽安全区域，不得阻碍行人通行，不得占用盲道，不得遮挡视线。针对此事，记者首先电话咨询昌平区城管委。工作人员表示，学校自有产权设施，不由城管委直接协调。
10: 我们管的是昌平供电

0: 押金实施，电表箱挪移到学校里边去。
1: 据居民李女士回忆，2025年8月投诉后，街道曾组织多方召开现场会，曾承诺寒假完成挪移，但最终并未落实。
2: 承诺我们说等到寒假的时候给搬回去，结果到了寒假又没有消息了。
1: 工作人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紫禁城建筑。
5: 新闻无时

0: 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1: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0: 是好奇，三岁的彤彤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4: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0: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5: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

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

0: 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

0: 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1: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

0: 征集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

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

0: 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4: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 1.8 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广西柳州今天零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源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6: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7: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接下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5: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8: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44.4， 同比增长 0.3%， 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17.27 亿吨，同比增长 2.8%。
4: 2026 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1: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 91%， 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4: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

0: 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李强在北京调研时强调，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北京上市公司481家，总市值达到33.4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一。
1: 本市推出22项举措，优化人才服务与劳动者权益保障。
0: 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今天凌晨完工，33年老桥全面换新。
1: 今年北京入夏时间为5月10号，比常年偏早10天。
0: 今天起，铁路部门

0: 制造业深度融合，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了解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应用展示。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高水平建设数据训练场，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等创新突破。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李强强调，企业是推动产业变革的主力军，要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筑牢科创根基，首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巡礼。
2: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的一间洁净车间里，一排排比人还高的精密仪器正在组装测试，它们是能窥见原子世界的中国眼、扫描探针显微镜。过去这类高端仪器长期的依赖进口，如今一家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走出的创业公司，凭借十几年的技术积淀，打破了国际垄断，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3: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扑哧扑哧的声音，实际上是专用的制冷机。
4: 走进中科艾科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仿佛进入了一个精密科研仪器设备的森林。公司创始人、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环庆指着一台台即将交付的设备告诉记者，这些扫描探针显微镜是科学家探索原子世界、设计量子领域新材料的眼睛和手。他们在逼近零开尔文，也就是大约零下273摄氏度的温度下，能大幅降低观测物质的热噪声，提高能量分辨率，使得极其微弱物理量的探测成为可能。
3: 温度越高，运动的越厉害，高温下背景的混乱的情况下你是测不出，那我把背景能量压下来，外国人的产品温度低，他们是九个开尔文，我们降到了三个开尔文，我们的噪音水平非常低，别人订我们的系统，最多的客户订完一套又订了六七套。
4: 而环庆和高端仪器的缘分始于在美国读博期间的见闻，当时他的美国导师课题组里的所有尖端仪器都是坚持自己动手研制。
3: 我那个导师可以根据他想做什么样的研究去设计特殊功能的仪器，物理学是一门实验为

0: 钱和持续的政策支持，让公司渡过难关。如今50多款产品不仅在国内120多家科研院所应用，还远销海外。北京大学、中科大等团队利用他们的设备，在《自然》等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成果数十篇。在环境看来，这正是科学仪器和基础研究相辅相成的最好证明。
1: 其实我们很多的高端仪器，它背后的原理或者机理是基于基础研究的成果，高端仪器又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基础研究的发展。你比如说扫描探针显微镜的发现，推动了纳米科技的发展。
0: 当前北京正依托怀柔科学城3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打造高端科学仪器创新高地，未来将有更多中国造的精密仪器在基础研究的星辰大海中点亮未知领域。
2: 我国首个超百通道全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昨天在北京天坛医院启动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未来截瘫患者有望借助这一脑机接口恢复更精细的运动功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3: 这套系统呢，也是即将植入到患者颅内的一套系统。这个区域呢，是我们的芯片，它负责所有脑电信号的采集。
4: 北京天坛医院党委副书记、神经外科专家贾望面前的这套脑机接口系统，就是即将植入到患者脑内的我国首个超百通道全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它的电极薄如蝉翼，仅有头发丝的几十分之一。
3: 我们手术的时候呢，就是做一个很小的一个切口，把这个系统呢埋入到颅骨下方。这个区域呢，将会通过我们的手术与大脑的颅骨保持一个完全水平而没有任何的突出的状态，它的正下方就是一个我们垂直刺入的电极，所以它的系统比以前更加小巧，那么它这种柔软程度呢也与大脑相吻合。
4: 这套全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将更精确地采集患者的脑电信号，有望帮助脊髓损伤的截瘫患者恢复拿筷子、握笔等更精细的运动功能。贾望介绍，
3: 这次的全侵入式脑机系统呢，它的电极会与我们的神经元发生直接的对话，那么能够更清晰地获得这样的一个神经元的信号。这次全侵入式脑机接口呢，与国际上最主流的这些技术路线是一样的，它可以带给患者呢一个更精细的神经功能调节，
4: 这也对手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这种全植入式脑机接口呢，虽然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么它也意味着第一个呢，要有更精准的定位，把这个电极准确的植入到我们负责手部运动或者是其他功能的这样一个区域。第二个呢，那么我们这次的这个电极呢，将是一个长期植入的项目，那么对于电极来说呢，它与大脑的相容性材料要求就更高，植入这个电极以后要对大脑进行严密的这种封闭，防止荧幕下积液，对于我们手术来说呢，有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4: 贾望介绍，脊髓损伤导致的四肢瘫痪是神经医学领域最具挑战性的临床难题之一，现有康复手段对这一群体患者的运动功能恢复效果有限，这次启动的全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临床试验将为这类患者提供更多选择。
3: 这个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未来啊，适用于比如说脊髓损伤、脑卒中以后的遗留的神经功能缺陷、偏瘫、渐冻症的一些语言意识的提取。
5: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从昨天召开的2026北京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了解到，截至去年底，北京辖区沪深北上市公司总数达481家，总市值33.4万亿元，居全国第一。2025年净利润占全国近一半。硬科技与专精特新特征突出。北交所董事长鲁松斌介绍说，北交所推出京津冀服务年专项行动，现有313家上市公司，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占比近60%，2025年盈利面超80%，未来将会完善发行上市机制，推动更多资源向新兴产业聚集。科创板方面，上交所副总经理张小毅表示，科创板设立近7年，目前汇聚了609家企业，总市值突破了13万亿元，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三大产业，形成集群效应。
2: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北京海关披露前4个月北京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据统计，前4个月北京地区进出口总值1.1万亿元，同比增长9.9%。其中出口2024.5亿元，同比增长1.5%，进口8931.5亿元，同比增长12%。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增长主力军，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增长明显。 民营企业进出口保持高增速是北京地区外贸表现的三大特点。
5: 根据北京日报的报道，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将于6月1号到4号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举办，主题是数字引领未来旅游，届时将会有来自50多个国家的300多位代表参会，包括开罗、雅典等城市市长，以及世界旅游以及旅行

0: 并首次揭晓世界数字旅游旅游城市 TOP20 榜单，现场还会发布北京文旅领域的十大科技应用场景。阿里巴巴、抖音、腾讯等40多家企业将会集中展示 AI 文旅、沉浸式体验等成果。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近日出台最新人才服务方案，将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年内归集10000个优质岗位，组织企业去全国重点院校招聘。方案推出七大板块、22项具体举措。服务方面，新增大学生就业安居等6个集成场景，实现跨部门事项一次受理。人才发展方面，北京将调整增设脑机接口等职称评审专业，完善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评价标准。值得一提的是，北京还将联合河北、天津建设京津冀人社服务圈，实现 3D 就业岗位实时共享、人才评价标准互认，为人才跨区域流动提供便利。
0: 经过最后一夜的收尾攻坚，今天凌晨，北京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全面完工，全域恢复通行。这座已经服役了33年的城市枢纽圆满换新后，都有哪些变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凌晨1点多，京密路连接四元桥的匝道桥上，各式设备车辆有条不紊地穿梭运转，工人们正紧张地进行路面除尘、接缝处理等工作。北京建工北京市政集团一公司技术质量部部长张鹏告诉记者，这是整个铺装工程的收官之夜，他们要完成全部的收尾工序。
3: 主要施工任务就是3个工序，包括墙面的泡完、防水层的施作以及沥青面层的摊铺，所有的工作全部完成应该是在4点半左右。
2: 本次大修前后共经历了4轮48小时的昼夜奋战，原计划上周日完工，受降雨影响，最终完工时间顺延到今天。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施工方在细节上做了不少贴心安排。
3: 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在跟桥梁深沟缝衔接的位置，我们做了一个沥青层的缓坡，这样保证车辆通行的时候不会有颠簸的这种感觉发生。周一的工作日期间，整个桥梁是交通没有断行的。
2: 33年老桥换新，从此行驶在四元桥上的司机们将明显感受到平整顺滑的通行体验。这是如何实现的呢？北京建工北京市政集团一公司副总经理王烨介绍道，
4: 以往大修就是哪儿坏修哪儿，基本都是小范围的修补，本次大修采用的施工方式是整体翻新，这种方式跟哪儿坏修哪儿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什么施工的接缝，像新建工程一样，这样它的整体性、耐久性、施工的效果，包括路面摊铺的平整度、行车舒适性都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2: 这次整体翻新不仅解决了当下的桥面病害问题，也为桥梁的长期健康运行打下了坚实基础。那么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全面完工后，后续还会有哪些完善措施和长效的管护计划？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副主任唐伟丽表示，
5: 桥系铺装层翻建完之后，还有一些像原石的铺砌、桥区的防撞墩的打磨，包括后续园内要做的桥区栏杆上的摆放花箱，提升景观效果。我们后续会跟踪我们这个实施的成效，大大减少市场养护的压力。
1: 新闻广播消息，一场暴雨过后，京城正式迈入夏天。市气象局近日官宣，今年北京的入夏时间为5月10号，比常年5月20号偏早10天。根据国家标准气候季节划分，在当年5天滑动平均气温序列中，首次连续5个满足大于或等于22摄氏度的滑动平均值所对应的日平均气温序列9天中，第一个大于或等于22摄氏度的日期作为夏季起始日。
0: 新闻广播消息，本轮降雨中，全市平均累计降雨量达暴雨级别。目前全市大中型水库水势平稳，截至5月18号6点，全市大中型水库共蓄水37亿立方米，其中密云水库蓄水量29.88亿立方米，官厅水库蓄水量4.93亿立方米。水务部门表示，降雨过后将加强雨中雨后城区河道水环境的巡查，适时开展补水调度，及时恢复河道水环境。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水务局近日完成257区域性大洪水标识和洪痕标记工作，总共设立了668处标记。这些标记覆盖山洪沟道、河道、村庄、学校、医院等区域，形式包括雕刻、喷印、不锈钢牌、石柱等，并配有专属二维码。公众扫码就能查看当时洪水的实况影像和文字介绍，让静态标记变

0: 动态的警示课堂。下一步，所有点位信息还将接入智慧水务平台，实现数字化管理，为防汛决策和公众避险提供支撑。
1: 花开北京，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昨天启幕。今年的北京月季文化节以纳波湾月季产业园为主会场，联动全市11个特色展区，并在全市各主要商圈、城市道路等公共空间进行月季布展展示，让市民随处可以感受到市花月季的魅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这个季节正好也是赏月季的时候，月季就是咱们北京市的市花，非常喜欢。
3: 作为花开北京系列赏花活动之一，本次月季文化节由市园林绿化局和大兴区政府共同主办，汇集了天坛、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大望京、花香公园、世界月季主题园等全市12个月季特色展区，总展示面积近40万平方米，月季品种涵盖了9大色系3000多种。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说，
4: 作为北京的市花，缤纷绚丽的月季在北京城市景观中广泛的应用。目前呢，234各大环路的月季景观串联起独具北京特色的月季项链，以及城市联络线上的重要月季景观带，形成了将近1000公里的特色月季景观。
3: 2016年，大兴区就举办过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站长张义文说，今年月季文化节期间，他们将结合月季展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
5: 我组织一些科普活动、摄影比赛、技术交流，带着小朋友去了解大自然这些活动。大兴创森微信公众号会陆续发布科普活动的信息。
3: 在纳波湾月季产业园的展示大厅，布置出了十几个以月季花为主花材打造的景观小景。大兴区花卉技术推广示范站高级工程师赵杰说，
6: 现场主要以家庭园艺为基础，展示阳台、卧室、客厅各个场景，可以放月季、铸顶红，各种适合在室内养殖的花卉。
3: 今年国贸桥区更新改造所用的56000盆约定月季，就是由纳波湾月季产业园研发的新品种。这里也是今年月季文化节新优品种的集中展示区。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钟斐透露，北京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月季的育种研发创新团队。
4: 目前已经拥有了200多个的北京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新优品种，北京市种植的月季呢1250，年产值呢是2700多万，其中1000亩呢是用于城市的绿化景观用的月季，年产是70万株，另外200亩呢是用于切花月季的生产，一年大概生产1900万只。这些月季呢80%以上都是供应北京的市场使用。
7: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下午，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截至目前退税商店数量达 1.4 万家。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介绍，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
1: 铁路部门从今天开始，在京张高铁北京北到崇礼间的 G 字头动车组上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预约，购买指定列车车票后选择该服务并付费。试点初期的定价每辆88元。
0: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现场公布了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结果。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等在京博物馆的展览入选。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 91%。
1: 2026北京国际茶叶展5月22号到25号将在北京展览馆和马连道街区同步举行，四川万源、苏州吴中、湖北赤壁等产茶区集中亮相，主宾城市贺州还带来了茶面膜、茶牙膏等深加工产品，现场还有老字号茶馆、潮玩互动、小茶人科普等活动。马连道同步推出了沉浸式茶体验，北展也联动餐饮和艺术展，打造茶家非遗新场景。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7.5 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8: 问，经常大事小事，听特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9: 变电箱占十字路口拐角、人行变道留安全隐患，官方回应挪移整改时间表。
10: 每次过路的时候，先伸出半个身子看一下，那一旦出事了，哪个家庭受得了？
9: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多位住在清华附小昌平学校附近的居民反映了一件长期困扰他们的烦心事：学校自有变电箱体，长期占用十字路口人行变道，导致居民车辆及上下学

0: 户口的变电箱将于今年暑期实施挪移整改，请听他的报道。
1: 每次过路的时候先撑出半个身子看一下。
2: 清华附小昌平学校与西城家园东区、西区及招商嘉明龙园三个小区共同围绕一处十字路口分布。近日，不少周边居民向记者反映，在路口东南角学校西北侧围栏外的人行便道上长期放置着两个变电箱，严重遮挡视线，给行人和车辆通行带来不小风险。据招商嘉明龙园居民刘女士讲述，
3: 校区的西北角2014年的时候放了一个小型的

0: 学校北侧的公交站，他对此深有感触。
1: 因为我们的出行不是很方便，要坐地铁就要乘公交车，经常走到这个十字路口这个把角这个地方，因为它的这个变电站挡住我们的人行道，我们就不好走，要从大马路上走，盲区很大，那就很不安全的。
0: 记者随机采访了在此就读的一位小学生，他告诉记者，自己经过这个路口时，也曾因视线受阻，差点遭遇险情。
2: 我往前走，然后那有个摩托车撞过来，然后正好那个走慢，他就开过去，没停下。
0: 记者拨打国网北京电力公司客服电话，核实确认该变电设施产权归属于清华附小昌平学校。
3: 那是学校的。
4: 那也就是说，这种箱子并不全是咱们。
3: 对，比如用户内部的，可能是由我们来帮维护什么的，但是产权不是供电公司。
0: 走访中，多数居民希望变电箱体尽快挪出人行便道，不过也有部分家长对于原有的安排表示理解。
5: 你要挪配电箱的话，肯定是很麻烦，学校也没有地方放。
0: 目前北京市城市道路电力箱体设置仍沿用2020年市城管委发布的北京市城市道路电力箱体三化设置要求，文件明确提出隐形化、小型化、景观化要求，规定电力箱体应优先设置在建筑物旁、绿化带等隐蔽安全区域，不得阻碍行人通行，不得占用盲道，不得遮挡视线。针对此事，记者首先电话咨询昌平区城管委，工作人员表示，学校自有产权设施不由城管委直接协调。
6: 我们管的是昌平供电公司产权的配电箱或者是设施，如果产权要是学校的话，不是我们负责协调了，就是产权单位和咱们街道自行协调解决的。
0: 记者随后拨打学校公开电话咨询，但并未获得具体负责部门的联系方式。
7: 打哪个电话能问到他有什么办法？

0: 年，街道开展校园周边环境提升时设置围挡，目的是安全防护，并非新建变电设施。针对居民反映的隐患，街道已协调推进挪移工作。
1: 两个变电箱嘛，它一直在这放着了，不是说后来新建的或者这两年新建的。那十年前，那当时可能小区入住率还没这么高，可能也没都开发完。现在基本上都开发成型了，老百姓人也多了，确实是个问题了。就站着路，咱说确实是有安全隐患。前期我们也协调教委那边了，说一个是说他们教委那边把手续走好，二一个也选择着施工时间。一般咱说为了保障孩子，就是两个时间点，一个是暑假，一个是寒假。前段时间我们跟教委那边沟通了一下，他们说是计划是暑假进行实施，电表箱挪移到学校里边去。
0: 据居民李女士回忆，2025年8月投诉后，街道曾组织多方召开现场会，曾承诺寒假完成挪移，但最终并未落实。工作人员对此解释，挪移需经审批资金等流程，错过了2025年寒假施工窗口，为不影响教学，挪移工作调整至2026年暑假进行。正式施工前，街道也将考虑是否采取临时措施，降低通行风险。
1: 其实按照正常的施工的话，像这种拐角处它这个施工围挡都必须是那种可透视的，两边都能看得见，网状的那种，所以我反馈一下，看看能不能改一下，做一个临时的一个措施。
0: 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日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扣早餐芝士金肉帕尼尼两件套。
4: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3: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9: 热搜爆了，
8: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9: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8: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9: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8: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10: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0，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1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机动车尾号3和8限行。
12: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10: 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离境退税 2.0 版本政策上线，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和退税更方便了。
11: 北京方面关注北京营商环境再升级，22项举措优化人才服务与劳动权益保障。
10: 北京开展网络食品虚假宣传专项整治，划定3大类行为红线。
11: 国内方面我们将关注广西柳州再次发生5.2级地震，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0: 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
11: 8点开始，国际方面将关注普京今明两天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0: 70%日本人呼吁政府节能。
11: 财经科技方面，我们将聚焦最新房价数据公布，14个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全国新房待售面积连降2个月。
10: 国内首次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开启临床试验。
12: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是今天的热点话题，又到一年毕业季了，对于即将走出校门的年轻人来说，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固然重要，但是找到一个能安心落脚的家或许更是迫切的现实。最近呢，北京推出了一项力度空前的举措，

0: 就是面对毕业生要提供3500套保障性房源，覆盖12个行政区，都谁能申请，怎么申请，能住多久。在8:20左右，我们会连线记者郭雅静为您做详细的介绍。
1: 节目的最后呢，是一组新鲜资讯来丰富我们的生活。
2: 再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旅行中总有些地方有些瞬间过去很久还记忆犹新，可能是某个小镇的晚风，一次误车的狼狈，某张舍不得删的照片。那您去过的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哪儿？旅行中有什么难忘的瞬间？现在最想去的地方是哪儿呢？
1: 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聊。
2: 另外呢，想和我们近距离互动，参与节目话题讨论，获取最新的天气资讯等等，您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点击关注，
1: 在公众号的后台回复进群两个字，就可以加入我们专属的官方听友群，在这里我们一起交流分享，近距离听见彼此的声音。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一下我国离境退税 2.0 政策昨天正式上线。这次的政策在去年 1.0 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提出了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
2: 一是覆盖范围更广了，去年的 1.0

0: 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从扩大覆盖面到基本全覆盖，可以预见退税商店将迎来新一轮发展的黄金期。
1: 二是政策的力度更大，手续更简化。自今年的7月1号起，我国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以后在口岸排队的验核时间将大幅缩短。
0: 那如果外国旅客的纸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遗失了，也不用担心。从今年7月1号开始，海关代理机构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对境外游客来说，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以轻松完成操作。
1: 三是退税的流程更加便捷。2.0版的新政策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比如说，外国游客在河北享受了即买即退，可以在上海、四川等地离境办结退税业务。而且，即买即退离境的期限未来也会延长，统一到28天，这将极大的提升退税的便利度。
0: 那不要小看离境退税政策每一次每一个具体规定的优化，它激发的消费潜力都是无穷的。我们以上海为例，2025年5月到2026年4月，上海全市开具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申请单数量同比增长14.7倍，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9.7倍，新增离境退税商店超过1200家，累计超过2000家。
1: 离境退税的措施不断优化，服务不断完善，力度不断加深，是我国对标国际通行规则、完善境外人员生活便利制度的重要体现。这反映出我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欢迎并服务好四海宾朋的诚意也越来越足。
2: 还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我感觉有些地方它那个规则可是不太清晰。比如说我到国外的一些地方旅游，要是买点东西想着怎么退税啊，那个过程并不是像在我们国家这么方便，
1: 尤其没有经验的时候第一次很麻烦的。
2: 是，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升级版的离境退税政策带给了外国友人满满的诚意。

0: 旅游的收入占 GDP 的比重0.5%左右，而那些比如说旅游业是支柱产业的，像泰国 GDP 占比超过10%，欧美等发达国家呢普遍在1%到3%之间。所以跟世界主要的旅游强国去对比的话，我们现在这个入境游对我们国家经济拉动的潜能还没有完全释放到位，所以说相关的政策应该进一步的完善，服务的水平进一步去提高，那么中国游、中国购的热度还会继续攀升。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好，北京方面呢，我们先来关注北京将构建15分钟就业服务圈，年内归己发布10000个优质岗位，组织企业赴全国重点院校招聘。近日，市人社局、市人才工作局联合发布工作方案，推出7大板块22方面具体举措，优化人才服务和劳动者权益保障领域的营商环境。
3: 在持续优化个人创业等一件事场景功能方面呢，工作方案新增大学生就业安居等6个集成场景，推动跨部门事项一次受理集成办理，上线公共就业、社保服务、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等5项人设地图，实现服务网点、政策资源一图尽览。
2: 在优化全流程社会保险服务体验方面，方案提出将落实企业年金相关政策，逐步扩大制度覆盖范围，拓展社保卡特色应用场景，推进来华工作许可证和社保卡融合，优化社保服务经办流程，迭代升级小商快赔机制，实现相关材料的在线核验。
0: 我们这条新闻呢，最重要的2个字就叫精准。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是让工作找工作更加方便，让办事儿的少跑一点腿，让受伤的有人管。可能呢，原来我们也是肯定是有相关的这些工作办法，但是可能覆盖的人群并不是那么精准，或者有些情况使用起来并没有那么方便。而现在这个底层逻辑是非常清晰的，原来是人找服务，现在要服务去找人。不管是15分钟的就业圈、人设地图，还是说面向各类群体的那种新就业形态，那么进行小商快赔，所有本质上都是在降低老百姓办事的摩擦力，让他办得更顺滑、更丝滑。以前办一个事儿得等好几个月，现在手机上点2下，家门口可能就会把这件事情办好了。
3: 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北京启动了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聚焦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严厉打

0: 防治的预防治疗功能，禁止利用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医护人员、营养专家等名义或形象做虚假推荐，不得篡改伪造检验数据，不得通过虚假交易技术手段来营造虚假人气。
1: 广告方面，食品广告不得涉及疾病治疗功能，不得使用容易和药品、医疗器械混淆的用语。保健食品广告不得利用代言人做推荐证明。
0: 如果发现网络食品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各位可以拨打12315-12345热线，或者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来投诉举报。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福布斯中国昨天发

0: 北京气象观测代表站观象台入夏的时间是多少呢？是5月10号，那和常年的平均在5月20号左右相比，偏早了10天左右。
1: 那北京入夏提前并非个例，而是近年气候变化的趋势所致。在北京市自1950年以来77年的观测数据里，只有6年的入夏时间出现在5月上旬或更早。那值得注意的是，这6年呢全发生在过去20年当中，其中有4次发生在过去10年里。总体来看，夏季的时长啊持续拉长，春末夏初的极端高温事件也愈发频繁。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广西。昨天晚上9点44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了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多地有震感。截至目前，昨天凌晨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了2人死亡，1人失联。
1: 根据报道，昨天晚上的地震导致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柳北区有房屋墙体开裂。目前镇区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多人，同时协调相关部门紧急调拨应急物资。
0: 这次地震发生在凌晨，不少人在睡梦中被惊醒，难免心生紧张。为此呢，安置点也专门设立了临时的医疗服务点，医生在现场问诊，保障群众的临时就医需求。
1: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检救灾办以及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同样是广西方面，广西环礁过桥车辆坠河事件的最新进展，我们来关注一下。截至到昨天晚上8点，新增搜救上岸4人，经现场确认已没有生命体征，其中3人的身份已经经公安部门和家属的核实，1人身份待比对确认。
1: 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说，目前呢，搜救面临的一大困难是当地仍在下雨，上涨的河水还没有消退，而且比较浑浊，搜救难度比较大。应急处置指挥部将持续开展搜救工作，及时发布事件进展情况。
0: 我们再来关注5月17号到18号，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普降大到暴雨，最大降雨量达到292.6毫米，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
1: 汛情发生后，恩施州和宣恩县两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第一时间组织武警、公安、应急、消防、交通、电力、通信等部门赶赴现场，紧急转移群众287人，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治、道路疏通、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
0: 截至昨天晚上8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当中。
1: 再来关注湖南，5月17号早上7点到18号早上7点，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339.2毫米。

0: 在普通病房接受治疗，情况平稳。湖南卫健部门已经组建由省级、市级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及心理咨询师组成的心理应急救援队，对伤员及家属开展一对一心理疏导。
1: 另外我们刚才所关注的几起灾情呢，节目也会持续为大家关注。下面呢，我们转换一下心情来说一个好消息，自行车可以上高铁了。从今天起呢，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到崇礼间呢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乘客呢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
0: 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是每辆88元，如果自行车长宽高之和在130厘米以内，则可以免费随身携带，但是上车之后呢，也必须放在座椅下面或者是行李存放处。
1: 您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来查询服务信息，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之后呢，可以在购票成功的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预约付费。在这里啊，需要提醒您的是，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建议有需要的朋友提前规划一下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2: 前两天我们说自行车可以上地铁，现在又能上高铁了哈，就是改变的不仅仅是出行方式，也是生活打开方式。因为张家口、崇礼这个地区山地郊野的资源比较丰富，那么让自行车坐着高铁去那儿呢，可以盘活当地的一些相关的旅游资源，也匹配了户外休闲人群他们的需求啊、但是现在还有一些问题，就是就像刚刚二位说的，有一些车的区间还并不是所有的车都行，
1: 对，
2: 是区间的。然后呢，对自行车的要求也比较多，收费确实也不太低哈。我们其实呢是希望，虽然是一个小众的一个户外运动，但是如果能够更好的为大家服务，那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消息。也是希望大家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山林之间，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能够释放自己的工作压力。
1: 而且确实啊，大家肯定想啊，就是不骑车的旅客朋友呢担心影响自己的出行体验，骑车的这个朋友呢一想啊，去崇礼我终于不用骑过去了，这一下呢又有很多的这种旅行的需求。其实这个呢，铁路部门肯定有所这个考量，就是它不是所有线路都开，对吧？它一般是针对去这个地方骑行有需求的这个线路来开行，并且呢，它是有限量的，不是说咱们比如说这个车厢能坐108人，带着108辆自行车，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这刚刚开始试行，那随着以后的进展，相信呢也会在更多的线路，包括我们在处理整个的旅行过程中，自行车如何携带处理，会有更多的经验来丰富我们的相关的政策和工作啊。
0: 我们的网友叫做风雅啊，清客风雅也说觉得越来越人性化哈，听到这条消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斗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新阶段。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白皮书显示，去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目前我国已经有14亿部的智能手机啊支持北斗定位功能了，占总量的98%。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已经超过了1.6亿台，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装设备。
0: 在海外应用市场方面，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已经输出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北斗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持续提升。
2: 敲黑板划重点哈，就是北斗兼容型芯片以及模块累计出货量达到1亿级的规模。
1: 是啊，
2: 什么东西到了1亿级，都代表着这个产业链已经比较成熟了，已经从能用走向了好用，而且芯片呢是产业链的一个心脏。

0: 然后我们共同扛起维护校园秩序这个责任。
1: 嗯，咱去别人家做客也不能往墙上爬，是不是？好，我们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2: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3: 我马上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华。王工，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4: 好的，今天早晨呢，北京天空阴沉，有些低云，目前呢能见度大多在10公里以上，是适宜大家出行的。白天呢还是以这种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总体比较舒适。不过呢，山区有分散性的小阵雨，量不大，掉点为主。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受到低层偏东风的影响，湿层增厚，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目前看呢，城区的降雨呢主要在后半夜到明天下午，小雨量级1-2毫米左右，对早高峰呢可能会有些影响。所以明天大家外出呢注意随身携带雨具和交通安全。同时呢，受到降雨的影响，明天的最高气温呢会降到23度左右，体感可能会偏凉一些，大家也注意适当增添衣物。主持人，
3: 再请您介绍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趋势。
4: 周后期呢，目前看还是以多云到阴天为主，夜间的湿度比较大，能。

0: 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零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2: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3: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4: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
5: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呢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各种互动。
3: 今天呢是中国旅游日，我们的话题啊是旅行中总有一些地方，有一些瞬间过去很久我们还记忆犹新，可能是某个小镇的晚风，或者是一次误车的狼狈，或者是某张您舍不得删的照片。您去过的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哪里？旅行中的哪些瞬间让您特别难忘呢？现在您最想去的地方又是哪儿呢？
4: 也欢迎来说一说您的理由哈，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哪儿？为什么对那儿印象深刻？那现在最想去的地方是哪儿？也说一说为什么想去哪儿？那也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聊天室和我们来分享。
3: 想和我们近距离互动，参与节目的话题讨论，获取最新天气资讯等内容的朋友呢，请您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点击关注，
4: 然后呢在公众号后台回复进群这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专属官方听友群，在这里我们一起交流分享，近距离听见彼此的声音。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6: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明两天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普京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郭家坤说，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4: 郭家坤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接下来我们关注民意承压蔓延欧洲，斯塔默等多国领导人现支持率的困局。近日英国执政党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深陷执政危机，数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以辞职逼宫。
4: 英国卫报日前报道指出，民调机构于关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11%的英国人认为斯塔默是表现良好或出色的首相，而近60%的人认为他表现糟糕或很糟糕。不过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昨天再次表示不会辞职，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
3: 放眼欧洲，斯塔默并非唯一面临支持率困境的欧洲领导人，一些其他欧洲国家